0: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1: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3: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

0: 来了来了，这里是元气妈妈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光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咱们就找移动啊，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后浪时段感谢一下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给大家建议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
1: 哎，那今天到了8点档的开心调查局啊，咱们就不说那个阴阳怪气徐州话了啊。
0: 啊，
1: 今天咱们要比文学了。
0: 是，因为今天毕竟是个开学的日子。
1: 哎，这开学的日子啊，既是一个高兴的日子，也是一个难过的日子，
0: 也是一个纸短情长的日子。
1: 对，你一回首，哇塞，又是一年啊。
0: 对呀、
1: 啊。哦，开学都已经5年级了啊，开学都高3了。
0: 天哪。
1: 就不一样了，这是、嗯。有一种就是岁月流逝的特别快的感觉。
0: 嗯哼。
1: 所以今天我们的文笔大挑战呢，我们的上一句是铅笔越削越短。
0: 负债越来越多。
1: 下班越来越晚。
0: 啊。
1: 啊。要是你来接这下一句的话，你会怎么来接？
0: 月月都得周转。
1: 你不要每次写诗写这么情真意切的、这个、啊！来，各位，铅笔越削越短，这是上一句。要是让你来接下一句的话，你会怎么来接？咱们有3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一个呢是在开吧上来发送消息，开吃的开，八的八，这一个软件下载互动挺方便的。
0: 其实还有一个很方便的，就是大家都有微信嘛，
1: 啊、
0: 微信你在里边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它就有一个公众号，底下您直接给我们留言也是看得到的啊。
1: 对，各位也可以加一下微信啊，一路。

0: 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的这个微信号就可以了啊。
1: 嗯，
0: 来，铅笔越削越短，要是让你来接这下一句的话，你会怎么来接，好不好啊？这位叫做超拽的包子哈，他说苏亚龙啊，终于是开学了。这一个暑假在家里面看了不少电影电视剧啥的，
1: 你这是不是追到最后都没得追了，
0: 是吧？昨天又看了一遍《山楂树之恋》
1: 啊，
0: 也太好哭了吧，这是啊。哦，这个时候还看《山楂树之恋》呢，
1: 就是你别说啥了，
0: 嗯，
1: 人说一旦过了27岁，
0: 嗯，
1: 还能经常为爱情掉眼泪
0: 哦。
1: 据我们观察，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
0: 嗯，
1: 说明这个人过得还行
0: 哦，
1: 生活也比较顺，
0: 是吧？
1: 还能为爱情流眼泪，
0: 那可能是因为我是钢铁直男吧，我就怎么没哭出来？
1: 你不是
0: 啊，
1: 你是因为为其他的事想哭的太多，工作啊，生活呀，琐碎呀，
0: 但是27岁还能为感情掉眼泪，
1: 因为在很多成年人的日常排列序列当中，
0: 哎，
1: 感情一定是末梢的，
0: 排1000多位来，各位，铅笔越削越短，那下一句要是你来接的话，你会来接哪一句呢？
1: 嗯，
0: 哈哈说铅笔越削越短，开学越来越快。这不今天明天就算正式开学了吧？
1: 对，今天是报道去了是吧？返校啊，返校今天车流量都如此之大啊！
0: 哦，真是哈，你不觉得那个铅笔越削越短，就像自己的青春越来越短一样吗？
1: 越来越远，
0: 是吧？
1: 然后
0: 会有这种感觉吗？
1: 你看啊，铅笔越削越短，
0: 哎，
1: 青春越来越远，
0: 哎，
1: 童年越来越长
0: 哦，
1: 因为你现在每大一天，
0: 哎，
1: 童年就长了一点
0: 哦，童年越来
1: 越
0: 长，铅笔变短，童年变长，
1: 对，
0: 运用喂，
1: 哎，
0: 有意境啊，真是啊，嗯，来，各位，铅笔越削越短，要是你来接下一句的话，你会怎么接？侃侃说，铅笔越削越短，相思越来越浅
1: 啊，
0: 哦，
1: 就是
0: 啊，
1: 不太再沉浸于爱情当中了，
0: 哦，不会相思了，
1: 开始要走大女主路线了，
0: 哦，行，大女主就是不相思了，
1: 大女主一定是排在1000多后的呀，
0: 哦，
1: 不会为感情再流眼泪，
0: 对，嗯，龙粉第三名说铅笔越削越短，文章越写越长
1: 啊，哦，就是，
0: 哎，你不觉得这也有感觉的地方是什么呢？
1: 啊，
0: 就是你铅笔越变短了以后，你人生的这个文章啊，写的字儿啊，这篇作文呢，啊，
1: 那确实很多，
0: 写的越来越多了。
1: 这人生就是一个铅笔，是吧？
0: 是吧？
1: 寿命也是越来越短，
0: 哦，
1: 是吧？
0: 加减法说铅笔越削越短，
1: 头发越来越少。怎么还双重否定呢？这文章写的，
0: 我寻找一下在微信公众号上如何拉黑一个人
1: 直接能拉黑，但是你图啥？
0: 加入黑名单，真的是，这个他不说我也知道头发越来越少啊，这
1: 他也不一定是针对你的，你说你们这些人就敏感，
0: 哦，
1: 没有啥就敏感啥。
0: 哎，我这两天我在网上看人那个斜修方法，我说一下你们听听啊，
1: 嗯，
0: 说像我们这种头发少的人头皮都紧呢，我天天都在捏头皮啊，
1: 你让他松一点是吗？
0: 对
1: 我告诉你，可能头发没出来脸垮了
0: 是吗？
1: 我现在你还全靠你头皮撑着你脸紧吧，
0: 啊，嗯，我在捏头皮完了以后，前两天看沙皮狗从我面前走，我都有点羡慕他人家
1: 沙皮狗头多吗？
0: 是吧？
1: 头发多吗？
0: 头发多。
1: 南三环确实很堵啊，现在我们看到城市出行情况已经全线飘红，大学路还是排在榜首的位置，
0: 哦，嗯，
1: 大学路因为现在在这个大学路的北口，
0: 哎，
1: 也开始有一段，
0: 哎呦喂，
1: 不是很好走，收窄路线了，啊，
0: 我刷新一下最新的情况啊，第一个呢现在变成
1: 解放南路了，
0: 解放南路由南往北的方向排在榜首，第二位呢，
1: 啊，
0: 就是响山路由西往东的方向，第三位就是第三跟第四位是
1: 南三环双向，
0: 双向，
1: 嗯，
0: 第五位呢就是我们的北三环由西往东的方向，第六位排名二那就是长安大道由北往南的方向，接下来就是东三环由南往北的方向，还有西三环由北往南的方向，另外你像这个黄河西路由西往东啊，沟塘路由北往南啊， 都处于一个压车的状态。
1: 嗯，
0: 那今天是8月31号，也是孩子们今天去做报到的一个时间。
1: 是的，
0: 对，所以很多的地方出现了拥堵。各位，你今天行驶在哪里？路况怎么样？跟我们
1: 能不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您出行的现在的感觉？
0: 哎，
1: 啊，路况的情况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啊。龙粉第三名说：“我来个记仇版啊。”
0: 哦，
1: 铅笔越削越短
0: 啊，
1: 名单越拉越长。
0: 黑名单啊。
1: 啊
0: 哦，
1: 我那个记仇的小本儿越写越薄。
0: 哦，明白了，黑名单越来越长了。
1: 嗯，
0: 哦，来，各位说说看，铅笔越削越短。
1: 浏览器说铅笔越削越短。
0: 嗯，
1: 赚钱
0: 啊，
1: 越来越难。
0: 也挺押韵的，这是。
1: 嗯
0: 啊，这个铅笔就好像是我们小的时候的童年一样，
1: 是，
0: 好像是一个进度条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写着写着，好像这铅笔越来越短，童年青春就越来越少，
1: 是，
0: 对吧？那这上一句是这样来的，下一句要是你来接的话，你会怎么来接？黑怕说铅笔越削越短，乡愁越走越长
1: 啊。哦，这可能是离开徐州在外地工作，或者是来徐州。
0: 哎，
1: 不是老家。
0: 哎，
1: 徐州就是你的家。
0: 对，
1: 来了都是徐州人。
0: 哦，乡愁越走越长。哎，有的时候你就那种浓浓的乡愁啊，就是一张无法返程的船票，是吧？
1: 啊，
0: 就是这种心情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上一句是铅笔越削越短，你下一句接受说青春一去不返。
1: 很多的时候，青春虽然说它是一个年龄的状态，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它更是一种心态。
0: 哦，
1: 哎，当然了，他们都说是因为老了才会讲心态这件事情，就不服老啊，就老想，
0: 哎，就讲心态，
1: 老想给自己再整点青春的事儿。但是呢，你现在年龄大了，做青春的事儿
0: 啊，
1: 还是心酸。
0: 那可不嘛，这是 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在你看来，这个铅笔越削越短，下一句要是你来接的话，你会怎么来接啊？为爱而生说，算龙啊，这个暑假主打的就是暴饮暴食。
1: 哦，
0: 对，哎，而且我以前没发现，以前有那个什么小马香酥鸡啊，那么好吃，是不是？
1: 小马香酥鸡。
0: 哦，但是我跟你讲，这个鸡啊，怎么做都好吃。
1: 是啊，
0: 对，真是一个就是好的物种，是吧？
1: 你想啊，
0: 哎，
1: 烤鸡，
0: 哎，
1: 鲜嫩多汁的朋友，
0: 人类。鲜嫩多汁的
1: 炸鸡，
0: 嗯，
1: 是人类，
0: 哦，
1: 酥脆的朋友。
0: 那可不嘛，
1: 口水鸡，
0: 哎，
1: 是人类麻麻辣辣的朋友。大盘鸡是人类拌面的朋友。黄焖鸡是人类下饭的朋友。手鸡是人类的好朋友。
0: 怎么看下来它都是个好东西着呢？
1: 你听着，我们现在戴着耳机是我们的工作的朋友。
0: 哎，
1: 你现在听的收音机，
0: 哎，
1: 就是你上班路上的朋友。
0: 雪花飞舞说铅笔越削越短，时间越过越快。
1: 真的
0: 啊，
1: 这一闭眼一天就没了，
0: 啊，
1: 一闭眼一天就没了，怎么就那么快呢？现在真觉得时间不够用。
0: 以前觉得一天很长，年纪
1: 是，尤其在上学的时候
0: 啊，
1: 真的是很长的时间，
0: 啊，
1: 啥时候45分钟才能下课呀？
0: 哦，
1: 现在我的天哪，
0: 啊，
1: 这怎么一个月又过去了？
0: 这大半年，这已经8月31号、9月1号开学了。
1: 对呀，
0: 昨天好像还在过年似的。来，各位，铅笔越削越短，你来接一下下一句，你会怎么来接？
1: 嗯，
0: 好不好啊？来，看到有很多朋友说的是出去玩的事儿，是吧？
1: 是啊，
0: 就是从上一档咱们就开始有的朋友开始出去玩去了啊。
1: 哎，真的挺好的。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
0: 哎，
1: 啊，
0: 对，上一句已经给各位想好，铅笔越削越短，下一句你会怎么来接，好不好？将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0: 袖本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1: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城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城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6: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5: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6: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后浪，首先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
0: 作为时政美食推荐官，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
1: 哎，来各位，今天的开心调查局它是一个文笔大挑战
0: 啊哈！
1: 我们的上一句呢写的是铅笔越削越短，其实这句话非常非常巧妙，因为老话说得好，人生无法同时拥有铅笔和对铅笔的感受啊。
0: 是，只有我们现在长时间用不着铅笔这件东西，
1: 对对对，
0: 不再做图体感啊。
1: 现在我们不用不着铅笔了，但是我们有对铅笔的感受。
0: 哎，还有我射手座说了今天的路况啊，他说36中送娃真是壮观呀，
1: 又上壮观这个词儿了。
0: 他说这边还只是1年级到3年级的，根本就进不去，根本进不去呀。
1: 对，那今天我们的监控大屏上确实。

0: 体现了很多路段压车比较严重啊。现在大学路一点
1: 又回去了，大学路说谁刚才说我掉榜的，
0: 哎，
1: 我马上给你回去给你看一下。
0: 对对，大学路要争口气，现在争到了第一名，由南往北的方向。
1: 大学路今天一直都是第一名，就你这种学霸路段啊，他根本就不愿意自己落下来。
0: 哦、对对对、
1: 啊，
0: 南三环堵着，长安大道堵着。啊，这个
1: 可能大学路会影响到南三环。
0: 对、
1: 啊，
0: 还有这个解放南路由南往北，响山路由西往东，同沛路西向东，沟塘路北往南，东三环南往北，黄河西路西向东。
1: 啊，对，就是今天很多的路段不是特别好走，北三环倒还好。
0: 对, 对, 对，
1: 北三环被我们一说啊，
0: 嗯、
1: 现在稍微下榜了一下啊。
0: 今天的堵点就是遍布徐州的大街小巷，这是、啊。
1: 您此时此刻在什么位置？能不能用我们的抖音啊？抖音今天不行，开吧、公众号啊，都可以给我们来说一下啊。
0: 行行行，您自己 Q 的哈。来，各位说说看吧，铅笔越削越短，下一句你会怎么来接啊？
1: 嗯
0: 啊，颠颠说铅笔越削越短，时间越耗越多，
1: 字儿还没写几个，
0: 铅笔浪费不少。
1: 颠颠，你的文笔不至于此
0: 啊！已经是就是想尽全身的力气，用了所有的脑细胞想出来的呀。
1: 颠打才人不可能是这种
0: 啊，就这样的啊，就这样的啊。
1: 那他的这个文学修养啊，
0: 哎、
1: 往下降一降
0: 啊，
1: 降降级。
0: 但是我
1: 三年级之前吧。
0: 哇、哦，行行行，人家学历不算了哈，真是啊。但是他说的意思能明白。
1: 嗯，
0: 你可能付出了很多时间，回头一看，也没走啥路。
1: 哎，
0: 正事也没干几个哈。
1: 你不是说了吗？
0: 啊、
1: 驴拉磨就是转一圈，一日行两万步。
0: 哎，
1: 还是走不出那个磨盘的那个直线距离。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人生也不用说一直是往前走，人可以往四面八方走，
1: 是
0: 啊，
1: 走哪都行，先出去。
0: 对对对，
1: 嗯，
0: 也不一定就是工作，就是说最好的事儿、
1: 嗯。
0: 我觉得可能最好的状态就没什么事儿。
1: 对，
0: 哎，没什么事儿，
1: 无事就挺好的。
0: 啊对
1: 啊，无事便是小神仙。嗯、
0: 哎，回龙教教主说，铅笔越削越短，拉面越拉越长。
1: 你来解释解释，硬解释、
0: 啊、
1: 这又想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人生道理呢？你刚才都已经开始讲叫、无用论了
0: 啊、这个拉面呢
1: 啊，拉面呢，
0: 就是说形容一个主持人形容不出一个好词儿的时候啊，又臭又长，
1: 真的
0: 真的。他讲的这个人生要有韧劲。
1: 哦，
0: 人生有
1: 要经得住摔的，
0: 哎，
1: 然后才能把这个时间的长度拉起来
0: 啊、哎，
1: 还得我
0: 跟你讲，我当年我阅读理解拿分的时候，那只真的30分的阅读理解的分数题目，那只是阅读理解的巅峰
1: 卷面分数，
0: 不是我本人靠着拿100分没问题。
1: 他这比那个作者
0: 啊
1: 心里想的都多，
0: 对呀，
1: 作者都浅了
0: 啊、哎，
1: 嗯，
0: 哎，我当年考那个播音主持的时候，不是有个叫即兴评述吗？
1: 你那个是不是最好？
0: 我每回都能让人惊掉下巴，这也行。
1: 我记得
0: 啊，
1: 记得我当年真的是
0: 啊，
1: 就是即兴评述是我最差的一个环节，不像现在啊，
0: 哦、
1: 对什么事情都有一些
0: 啊，
1: 都有一些看法。我当时就是讨好型人格能到什么呢？
0: 哦、
1: 当时呢给我一个即兴评述的新闻、
0: 哎，
1: 是说一个小偷怎么样，就快过年了，一个小偷他偷一个什么东西，
0: 啊、
1: 然后怎么东西的、
0: 哦。
1: 我居然说了一句话，让我现在想起来都脸红。
0: 哦、
1: 小偷也是要过年的。
0: 小偷也
1: 是
0: 过年，好家，
1: 真是简直了！我在想怎么会说出这种样的话呀？
0: 奇怪的话，这个啊，来，各位，铅笔越削越短，
1: 嗯、
0: 下一句要是你会怎么来接哈？
1: 2245说、想念越写越长。
0: 哦，
1: 嗯，
0: 有些人，会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就是不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就完全的把他忘掉吗？这个也不太可能，
1: 一个人不出现在我的生命当中
0: 啊，
1: 得看他之前给我造成了多大的影响，
0: 是吗？
1: 他要仅仅是个路人
0: 啊，
1: 不出现就不出现了，
0: 对吧？所以有的时候想念可能会越写越长，他没有消失，
1: 对，
0: 只是变长了，对吧？
1: 嗯，
0: 哦，行啊，朋友们，你们今天写的都挺有意境啊，需要俺们搁这品半天的呢啊，三哥这个。铅笔越削越短，生活越过越甜。
1: 嗯，
0: 三个生活越过越甜。前两天那个 人家个家四口出去吃饭没喊他。

0: 向故人脸盼，削到指尖发酸，才懂人间短暂。
1: 嗯，
0: 不是笔先折断，是路先到转弯。
1: 哇，
0: 给个夯，给个夯，
1: 给个夯啊！真的，我们只以为就是铅笔越削 越短，只能写
0: 一句，但他每一句写的
1: 啊，
0: 都真的，
1: 对，
0: 都真的就是很戳人，
1: 对，
0: 每一句都是一个故事，
1: 哎，
0: 然后写到最后就是一篇
1: 啊，
0: 就我觉得就是一个即兴到。
1: 对，
0: 可以拍成电影
1: 哦，很有感觉啊。
0: 嗯，
1: 林俗人说昨天刷到了一个啊，快帮我看看这是不是我们三哥啊？不是，
0: 不是，他没有那么的有范儿。
1: 对对对，因为你看这个男的也叫三个娃的爹，上面写了搞钱这两个字
0: 啊，又觉得他的人设很像是吧？
1: 对，三哥不是搞钱，三哥是被钱搞呢。
0: 还有龙毅说，
1: 哎，哼。
0: 嗯，我现在这种要想撕的心态啊，因为今天周一要上班，要开会，又要见这些人，
1: 哎，
0: 铅笔越削越短，
1: 嗯，
0: 人心越描越黑
1: 啊，就是您这职场跟战场差不多哈。
0: 哦，他们想阴阳我，
1: 哎，
0: 他们也想阴我，
1: 嗯，
0: 他们却不想阳我。
1: 哎，就得说铅笔越削越短，我又买了一支。
0: 哈哈哈哈，
1: 好，很好很好，又买了一只，这是啊。
0: 嗯
1: 啊，梦不起止于想，他说铅笔越削越短，早饭越吃越饱啊。行，
0: 你们都是走的什么，
1: 哎，看见什么写什么，
0: 你们不能像我们刚才那位朋友，
1: 对对对，
0: 写写人生嘛。你看像陆世萌也说的很好啊，
1: 哎，
0: 铅笔越削越短，
1: 嗯，
0: 心事越写越满。
1: 哦，这心事有的时候是不是也得往外倒一倒，就是要不然光满在里头也不是个事，
0: 压着是不是
1: 啊？哦，也不是个事儿，
0: 你给它压缩了
1: 哦，
0: 你给它弄成 ZIP 格式
1: 哦，
0: 压缩文件，别占你太多的心。
1: 对，
0: 嗯，
1: 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放弃，就是也不叫放弃心事啊，可以减少心事的一个方法超级简单，就是你不关注什么，什么就不存在。
0: 你这真的是埋头鸵鸟的心态呀，
1: 哎！我真是这样的，你不觉得吗？你要是很关注一个事儿啊，这事儿就一直存在，一直存在。
0: 是，
1: 你要是从今天开始，比方说这个人烦你啊，你不关注这个人啊，这个人
0: 他就不存在了，
1: 就不存在。
0: 在我的生活中，他就社会化死亡了。
1: 哎，对，反正怎么着就行，反正
0: 我说狠了是吧？
1: 说狠了，对对对，反正你就是。也接触不到了，
0: 啊，
1: 对吧？这个事儿让你烦心了，哎呦，你这个事儿，你从今天开始你不关注它，你没有这个情绪，哎，也
0: 很难哦
1: 啊，
0: 因为怎么着都得内耗几天吧，
1: 啊，
0: 然后就是钻牛角尖几天吧，
1: 哎，
0: 然后回忆几天吧，
1: 对，有段时间，比方说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讲，这个东西其实不存在，
0: 不关注即无
1: 啊，对对，不关注就没有。
0: 猕猴桃说，铅笔越削越短，
1: 哎，
0: 我的爱越辜负越浅。
1: 越辜负越浅，
0: 就是我给你爱刻在顶上，
1: 哦，
0: 你辜负一次，
1: 哦，
0: 我就给它磨平一层，
1: 哦，
0: 辜负一次磨平一层，
1: 爱就越来越浅，
0: 然后就给你 say goodbye。
1: 哦，嗯，这就是一个慢慢累积的过程。
0: 嗯，
1: 欣荣说铅笔越削越短，思念越熬越浓啊，哦，思念是大排骨，
0: 思念是水饺，
1: 是水饺
0: 煮散皮儿了，
1: 哦，熬浓了，这是，哎啊，
0: 嗯，啊！思念是汤圆儿，汤圆儿，
1: 嗯，啊！以前觉得思念可以消失，但思念看来都没消失啊！啊，哦，平哥说铅笔越削越短，
0: 我想啥你管的，我对的，我想，
1: 故意想削短的
0: 啊！
1: 真是哈，管不了你哈。来，各位，铅笔越削越短，那接下一句的话你会怎么来接啊？
0: 嗯，
1: 浩说铅笔越削越短，感冒越来越多。教师同行们当心开学感染，
0: 哦，其实我是觉得这样的，
1: 嗯，
0: 你那个都属于
1: 啊
0: 上班综合征，
1: 综合征怎么说的呢，
0: 综合征你就是属于就是在家里啊就舒服惯了，
1: 哦，
0: 突然间一到能忙碌的，
1: 嗯，
0: 然后身体各项机能都开始忙活起来了，
1: 哎，
0: 抵抗力就先是有点偏弱，
1: 对对对，
0: 再加上各个的小伙伴啊，
1: 哎，
0: 这种菌群开始相互，
1: 哎，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啊，
1: 好，今天你担待点哈，因为
0: 我
1: 上了两个月班了，他一看你这放两个月假，
0: 我一看号我就很生气，
1: 多少有点难听，你担待点哈，
0: 不好听，啊你满嘴都是刺，你知道吗？
1: 啊，听说这两。

0: 天，刚开学的老师们也需要哄。
1: 哦，也是哦。
0: 哦，对对对，
1: 你啊，没事吧？啊、
0: 没事吧？哈，
1: 你上，
0: 哈哈，上班了吧？
1: 小哈哈，
0: 啊，没事啊，
1: 你也有今天呐。
0: 对对，要坚强哦。二四五说，铅笔越削越短，想念越写越长。
1: 嗯，
0: 哦。原来大家有这么多的想念，有这么多的遗憾。
1: 你们
0: 不出这话题还真不知道。
1: 刚才有朋友不说嘛、
0: 啊、
1: 先划掉几笔遗憾。
0: 嗯，
1: 就是你可以把遗憾写在一整张纸上、
0: 哎、
1: 然后你划掉几个，现在来看并不是很遗憾的事情。
0: 哦，
1: 嗯，
0: 对对对，人生好像都有遗憾哈。对，
1: 有啊，肯定是有遗憾的呀，
0: 肯定会有，
1: 哪有这么圆满的人生呢、
0: 哦、
1: 你就是说他在蜜罐里长大的，他有遗憾呢，他没吃过苦、
0: 哦、
1: 他没受过累，
0: 对
1: 对不对，
0: 是遗憾的、
1: 啊、遗憾
0: 真是
1: 让他遗憾就把他没
0: 他没吃过苦这辈子，真的啊，真的啊，怎么有这么好的名字
1: 呢？
0: 哎呀，真是嫉妒让我面目全非啊。
1: 去组广告吧，
0: 广告马上回来啊。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湘江路路口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矿大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东三环快速路从北向南方向，兵马俑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珠江东路从西向东方向，长安路路口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迎宾路路口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昆仑立交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7: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陈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陈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8: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此时此刻，现在有的人是元气满满，有的人是气得满满。
0: 对，非常生气，是因为现在大学路由南往北的方向，一道红道发子。
1: 这么堵吗？
0: 红道发子就是不动的意思。
1: 不动的意思。
0: 啊。
1: 哦。他们为什么在欣赏风景吗？
0: 他们是不想走吗？你说主持人多遭人烦。
1: 他们容易换台的这样子啊。大学路今天由南往北方向确实压车。
0: 你们为什么不动？
1: 是不爱动吗？南三环啊，压车，同沛路，哎呦，这么多地方啊，长安大道，咱们就直接点名嘛。
0: 对，
1: 长安大道啊，
0: 和平路，
1: 沟塘路，还有这个黄河西路、解放路，
0: 是
1: 啊，都处于不同程度的一个压车状态啊。今天是周一的早间，跟前两天周一的早间，再加上今天是开学。跟前两天的那种八月份的那种什么神清气爽啊，
0: 闲暇出门不堵，
1: 哎，完全不一样，
0: 是
1: 两个世界了啊。所以各位有最新路况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开盘上来啊。文笔大挑战，铅笔越削越短，要接下一句的话你会怎么来接呢？真是
0: X38 上苏啊，你刚才回忆你这个说即兴评述小偷那事儿
1: 啊，
0: 把我留言给刷过去了、
1: 哦、
0: 我现在心情不好，你得哄哄我、哦、要不我不关注你了，马上取关。
1: 他说什么了？
0: 我以为他说了什么话，他顶上写的是
1: 啊，
0: 铅笔越削越短
1: 啊，
0: 越削越短
1: 啊，
0: 越削越短，
1: 嗯，
0: 越削
1: 括弧人写的咬牙切齿，一句比一句要咬得很，
0: 就这这话
1: 啊
0: 有什么值得让我不跳过的？他都不如我回忆我当时你说小偷也是过年那句话
1: 啊，人家本来只是取关你，现在准备卸载抖音了啊，这是啊，
0: 憎恨了一个平台是吧？
1: 对，铅笔越削越短，要是你来接下一句的话你会怎么来接？
0: 问号说铅笔越削越短、
1: 嗯、
0: 人生越过越惨。
1: 哎，我们下次嘲笑的声音能不能小一点、啊、
0: 戴小布说、
1: 嗯、
0: 铅笔越削越短、
1: 嗯、
0: 心事越写越满，字句未说圆满，故人早已走散。
1: 哦，找不着了、
0: 嗯、对，
1: 哇、哦，来，人生都是阶段性的朋友哈。
0: 是啊。
1: 哦，这个北瑶说铅笔越削越短，可笔下的天地没窄半点。
0: 啊，哎，这话和这个小喜糖说的一样。
1: 是这意思吧？
0: 我就觉得高能量人群，你看刚才人家觉得说什么人生惨也好、
1: 哦哎、
0: 人生怎么样也好
1: 啊，
0: 他在那写铅笔越削越短、
1: 哦、
0: 少年慢慢走远、
1: 哎、
0: 理想越画越宽、
1: 哦、
0: 前路越描越亮、
1: 哦、
0: 岁月慢慢收敛、
1: 哦、
0: 往事落笔南山、
1: 哦、
0: 青春落笔滚烫。
1: 嗯，有这感觉哈，
0: 是吧？就是美，
1: 对，
0: 还挺
1: 啊、哦，
0: 就是他的前程让人亮得睁不开眼
1: 哦。所以啊，我觉得这里边，你看，我们从8点钟开始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在想，铅笔越来越短，人生越来越短，青春越来越少，越来越短，咱们都有这种感觉。
0: 青春是很长，
1: 啊、
0: 不是吗？
1: 对啊，
0: 距离我们越来越远。
1: 对，就是有这样的话。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好像因为铅笔变得越来越短，我们在笔下的天地也变得越来越宽。对吧？
0: 我们笔下的天地越来越宽，
1: 哎，
0: 我们画的道路越来越多，
1: 嗯，
0: 哎，
1: 这个好像人生的，
0: 因为铅笔它可能是带来我们的认知，
1: 对，
0: 带来我们的知识，
1: 哎，
0: 带来我们的一些的就是路径，
1: 嗯，哎，来，各位，铅笔越削越短，这句话你怎么品味？你会怎么来接着下一句，好不好？
0: 白云伴我行，可能也是老师
1: 啊。
0: 素别酸哈，
1: 哦、
0: 没事儿，你说堵车又这又那，
1: 哦、
0: 我8点才起、啊，不像有些人6点多就得到单位哦。你怎么都开始掐人中了、
1: 啊？因为我无力反驳了，我确实6点多就得到单位了，这个哦，每天啊、哦，铅笔越削越短，下一句你来接，你会怎么来接呢？
0: 嗯，
1: 白妖说，铅笔越削越短，相逢越来越少。
0: 他说相逢越多越少。
1: 越来越少
0: 啊，越来越少啊！
1: 哦，
0: 是有的时候你说一句再见、
1: 哎，
0: 即使你在一个城市都容易不见
1: 哦、嗯。而且有的时候某些人说了一句再见，可能是你人生当中最后一次就见到他了。
0: 对，
1: 你以为可能后面还能见得多，没呢，真是。
0: 小菊爸说、
1: 哎：“
0: 别道路越来越多，你看看堵的，是的，现在大学路由南往北的
1: 南往北。
0: 由南往南往北不动动了，
1: 哦，
0: 已经升到七点多了，
1: 哦，啊，哎，大哥你怎么去堵在那里？是你
0: 不想走吗？
1: 不想走吗？
0: 是你不想动吗？
1: 在那里欣赏风景。
0: 哎呀，不像我六点多就到单位了。
1: 啊，大哥说根本就没有路，走的人越多越没
0: 有
1: 路。以前觉得人走的多了才有路，不，人走的越多
0: 越
1: 没有
0: 路。还真是，
1: 还真是
0: 哲学家啊，
1: 哲学家，
0: 不愧是我苏格拉底的老公。
1: 真是真是，听说在家里面也经常。折纸飞机啊，折点什么的。
0: 对，我们在家，
1: 对对对，
0: 一般我们两人要不不说话，
1: 嗯，
0: 要不只标京剧，
1: 哦，
0: 不标京剧不聊天。
1: 是非遗传承人，是吧？哲学家。
0: 嗯。
1: 零度说：“苏阿龙啊，抖音卸载了一个星期了，没忍住
0: 啊，
1: 昨天给吓回来了。”
0: 我以为你说因为开学了。嗯，
1: 哎，一打开消息99加这边
0: 啊，
1: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0: 啊，
1: 觉得抖音
0: 99加那很厉害呀，
1: 是吧，
0: 啊，
1: 以为是火了，其实全是朋友跟你分享的电子奏折
0: 啊，你要你阅一下，
1: 哎，
0: 审一下，
1: 给你发个视频啊，
0: 对呀，
1: 啊，对
0: 呀，
1: 啊，看到哥们好玩了给你发啊，真是啊，
0: 人不说了吗，说人会时不时把一些有趣的短视频图片或者可爱的小故事分享给所爱的人，
1: 嗯，
0: 这种行为就叫丢鹅卵石
1: 哦，
0: 啊，就是一种企鹅喜欢在伴侣的巢中留一块鹅卵石
1: 哦，
0: 他，哎，我可来过了啊，
1: 哦，
0: 我很关心你，那我走了啊，
1: 哦，就是丢鹅卵石的行为，
0: 就快乐分享是一件很难得的，
1: 所以有人给你分享什么视频啊，
0: 嗯，
1: 就是他关心你的一种表现，
0: 嗯，
1: 我可以这么讲吗，就是我媳妇儿刷短视频的时候啊，我都不用看他刷什么，我都能知道他在刷什么，你能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
0: 就是他啥都给你发，
1: 嗯，一个晚上给我发八条，还问我你
0: 看
1: 了
0: 吗？
1: 看
0: 了
1: 吗？
0: 对啊，你看了吗？看到最后了吗？看评论了吗？
1: 我
0: 你什么感受？你不是特别能说吗？
1: 老师，作业是想起来你这嘴有点太多了，太多看不完。
0: 你怎么回事？
1: 哦
0: 啊，这就看不完了。
1: 嗯，
0: 当年谈恋爱的时候
1: 啊，
0: 是不是？
1: 朋友圈都看到最前面那一张，哦，现在又觉得看不完了，
0: 也写不完作业了，真是
1: 啊。三哥说，铅笔越削越短。
0: 嗯。
1: 媳妇儿越来越烦
0: 哟，
1: 孩子越来越难管，
0: 只是家里一家，他三个孩子加上他俩一个五个人啊，
1: 哦，
0: 一家五口，四口人出去吃饭没带他，
1: 哦，
0: 就开始天天阴阳，
1: 哦，
0: 感慨，
1: 对对，三哥我说实话你也不必因为此事而自卑，
0: 嗯，
1: 其实他们一家四口出去吃饭不带你啊，
0: 他们挺快乐的，
1: 他们把你当做最重要的那种东西，这种东西免费但又离不开它，
0: 空气。
1: 所以你想想你多重要呢，三哥，
0: 是，
1: 对吧，你对于老婆孩子而言就是一个空气，
0: 再者说了，
1: 嗯，
0: 这个爱是相互的，
1: 哦，
0: 对吧，你觉得老婆烦，
1: 哦，
0: 那可能是因为他更烦你。
1: 我们俩以后出去开这个心理诊所，
0: 一定能黄。
1: 不出三天，
0: 我们就被打了。
1: 哎，这个就能赔一笔钱。
0: 我们这属于崩，就全都被打了呗。我们这属于崩溃疗法，各位知道吗？
1: 哎，对，
0: 从来没有让你感受到一丝的爱。
1: 对对，姐，你这个颜值在线，给你打了之后去那个叫什么大瓶子那儿
0: 啊，哎，然后给我点回扣再。
1: 对对对对，好生意。好生意，三哥什么时候动手？
0: 等不及了，最近缺钱。
1: 来啊，文笔大挑战，铅笔越削越短，要你来接下一句，你会接哪一句？
0: 啊，
1: 我觉得这句话可能真的需要大家品一下啊。青灯说，铅笔越削越短，妈妈手里头攥着个扫把疙瘩，谁让你削这么短的？谁让的？谁让你削这么短的？你说
0: 一个铅笔两天削完了
1: 啊。像你选那么短啊，
0: 还有这个小红书，
1: 嗯，
0: 他说的是
1: 啊，
0: 铅笔越削越短，
1: 嗯，
0: 离少年们的梦想越来越近。
1: 哦，
0: 啊，
1: 对，就是虽然铅笔变短了，但离自己的梦想更近了呀。
0: 对，
1: 对吧？嗯，人不可能光把铅笔变短了，其他地方没有得到的吧？
0: 他也有啊，你看，就像周林深，他就说铅笔越削越短，也写不下我对你的仇恨。
1: 我请教，
0: 罄竹难书啊，这感觉。
1: 哦，对对对，那你选厚点纸啊，别写透了啊。哎，
0: 那个时候蘸墨，
1: 嗯，
0: 写。
1: 对，普拉提说，铅笔越削越短，结果越来越近。
0: 啊，
1: 你在某件事情上，其实那个你付出的时间啊， 越来越多，那么你的铅笔会越来越短。
0: 一个人在一个事情上用了3万小时、啊、他就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就是靠这个结果。
1: 我早就说呢，别人都说我是睡眠专家呢，我这。
0: 那当，你当睡眠专家不容易啊。
1: 真是啊。
0: 随着年龄增长，睡眠是第一要务，很多人觉都少了。
1: 对对对，睡眠是最重要的事儿啊。
0: 嗯。
1: 铅笔越削越短，这是文笔大挑战。下一句你会怎么来接？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心花不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下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早上各位出门，你就应该感觉到今天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哈。
0: 是啊。
1: 啊，今天早上它是一个开学的时间呢。
0: 开学又逢大周一。
1: 哎呦
0: 喂！哎呀，阳光明媚，心力交瘁啊。
1: 比方说，以大学路由南往北的方向的朋友，他们此时此刻在那里欣赏风景啊。
0: 他们现在在热点上呢。
1: 对对对对，热搜哎。
0: 热搜。
1: 城市热搜的榜一大哥就是大学路。南往北，接下来呢，同沛路、三环南路、沟塘路、长安大道、解放路啊，还有这个南三环，反正各个路段压车的情况都蛮多的。
0: 大学路南北霸榜榜一和榜十啊。
1: 对，不过好消息是很多孩子们应该基本上都到校了。
0: 也有坏消息是好多学生们也陆续迟到了。
1: 哦，陆续迟到了哈。对，所以各位你行驶在哪里，有最新路况也可以发送到开发上来。今天的文笔大挑战呢，上一句需要各位品味一下，就是铅笔越削越短。
0: 各位一起来想想下半句。
1: 平哥说铅笔越削越短，咋过都是一天。淋过暴雨之后，从此不再带伞。
0: 还去死人家的。
1: 死人家的伞。
0: 对、哦、因为淋过雨所以把人家的伞撕烂。
1: 哦，别人也不能带伞。
0: 对，一起立要立以其立。
1: 哦，明白。咋过都是一天，
0: 咋过就所以还不如快乐过呢。
1: 啊，但是有的时候你想啊，我们拿到铅笔的时候肯定要在一个纸上会写东西才会变得越来越
0: 一般来说会试一下啊，
1: 对吧？你想这在这个纸上你写什么，什么才是答案、
0: 嗯、
1: 这是很多人可能在下笔的时候都会想的一个方法。有的人在笔上写了这种绝世好文章，有的人写的就是什么都不是、
0: 嗯、
1: 也有的人在上面画了个画，也有的人什么都没写，对不对？所以人生可以交白卷是吧？
0: 我想当有的人，不想当那个也有的人，
1: 是吧？
0: 也有的人好无聊啊，啥都不干
1: 啊、
0: 也写不出来。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依赖者也很好说，说、铅笔越削越短，我与你的时光越来越短。
1: 哦，
0: 再见了，我的朋友，我们顶峰相见。
1: 因为，可以可以哈。就大家在各自的那个赛道上埋头苦干就可以了。
0: 对呀、啊哦，我觉得就是要在彼此生活中不用做浓墨重彩的一笔
1: 啊、哦，
0: 但是可以做就是雪中送炭。
1: 嗯，
0: 哎，对方之骄傲。嗯、
1: 对，累说铅笔越来越短，作业还没写完。
0: 啊、
1: 哦，我跟你说啊，作业写就行，写没写完不重要。
0: 写完也很重要，今天要检查吧，要交上去。
1: 对，就人生的答卷上写就行哈。
0: 阿晨说、啊、铅笔越削越短、
1: 哦、
0: 也削不出的那青春的年华。
1: 哦，
0: 你怎么着，你想要雕刻一下。
1: 哦，
0: 用铅笔的那个铅芯来雕刻一下青春年华。
1: 对，要雕刻一下啊、看不见我说苏小龙啊，最近几天一出门发现咱徐州路上的外地车子还蛮多的哈。
0: 嗯，
1: 而且我发现咱来咱徐州的电车占比也很高，
0: 因为现在的就是新能源车的保有量高，
1: 对吧？
0: 我们现在我们的打工人
1: 嗯，
0: 就像全是油厂的停车，就油车的那种停车场、
1: 哦、是吧？
0: 没有理想，
1: 哎，
0: 没有未来，
1: 是吧？他们说前两天有人去那个理想那个店里面去买车的、
0: 嗯、
1: 说了一句谢谢，
0: 嗯，
1: 当时销售就没把车卖给他。
0: 为什么？
1: 因为理想车主不可能这么有素质。
0: 不要怪撒一大片啊。
1: 段子啊，段子哈、啊嗯、行啊，看看时间也不多说了，稍后的时间呢是思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航行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同学们开学愉快喽。
0: 同学们拜拜
1: 拜拜。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多吃点。
2: 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8: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湘江路路口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矿大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民祥园路路口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东三环快速路从北向南方向兵马俑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城东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三环东路辅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9: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1: 北京时间9:00。
9: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4: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5: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16: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17: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4: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 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8: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高频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

0: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大部分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主要的缓行路段是在 G40 沪陕高速往南通方向叠石桥至海门之间，受占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5: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6: 我觉得二手不好。
5: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6: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5: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6: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5: 二手好，
6: 二手不好。
5: 二手好，
6: 二手不好。
5: 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5: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6: 戒掉尼古丁，
7: 生活更安心。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3: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9: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3: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么前不久呢，台风白海豚持续强降雨席卷了我国的华东多地，包括像浙江的部分地区、湖北的部分地区也是遭遇了持续强降雨，随后呢出现了大面积的城市内涝、地下车库倒灌这样的灾情。那么咱看一下浙江的保险行业啊，特别是温州保险数据显示啊，这轮台风期间当地有超过8000辆车辆遭遇泡水、外物砸损，48小时内呢完成了7000多辆车的查勘，预计理赔金额呢要突破6400万。而台州多个小区车库完全被洪水淹没，大量新能源车整车浸泡在积水当中。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与日俱增。

每到雨季，一个现实问题困扰着越来越多的车主。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泡过水，是不是等同于整车报废？保险定损时，优先维修还是直接申请推定全损？网络上不少自媒体宣称，新能源车泡水就能走全损理赔，更是造成误导，加重了消费疑虑，也埋下了后期引发争议的种子。根据了解，多数新能源车主知晓车辆动力电池拥有 LP67 的这么一个防护等级，这个标准呢是指电池包在一米深静止清水内浸泡30分钟不进水，整车出厂呢也需要通过国标10厘米水深低速涉水测试，理论上呢具备基础的防汛能力。对此呢，保险行业专家相关的一个业内人士说，像这个测试它只是实验室静态测试标准，没有办法匹配暴雨或者洪水浸泡的真实路况。车辆底盘的磕碰，长期使用造成密封橡胶圈老化，维修拆装破坏密封结构，都会大幅的削弱原厂的防水性能，这也是多数新能源车进水的核心诱因。那么从受损程度区分，电池泡水后果呢是不同层级，短时间轻度进水，及时拆解烘干除锈时，只需要修复密封，更换受损线束，这不会影响到电池安全跟续航。如果说是长时间浸泡没有及时处理，这个电芯高压接口出现锈蚀绝缘故障，这就需要更换故障模组。只有电池壳体大面积破损，整包电芯全部受潮短路，才需要更换整套的电池包。那么行业通用的定损准则始终是哪里损坏哪里维修更换，不存在一泡水就更换整套电池，更不存在直接判定整车全损的固定流程。那不少车主呢习惯的套用燃油车涉水的理赔经验，认为车辆泡水之后的二次启动会扩大损失，保险公司拒赔，这套逻辑并不适用于新能源车型。新能源车呢搭载高压自检系统，一旦检测到电池绝缘异常，线路进水短路，车辆就会直接锁止高压系统，无法二次启动，从底层规避人为扩大损伤的风险。车主呢在定损环节拥有全程参与权，这是保障自身权益的关键。车辆报险之后呢也不能说是放任保险公司单独定损，需要同步的跟进保险定损。那么动力电池厂家和专业检测要两组流程，完整的留存两份书面的检测结论，明确故障部位维修方案，更换的配件清单。这个极端暴雨灾害周期内呢，泡水车辆的集中出险，维修产能不足，保险公司可能临时放宽全损协商标准，车主呢可以依托两份检测报告主动与理赔人员沟通赔付方案。那么与此同时呢，网上还流传着维修费用达到了车辆价值 80% 就可以推定全损的说法。对此呢，业内人士表示，保险行业和监管部门从来也没有出台过 80% 的统一官方标准，这个比例呢只是地方保险协会车辆评估价格的参考口径，不具备车险理赔的强制约束力。车险条款当中只对推定全损做出名词解释，车辆没有完全损毁，但是施救维修综合成本过高，经济层面上没有修复价值，可以协商按整车全损赔付，判定全程为个案单独评估。这个比例区间呢浮动极大。保险公司是不是同意协商全损，核心是经济成本差额，两大变量直接左右最终方案，一是二手事故车残值拍卖行情，二是4S店维修产值考核需求。前几年新能源二手车开始流通，泡水事故车的拍卖报价偏高，即便维修成本只占车辆价值的 30% 到 40%， 保险公司走全损赔付，拍卖残值后整体支出更低，因此呢也更愿意与车主协商全损。那这两年二手车价格持续下滑，事故车的残值也同步走低，保险公司维修车辆的综合成本优于全损赔付，那么定损时就会优先推动这个维修方案。除此之外，部分合作的 4S 店存在维修产值任务即便就是说维修总价偏高，保险公司仍然会引导车辆进店维修。而大规模的这个台风洪涝灾害期间，投诉量集中提升，给予保险公司较高的处置压力，为了尽快结案减少纠纷，全

亏损的协商门槛会阶段性的下调。那多重变量叠加之下，推定全损标准持续动态变化，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数值红线。近期北京金融法院审理的一则新能源车涉水理赔判例，就清晰地界定了推定全损的司法判定的底层逻辑。这个案件当中呢，车主的车辆保险金额是6万块钱，电池的总成维修报价高达18万，那么这个修复成本就是远远超过了车辆的实际价值。保险公司就以仅底盘涉水、电池自带防水为由拒绝全损赔付，二审法院呢最终是维持了全损理赔判决。法院在审理当中指出，新能源车价值高度集中于三电系统，不能光凭外观或者防水等级简单的判断损失，必须以专业拆解检测结论为依据。保险公司呢现场同意拆解定损，事后呢又以程序瑕疵去拒赔，这也违背了保险最大诚信原则。那么咱们国家呢是属于大陆法系啊，单一地区法院判例不能作为全国通用的定损规则，各地的法官法院对于保险纠纷裁量尺度存在差异，所以说咱们作为车主呢也没有办法直接套用北京的判例去强制保险公司全损，但是案件所蕴含的经济合理性原则可以作为协商和维权的重要依据。就是说当电池维修更换总成本接近或者超过车辆实际价值的时候，车主有权主张推定全损赔付，并留存拆解报价、检测报告、报废回收凭证这些完整的证据。那么随着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突破4300万辆，早期车型陆续走出8年的三电质保周期，动力电池维修需求快速增长。包括最近呢，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举措的通知，明确引导整车电池企业开放维修技术授权，全力推行动力电池以修代换配套回收管理暂行办法同步落地，禁止4S店强制车主整体更换电池包，75%的局部电芯密封故障只需要模组维修，成本呢仅仅是整包更换的10%到30%。这个政策落地之前呢，新能源汽车售后长期存在技术垄断问题，车企锁死电池诊断协议、维修配件渠道，4S店普遍采用只换不修的这种模式，单套电池更换成本可达整车价值1半以上，高昂维修费用是过往推定全损案例高发的核心诱因。如今呢，第三方维修门店获得高压技术开放权限，电池局部维修规模化普及，同等泡水损伤之下，整体的维修成本其实是大幅下降的。如果说啊这样看的话，未来单纯因为电池进水触发推定全损的案例就会持续减少，定损优先维修的趋势会更加明显。那么理赔规则、行业标准的更新速度正在追赶三电技术的迭代步伐，当前的车险承保定损规则也是沿用了很多年，这个呢跟新能源车结构高集成、核心总成高价值的维修现状其实是脱节的，行业也在针对新能源车险推出优化方案，探索车电分离投保、分部件定损的理赔模式。那么过去那单一以整车价值衡量全损的判定标准，未来可能会调整细化，区分为像车身、电池、电控独立损失，减少轻微泡损直接推定全损的这种情况，兼顾保险机构的经营成本和车主的维修权益。那么其实对于咱们普通车主来讲的话呢，政策变化也改变了车辆泡水之后的这种维权思路。以往呢，车主想要协商全损，很多都是依靠投诉啊，包括第三方中介向保险公司施压。那随着社会化维修渠道的完善，车主可以提供啊，可以主动提出电池模组局部维修方案，降低双方的赔付成本，形成更均衡的协商结果。即便最终没有办法达成全损赔付，依托开放的第三方维修资源，也能避免 4S 店开出高价整包更换，大幅减少个人自费维修支出。那么其实呢，从长远来看哈，从行业的这个发展来看，那么以维修更换部件这种定损模式有望成为主流，推定全损呢只适用于电池完全损毁、整车结构性受损这些极端情形。新能源车主需要跳出泡水及报废的固有认知，理性看待涉水定损的流程。

0: 好，看看时间，我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4: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5: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天桥。
6: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7: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8: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这个前不久呢，有朋友跟我们反映说啊，他们小区门前的道路这个破损的非常严重啊。这边介绍说啊，他们小区叫上东时代啊，小区门口叫安然山路，这个北段有一处斜坡的路面破损十分严重，坑洼不平。那么由于这个路段呢经常有重型货车经过，车辆驶入坑洼区域时会产生巨大噪音，严重影响到周边居民的休息。居民表示，深夜到凌晨时段经常被噪音惊醒，即便关闭窗户也只能说是有所缓解。还有居民提到啊，从2021年到2022年入住期间，这个路段的破损状况始终没有得到修复，虽然多次拨打12345这个热线进行反映，但是问题至今呢也没能得到解决。大家并不是要求限制货车通行，只是希望呢路面能够恢复平整，消除噪音的源头。那么记者也是带着这个问题找到了街道办事处，大黄山街道办事处建设管理办公室负责人王长静啊，他答复说啊，王长静说，这个路段的北侧原来有一条规划道路，因为周边多个小区建设进度和上方时间不一，道路施工呢采取分段实施。同时呢，根据片区的整体规划，这条道路的规划方案可能面临调整，导致路口段一直没能进场施工。此外呢，如果先行修复路面，后续地下管网铺设时势必二次开挖，造成重复破坏，因此呢暂未动工。那么负责人还表示，街道办呢也会安排人员到现场实际去来勘察，并向上级部门呢汇报沟通，如果近期这个路段有这个施工的计划啊，会及时的告知居民耐心等待，如果短期内无法开工，街道呢将联合属地村区两级部门共同研究，尽快拿出临时解决方案，确保呢道路平整，保障居民的正常生活和出行。这个城市发展过程当中啊，短期不便和长期的规划之间的矛盾时有发生，关键是如何在规划调整与居民安宁之间找到平衡点，如果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的缓解当下的困扰。咱们也期待着相关部门能够加强沟通，在合理规划的这种前提之下，早日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让道路平整，让噪音消减，让居民安心。

好，咱们继续来关注啊。紫金东郡小区的居民向节目反映说，小区南门沿街门前的公共停车位被商户用石墩和三角锥这些障碍物占用，导致

0: 业主呢，车辆没有办法正常停放。根据紫金东郡的居民介绍说，小区的南门的西侧沿街的店面门前施划了规范的公共停车位，但是部分商户呢在车位内放置了石墩，这些石墩呢需要两人协作才能勉强移动，而商户工作人员配有绳索，这些工具可自行挪动。居民表示，之前呢曾向商户询问占用依据，对方声称车位是租的，但始终没有办法出示任何的租赁合同。小区业主委员会曾经就此事与商户交涉，明确告知该区域属于这个公共区域，商户无权独占，但是争论过后呢还是没有实质的进展。居民认为，公共资源不应该被私占，商户设置石墩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停车秩序。那么这个事儿，我们记者呢也是带着这个问题呢到现场来去了解了一下啊，我们来关注一下。
1: 这个事情，这个咱们这一点大家放的这个
2: 我知道，放的都是我来放，
1: 就这个事情。他扯动，你们怎么移动他呢？
2: 我们也扯，
1: 我想把拽走是吧？
2: 而且这个我们这都是有一些客户的一些那个，
1: 对，因为客户的事儿，
2: 对，这不影响，那不冲突，反正产生
1: 这
2: 事儿了。
1: 为什么能把这东西弄走？就是对，你怎么弄走？
2: 怎么弄还有呗？没有法吗？
3: 就是你们
2: 说的骗人的，那不可能。
3: 我们去听过，你是经过
1: 这个厂家的门口这个地方是吧？
3: 对对，我们去听过。有时候我们家里人帮忙去看石墩的时候，他们要看见的话，他出来阻止你，他说你们不要动我们的石墩，是这样。他可能不是说要配合你帮你弄，那肯定不现实。
0: 那刚才咱们也是听到了啊，这是两种不同的声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是在现场看到有近十家商户门前零星摆放着石墩和三角锥，大部分呢没有直接压住车位线，只有一家商户是把石墩呢放到了这个车位之内啊。
4: 我们这边是属于红线内，属于咱物业管理，属于咱这个全体业主的公共区域，
1: 放一些石墩子或者一些路障占车位，这个是合规的吗？
4: 这个占用这个石墩子占车位肯定是不合规的，他家也不是很配合，居民就反应比较大，比较强烈嘛，这毕竟是咱公共区域，网格院经常巡查，然后发现问题了就让咱们商铺就把咱这个石墩挪走，然后我们一回去以后，这个违章现象就出现，
1: 这又给挪回来了，
4: 又给挪回来了。
1: 建道闸或者把这地方改成停车场，这一块有可能实施吗？
4: 我们之前也把相关问题反映给咱这个街道综合执法局，就是可能是一些手续问题，现在可能不允许审批。目前的话，我们只有说督促物业，然后加强巡查，如果出现类似违章问题的话，就是及时的去处理，及时的更改。
0: 刚才也是提到了啊，如果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及时整改，但是呢商户呢又说了，他们并不是要阻碍业主停车，只是为了防止车辆乱停乱放，堵塞自家的店门，影响正常营业。而且呢商户还说，那你看你不让我们放，那经常有车辆对吧，在不管是小区还是外边的，他不按车位线停放，车位还甩到路中，导致其他车辆没有办法通行，而且这些车主都是大部分临时车辆，他也不留电话联系不上，甚至曾经拨打过拖车电话求助。商户表示，你这公共车位本来就不收费，肯定谁先到谁停，如果业主有停车需求我就给你挪开，他们愿意配合，但是你要乱停我们肯定是不行。对于商户的这种配合挪车的说法呢，其实大家也不认同，小区业主说了你只要挪他的石墩他就出面制止，如果真的是为了方便停车也没有必要设置石墩，所以说商户这么做就是变相圈占。居民还说呢，所有停车位都是施划在规范的这个线内，业主停车时从来没有挡住过店门口他们也不影响进出。咱刚才最后又听到了那个女同志是翠屏山街道紫金东郡社区的负责人，她说确实圈占的区域呢是属于小区红线以内，归全体业主所有，由物业管理，并不是商户的私有空间，商户设置石墩占用车位的行为呢的确也不合规，目前网格员巡视当中呢也多次发现这个问题，并且呢持续的督促商户整改，部分商家能配合挪走障碍物，但是个别商家不配合，经常在工作人员离开之后重新摆回石墩，导致问题反复出现。有居民就建议，能不能通过改造场地、增设道闸的方式规范停车秩序，从源头上化解矛盾。对此呢，社区回复说，之前已经把相关想法上报到了翠屏山街道综合执法局，但可能涉及到这个审批手续的环节问题，还不允许实施，后期呢社区将继续向相关部门咨询可行性，现阶段只能督促物业去加强巡查，一旦发现障碍物回潮会及时的整改。那您看这个商户呢，为了

0: 段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4: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6: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7: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8: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咱们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在这个春泽园小区啊，这个路面的花砖破损比较严重，居民的出行呢受到了极大的影响。那咱们来关注一下。
1: 我说我看那个水泥地平压的，你这花砖就是下这个雨，有时候走路或者老年人去了，有时候不是拐道就是水。溅一身，
2: 谁溅的车都碰碰碰碰，现在碰水
3: 啊，
2: 往下泄，中间叫踩着就咔了一下，有时候往下往崩水。
3: 如果是花砖的问题的话，就是需要大家用维修基金来进行维修，或者是大家自筹资金来进行维修这个某一个单元或某一个楼的这个花砖问题。
4: 嗯，
3: 然后我们也会积极给上级部门进行上报，看看有没有这些资金支持。
0: 嗯。刚才是提到了哈，记者在现场走访发现呢，在这个小区的多处路面上，那有多处花砖出现明显的塌陷、翘起和松动。那这些路段呢，也是居民每日出行的必经之路，积水呢藏在砖下，居民骑车或者步行经过，稍不留神就会被溅得一身都是泥。居民还介绍说，这个问题持续很长时间了，也是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给修复。鼓楼区环城街道王长社区党委书记主任张烨介绍说啊，这个春泽园小区呢，它是从2025年8月1号起是由社区代为管理的啊。在这种情况下呢，代管期间主要负责日常保洁监控这些基础服务，并收取相应的费用啊。

那么社区又说，这个花樟路面呢，它属于公共设施的维修范畴，并不在代管日常费用的覆盖之内。张业说啊，这类维修通常需要动用住宅专项的维修资金，或者由相关楼栋的业主自筹资金解决啊。目前他们会针对这个路面的破损情况啊，逐一向居民开展民意调查，了解大家对于筹资方式的意愿。同时呢，社区也会积极向上级部门汇报，争取看看是不是有其他的政策或者资金支持。那目前呢，如果说按照相关规定申请使用维修资金，需要全部业主啊，全体业主当中2/3以上参与表决，而且参与业主过半数同意方可实施。这个春泽园居民反映的问题并不是个例，在很多老旧小区，类似的基础设施老化现象并不少见。公共设施的维护既需要社区发挥好组织协调作用，也需要业主们理性协商，共同承担。毕竟呢，家园的舒适与安全靠的是每一位相关方的重视和行动。咱们也期待春泽园的花樟问题能够尽快落地解决，让居民雨天出门不再步步惊心。

0: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新泉江源小区居民说啊，他们小区里面一边是新配建的停车设施，一边是随意占道的车辆，那这个问题又究竟出在哪儿呢？
1: 这个楼区大的愿望就是在给俺弄个车棚，有时候这个地方嘛隔下比较多，他有时候车都隔到这儿来，你看刚才的车棚就挺大的了，人家里头有车棚他不停这里方便，我跟你说知道吧，他就说二奶奶的也往二奶奶的三奶奶都有这种往那停。
2: 违纪装车，我们是计划在小区的这个空间区域建增一个这个专门停放三轮车的这个车棚，然后由我们的社区和物业督促常态化的一个巡查，然后把这个正常使用这个车棚里头这种车给移到这个专业车棚里头，然后保障我们正常的这个充电桩的使用。充电头是1161个，然后小区来是能基本满足居民使用，就是怕现在出现一些什么情况，只停放不充电，
3: 就是大家可能为了方便可能还想停到自家的这个
2: 对
3: 单元楼下，
2: 也有可能我为了方便停他两面，他为了方便就是没有一个合理的这个引导，下步这个这方面也是我们设计的重点工作，对，引导大家合理停放。
0: 嗯，刚才也说了啊，引导大家合理的去停放，确实呢，尽管单元楼前都配建了非机动车的车棚，但乱停乱放的现象呢也没有缓解，道路两侧呢频繁被一些电动车占用，导致呢通行受阻。居民就说，你说这个单元楼前的车棚呢就是为了电动车充电而设的，可是不少不需要充电的车辆就停放在了充电车位，让真正需要充电的车辆无处停放，车位一旦饱和，部分居民就把车辆停放在单元门口或者主干道旁，原本宽敞的道路因此就变得狭窄拥堵。还有居民说啊，现有车棚容量相对偏小，难以满足本栋楼的实际停车需求，不少的非本单元的电动车跨区域停放在临近楼栋的车棚或者路口，只为图个进出方便，进一步加剧了局部区域的拥挤。那刚才呢接受我们采访的是七里沟街道新宇社区的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朱贺。他说下一步会在小区的空闲区，刚才提到了啊，新增一处专门停放僵尸车的车棚，由社区联合物业进行常态化的巡查，把长期占用正常充电车棚的闲置车辆移入其中，从而保障充电桩的有效使用。而针对居民习惯把电动车停置他人楼下的行为，社区呢说加强文明引导，减少因为这种便利心理造成的跨区乱停。机动车管理方面呢，物业说已经盘活了两个地下车库，整合出地面及地下大概有200个机动车位，有效缓解了机动车乱停放的问题。而针对于外来车辆，你比如说走亲访友或者说周边商户的临时停放，社区呢会严格落实门卫登记制度，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劝导、及时整改。哎，这个小区乱停车这个问题呢，表面上是居民停放习惯使然，实际上呢是精细化管理的短板。车棚建好只是第一步，科学规划、规范管理和文明停放才是长效的解药。咱期待新宇社区的整改措施扎实落地，真正还居民一个畅通有序的出行环境。那当然，小区治理也离不开每一位居民的配合，规范停车，方便他人，也是方便自己啊。

0: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华府天地小区啊。华府天地小区呢，说是充电桩，居民遇到了充电桩退费的难题。他们呢，现在尝试使用充电设备，发现设备没有办法正常使用，更换充电桩之后呢，仍然没有办法完成充电，而之前的充值预付费也没有办法退还。部分居民还发现，电动车已驶离了，手机端还在持续的计费，而居民也尝试联系到了前物业公司，但对方以合同到期以正式退场为由拒绝出面协调。鼓楼区环城街道闸口社区的党委书记主任周忠梅介绍说，小区前物业原定于6月30号啊撤场，但是因为新物业没有选聘，双方协商之后呢延期服务到8月10号。而新物业选聘工作在8月9号完成，经业主投票进入公示期，从这个8月14号开始呢，新物业也具备全面进场条件，后续正式接管小区，对卫生死角、安全隐患开展集中的整治。至于这个充电桩退费的纠纷呢，社区负责人说，这个充电桩是之前物业签约的第三方公司运营，可能因为没有接到合同终止通知而继续使用。目前社区已经把情况上报到了环城街道办事处物业科，由街道出面跟前物业公司及第三方充电桩企业核实具体信息，尽快明确责任，并推动退费解决。下一步呢，街道和社区持续跟进，确保居民合法权益得到相应的保障。这个物业撤场呢，本来是正常市场行为，但是你撤场不等于一走了之，对吧？遗留问题一定要做成明白账啊，把交接责任呢划出硬杠杠，让新老物业、第三方公司和业主之间形成闭环，才能让居民啊真正要安心啊。城市治理的精细化体现在这些细枝末节的妥善的解决当中。节目呢也会持续来关注。那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6: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7: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8: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7: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9: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7: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10: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6: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7: 反家暴，说出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2: 上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那今天呢，咱们啊和张明警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开学交通安全的出行指南。那宁静的校园即将重现欢声笑语，孩子们的出行安全始终是家长们和徐州交警的牵挂啊。那接下来张明警官给大家做的出行提示，也请大家呢要记好。我们请进警官主持张明。张警官你好。
3: 司长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咱们马上今天啊，就孩子们就已经开始报到了，明天就要正式开学了。那么在此呢，我们也是徐州交警要提醒大家啊，那么首先第一点呢，一定要规划好路线，错峰出行。在上下学时段呢，学校周边的道路容易出现车多缓行，那么请家长提前查看天气预报，规划好接送的时间和路线，错峰出行，避免拥堵。如果遇到拥堵，请耐心等待，做到不超车、不插队、不随意并线，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第二呢，文明停车，即停即走。那么上学放学高峰时段，请家长要自觉地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即停即走，有序接送。那么建议家长呢，优先选择地铁、公交车等一些绿色公共交通方式呢接送学生，减轻学校周边的道路拥堵。距离学校比较近的家庭，优先选择像步行啊、骑行等一些出行方式。确需驾车接送的，可以考虑将车辆停放在学校周边的停车场，以后步行一段距离进行接送。那么第三呢，咱们要文明出行，牢记交通安全，请每位交通参与者都能够自觉地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共同维护安全和谐的交通环境。家长们一定要做好榜样，驾车的时候呢，请务必全程系好安全带，骑行电动自行车接送学生的时候，请务必正确佩戴好安全头盔，并做到各行其道，不闯入机动车道，不逆向行驶，不闯红灯，远离大货车。那么学生们呢，也要增强安全意识，步行上学请走人行道，过马路走斑马线，并遵守信号灯。选择乘坐公交车上学的同学们呢，在车辆行进过程当中坐稳扶好，不嬉戏打闹，以免发生危险。骑行自行车需要年满12周岁，骑行电动自行车需要年满16周岁，并佩戴好安全头盔。那么全体交通参与者呢，咱们在行经学校周边路段的时候，要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观察路口的情况，礼让行人，尤其是上下学的学生啊。那么第四呢，咱们要关注资讯，配合管理。开学期间，我们徐州交警将会加强学校周边道路的巡逻管控和指挥疏导，向我们广大驾驶人注意观察交通标志标线的指示，服从现场民警的指挥。同时呢，也请密切关注咱们广播导航软件发布的实时路况信息，合理绕行缓行路段。那么新学期是新的起点，而平安是一切希望的起点。咱们学会规避出行的风险，保护自身安全，是咱们每一位孩子和家长的必修课。也请咱们广大的家长和孩子们都能够遵守交规，与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本时段的听众福利呢，为您带来的是9.9大连刺身的团购节，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优质刺身，富含精氨酸，海参皂苷，通过低温脱水技术保留营养的同时，让泡发更快更简单。虽然是团购，但品质不打折，我们依然为您礼盒包装，一盒十只，各个肉刺挺拔，又粗又尖，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整齐，这就是底部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拨通热线，每盒只要99元，每只仅需9.9元，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这款速发海参与众不同的是，它的泡发过程特别简单。您晚上睡觉前啊，拿碗接点凉水，把干海参往里一扔，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第二天早上起来，嘿，这个胖嘟嘟、肉颤颤、Q 弹弹的大海参就发好了。以前呢，发海参折腾3-4天，现在啊，咱老年人不用求儿女，不用麻烦老伴，一个人在家就可以搞定，比泡木耳还省心。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到送到车间只有4个小时，用零下35度真空快速干燥，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全锁在里面，营养一点不流失，咬一口满嘴深海鲜甜啊！现在拨打热线参与9.9大连刺身团购节，市场价499元一盒10只，现在每只只需9.9元，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开通3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夏天非常适合吃海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温温润润，给身体打气。您早上啊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中午做海参蒸蛋啊，嫩滑 Q 弹，晚上呢熬小米粥，养胃温润。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正是关节需要的营养，每天一只才不给血管添负担，关键每只才9.9元，即便每天吃全家吃都没有负担。趁着今天的活动多囤几盒，自己吃身体好，送亲友有面子。我们承诺啊，您订购的海参一定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用沉货来糊弄人。但9.9元的团购福利备货数量真的很有限，后台订单也一直在涨，好多老朋友呢一定就是4-5盒，手慢抢不到就真的遗憾了。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400-868-8909，400-868-8909。听到的是运气，买到就是福气了。参与9.9元海参团购节，花的更少，吃的更好。一个电话送货到家，祝您订购成功。400-868-8909，400-868-8909。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0: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环京路段主要是在 G40 沪陕高速往南通方向，临时桥至海门之间受栈道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103.3。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11: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穿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窗外的车流不息，忙碌的上午呢，也是需要一处停觉的港湾。今天的开场曲，花儿乐队《童话生死恋》。

明快跳跃的节奏扑面而来，满满的青春活力驱散了旅途的疲惫。当心事慢慢的涌上心头，温柔的歌声总是能够读懂情绪。杨丞琳，与爱。

有些旋律拥有穿越时光的魔力，多年之后再度想起往事，一幕一幕的涌上了脑海。周传雄，寂寞沙洲冷。

0: 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许美静快乐无罪，细腻慵懒的声线自带氛围感，淡淡的诉说心底的情绪。一首怀旧的金曲可以承载一代人的温暖记忆，质朴的歌词简单纯粹。黄平原，小薇。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3: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4: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3: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8: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在音乐里短暂的放空，感受轻松甜蜜的氛围，热闹欢快的合唱响起，唤醒久违的好心情吧。这是刘若英、徐怀钰、孔令奇的合唱《大家来恋爱》。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毛不易，无名的人。城市里有无数默默耕耘不停奔走的普通人，大家在各自的生活里努力的坚持，闪闪发光。继续空灵飘渺的嗓音，它会营造出独特的听觉意境，旋律的流转之间，思绪也会随着飘荡的。王菲，只爱陌生人。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幺零。

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干净清澈的歌声道尽了成长路上的感悟和思索。人生的沿途有风光也有曙光，那所有的坎坷收获共同的拼凑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生篇章。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王赫野、张韶涵，篇章，我们下期再见喽。

0: 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本时段的听众福利呢，为您带来的是9.9大连刺身的团购节，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优质刺身，富含精氨酸，海参皂苷，通过低温脱水技术保留营养的同时，让泡发更快更简单。虽然是团购，但品质不打折，我们依然为您礼盒包装，一盒十只，各个肉刺挺拔，又粗又尖，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紧齐，这就是底部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拨通热线，每盒只要99元，每只仅需9.9，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这一款速发海参与众不同的是，它的泡发过程特别简单。您晚上睡觉前啊，拿碗接点凉水，把干海参往里一扔，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第二天早上起来，嘿，这个胖嘟嘟、肉颤颤、Q 弹弹的大海参就发好了。以前呢，发海参折腾3-4天，现在啊，咱老年人不用求儿女，不用麻烦老伴，一个人在家就可以搞定，比泡木耳还省心。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到送到车间只有4个小时，用零下35度真空快速干燥，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全锁在里面，营养一点不流失，咬一口满嘴深海鲜甜啊！现在拨打热线参与9.9大连刺身团购节，市场价499元一盒十只，现在每只只需9.9，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开通3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夏天非常适合吃海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温温润润，给身体打气。您早上啊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中午做海参蒸蛋啊，嫩滑 Q 弹；晚上呢熬小米粥，养胃温润。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正是关节需要的营养。每天一只才不给血管添负担，关键每只才9.9，即便每天吃、全家吃都没有负担。趁着今天的活动，多囤几盒自己吃。吃身体好，送亲友有面子。我们承诺啊，您订购的海参一定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用沉货来糊弄人。但9.9的团购福利备货数量真的很有限，后台订单也一直在涨，好多老朋友呢一定就是4-5盒，手慢抢不到就真的遗憾了。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400-868-8909，400-868-8909。听到的是运气，买到就是福气了。参与9.9海参团购节，花的更少，吃的更好。一个电话送货到家，祝您订购成功。400-868-8909，400-868-8909。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0: 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11:00。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环形路段主要是在 G40 沪陕高速往南通方向，叠石桥至海门之间，受栈道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4: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的鸣唱。
1: 谁等你回家？
4: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位好，欢迎来收听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之前呢看过一个理论哈，叫做幸福1%的效应，大概呢是说周末花上十几分钟，把上一周遇到的所有不爽的事情列出来，然后呢找一个可以用这个比如说1%的精力，或者是1%的一个工资啊，立马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样的话呢，每周都有1%的幸福，慢慢的呢就会对生活有一个幸福的掌控感。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学习一下啊，看看如何能够掌控自己的幸福。很多人呢都是家里面的物品呢比较多啊，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整理，于是呢这个很多东西呢也是闲置在一旁，用到的和用不到的呢都堆在一堆，但是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就等你想用的时候找不到，或者说你明明记得买了，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了。其实呢我们是可以给物品贴上标签的，家里面可以把杂物的物品所剩的数量用透明标签纸给它记录一下，贴在收纳盒上，做了一个库存的清单，这样的话呢其实是一目了然的，这样就具体很多。比如说啊，我肥皂、牙刷、牙膏还剩多少，这些细枝末节呢，变得是清晰可见了。经常出差的朋友回到家呢，要处理的家务有一大堆，最先要收拾的就是行李箱，轮子一路都在地上走，沾过什么样的东西不知道，直接放进柜子当中呢又觉得太脏了，那这个柜体呢也可以用酒精湿巾擦一遍，轮子上的大颗粒的泥土呢可以清理掉，最后呢可以用橡皮筋把这个整个的轮子给它包裹一下，比如说我们用鞋套也可以，用口罩也可以啊，都可以把这个轮子给它包裹上，也就是说呢快速去清理一下行李箱，这样再放进柜子里面呢，这个柜底就不怕弄脏了，出门只需要解开口罩或者是鞋套就可以了。再来看看高低柜纸巾的收纳，相信很多的家庭当中都囤货很多的纸巾，因为每天要用，万一没有了那现买可能来不及，所以囤货纸巾呢也是一个必需品。纸巾的囤货呢一直以来可能会放在高柜上面，每次补货呢可能都要搬个小板凳啊，踩得很高。那么在网络上呢我也看到很多的一些方案，不要改造什么收纳篮，也不要什么精装的滑柜啊，动手能力强的其实都是可以完成的。收纳屋子的时候找一个透明的礼袋啊，可以装在这个礼袋上，按纸巾的大小再次边可以开一个小孔啊，这个小孔呢就是主要是比纸巾略大那么一点点的小窗户啊，每次拿的时候呢就从这个侧边的小窗户当中直接抽出来，上面的呢就落下来了，这样的话呢其实还是很方便的。补货的时候呢只需要垫脚从窗口拿货即可啊，那么无论用多少一目了然，特别是家里有小宝宝的用纸大户啊，每一次看到的话呢其实都是可以啊，这个清晰可见需要买多少需要补多少。再来说说袜子的这个囤放啊，很多人袜子可能一直都是放在卧室，每次出门之前呢还得专门跑一趟卧室去拿取，其实呢这个袜子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放在门口玄关的地方，比如说你的鞋柜里面可以找一个鞋盒，或者说是找一个类似一次性的这种小抽屉啊，这个抽屉呢也不用说专门去买，我们很多的一些精包装的礼品盒都是可以作为抽屉放在里面，把每个人的袜子呢囤积在一起，比如说孩子的我们自己的，还有这个家属里面的其他成员的，那么都是可以放在这边，每一次很好找，每一个季节的啊都是囤放好，如果说烂掉的话或者说破了一个小洞不能穿了小了，那么直接扔掉，也不要说一直留着。再来看看药柜的整理，很多家庭都有用药箱装药的习惯，但药盒大大小小很难摆放整齐，再加上呢药品的种类多得非常这个繁杂，每一次在叠放的时候呢不知道下面的药品是什么东西，有的已经过期了可能才想起来，是不是已经忘记了又买冲突了。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妙招，就是把药品按
这个木类给它装进一个盒子当中，贴上标签，比如说这些呢都是胃药，这边呢都是感冒药，这边呢都是类似于这个酒精啊、创可贴之类的哈，贴上标签，合并同类项，并且呢还有一个就是能够做到啊这个先进先出，我们先买的把它放在最前面，后买的把它放在最后。这样的话呢，其实你可能感觉稍稍麻烦了一小步，但是再也不会出现找不到药或者是重复购买这种情况，保鲜袋呢还可以重复的去利用。第六个呢，就是可以准备一个睡前的启动包，每次在上床睡觉之前呢都要拿一堆的东西，我们其实可以找一个小小的收纳盒，把睡前要用的东西呢装进去，比如说你的阅读器、遥控器啊，可以放在我们这个盒子里面，还有像比如说手表啊、像唇膏啊等等啊，这些必要的东西呢都可以放在这个小盒子里面，每一次呢只要看到这盒子当中有没有你需要的东西，手机手表的话直接放进盒子当中，第二天呢直接拿出来就可以了哈，每天到点端着盒子放在床边，不用再想还落下了什么，无痛实现睡前阅读的

0: 再来看看保鲜膜的收纳，油烟机旁边呢有两个窄一些的开放格，原来呢是用来放保鲜膜，其实比较划算和合适的，因为呢它不会滚来滚去，它的空间比较小啊，竖向落起来也没有太大的问题。经常呢我们这些保鲜袋保鲜膜买了之后啊，可能不一定知道放在什么地方了，放在下面呢又叠了一堆一堆都是的，有些时候呢就闲置了。其实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家里面如果说有闲置的书立书档啊，放在这个展柜当中，收纳保鲜膜和铝箔纸刚刚好，一层层分隔收纳，拿取非常的方便。我们再来看看一根杆可以解决衣架的收纳。阳台的衣架呢最容易被忽略，也容易显得凌乱，一时呢可能很多人没有找到合适的收纳的方法，那一根伸缩杆就能够搞定这个问题，撑在柜子里面作为一个衣架的收纳，完美的利用了柜子上方的空间，拿取非常的方便，看起来呢又清爽又干净。其实不要小看哈，生活当中这些繁琐的小事情，容易人被这些小事情搞得焦头烂额的哈。特别是生活当中，那当你事情比较多的时候啊，那心情可能会觉得为什么今天做什么事情都不顺呢？如果你平时生活当中就多多一个小小的心思，把一些需要整理和收纳的物品给它顺手整理了，如果今天没有时间的话，那么我刚刚也说到了，每一周拿出1%的精力来做这1%的一个繁琐的事情，那么这一周你就会顺畅很多。好了，那稍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3: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因你而美。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方面的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
1: 装修问题千千问，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看到了互动平台上的有位朋友，他询问了，他说新家已经是搬进去入住几个月了，发现了这个水龙头出水是越来越小，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没装前置过滤器的一个原因啊？那如果说现在装的话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其实呢，也不一定说是没装，那有些朋友可能装了，也有可能会水越来越小。那因为入住新家不久之后呢，不少人会发现水龙头变细变小，越来越不方便。其实呢，这并不是水龙头坏了，有可能是水里面的泥沙堵住了水龙头末端的一个滤网所导致的。拧掉水龙头末端的滤网呢，将它清洗一下，你看看有没有效果。处理呢看似简单，对不对？但是家里面的淋浴器在这个很多的一些水龙头啊，至少有3到4个滤网，比如说小户型一厨一卫。

一个淋浴器，大户型的话可能是有5到8个滤网的水龙头很常见。这些水龙头的滤网呢，一个月清洗一次，长久下来呢，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忘啊，也算是一个不小的工作量，但还是动手能力比较强的一部分人。如果说对于女人、老人、小朋友的话，那么可能动手能力比较弱，清洁这个滤网也变得很费劲的一件事情，或者说已经是忘记了。这个时候除了水龙头的滤网，还有就是花洒喷头里面呢也会被水堵住啊，有泥沙，有这些残留的一些金属，很难清理干净，就直接导致时间一长出水就很小，甚至呢有个别的这个出水眼完全被堵死啊，用着也特别的不方便，也是让人感觉到干着急。水里面的泥沙危害可不仅仅是堵水龙头这一个这个情况，这些泥沙呢可能还会对热水器、洗衣机造成一定的损伤，更是让我们的净水的设备呢有可能会被管道被堵住，那让我们频繁的去更换一些净水的滤网，造成很大的浪费，多花钱少花钱哈。其实另外一说，关键是不能花冤枉钱。想要避免这些事情发生啊，其实这位朋友已经是也是感觉到了，可能是没装前置过滤器。刚刚我也说到了，不一定装了就一定管用。但是呢，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要装一个合格的、产品质量过关、适合我们家里的前置过滤器，我觉得是能够解决一定问题的。前置过滤器的工作原理呢是粗过滤，它是装在全屋水路最前端，用来过滤水中的泥沙、铁锈以及最大的一些颗粒。经过前置过滤器过滤的水呢，就会这个泥沙少一些，也不会有出现堵这个水龙头的一些情况，也不用说定期的去拆水龙头去清洁这个滤网，慢慢的这个家电呢用起来，它的寿命呢也会很长。淋浴器的喷头用久了也不用担心出水眼会被堵住的情况。市面上的前置过滤器呢琳琅满目，价格呢从200-300到2000-3000都有，怎么样能够在差别巨大的产品里面买到性价比又高又好用的前置过滤器呢？想要前置过滤器购买不踩坑，那么接下来几个购买的口诀也是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第一呢，就是进出水口的工艺的差别，饮水安全非常重要。前置过滤器的这个进出水口呢可以选用这个隔铅工艺啊，不会对水造成二次的污染，有效的隔离水中存在的铅等一些金属，这样才能够保障用水的安全，才能够提升用水的品质。第二呢，就是滤网不可马虎。前置过滤器呢就是过滤泥沙的，所以滤网呢其实也是一个关键的一个核心，一定要选择316不锈钢的滤网啊。可能很多人也说304是不是也可以，虽然说呢它是可以，但是它的级别肯定是没有316不锈钢的这个级别更高，它呢是更能够抗腐蚀、抗酸碱，使用寿命更长，强度也更高，不容易变形破损，能够保证滤网的这个效果稳定、卫生健康，不容易滋生细菌。同样是钢材，304不锈钢的滤网的耐腐蚀性就不如316的，尤其是有些地方的水质呢偏酸性，那么就更容易被腐蚀，长期使用的话就会出现有小孔洞啊，就会大大降低过滤的效果。第三呢，就是滤网的精度很关键。同样是滤网，精度越高就能够过滤掉更多更细小的一些泥沙，所以呢尽量是选更细一些的啊，能够有效的拦截铁锈、泥沙等一些大颗粒一些杂质。另外呢，它的拦截率呢要选择90%以上的，能够有效的拦截水中的杂质，这样的话就能够大大的减少了杂质的进入之后对于管道啊设备的一些这个拥堵，截流90%以上是最好，当然有一些呢都达到98%了啊，当然是越高越好一些。
但是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有过滤就一定会降低流水量，所以前置过滤器的这个净水量也是非常关键的哈。所以呢，有每小时5立方米，每小时6立方米。

些以上的标准是能够满足大户型多人口家庭的一个用水量的需求，保障多点同时用水时水流是充足的，提高了用水的效率，减少了等待的时间。不要图便宜选择四平米以下的，它的净水量很小，会导致水流变小，影响使用。尤其是水压本身就不高的小区，假如说用净水量小的前置过滤器，很可能导致燃气热水器没有办法打火成功。很多人可能买了燃气热水器，一打火没一会儿就熄灭，或者说刚打火就熄灭，这个时候就有可能是你的净水量变小了。我们再来看看冲洗方式呢，也是有区别的。前置过滤器呢有很多的冲洗方式，那么有这个虹吸反冲的，有刮片带正反旋转洗的干净哈。那反冲洗的过程当中呢，不影响正常使用，保障家庭用水的连续性。有很多的方式呢，我们来排名一下：反冲优于虹吸式，优于顺冲式，优于碟片式。这样的话一对比的话，反冲当然是最好的。除了虹吸反冲，还可以买这个正反冲、漩涡反冲。选反冲的优点呢，就是自动化程度高。好一些的产品呢，可以定时的自动清洗，无需人工频繁的操作，更加的方便。清洗的效果呢，当然也会更好啊。自动定时就不用说，我们每次都要想着了。如果说你想图便宜的话，买了手动清洗的。手动清洗呢，它就是有点麻烦啊，需要拆掉这个过滤网，过程呢有一点点繁琐，还容易把这个设备呢，可能我们就是说自己动手能力不强的话呢，可能会有冲坏的可能性。拆的过程当中拆掉了，不一定能够装得上去。另外呢，手动冲洗呢还不太容易能够清洗的彻底，很多顽固的杂质呢不容易能够去除的干净。

第六个呢是安装方式呢，它也是有区别的。假如说前置过滤器的安装位置受限，那么可以选个那种万向安装的款式，意思呢就是说方向呢可以随意的安装，不挑剔空间也不挑剔环境，比如说像横向的、竖向的、斜装都可以啊，不是说固定在一个这个方向安装。当然如果说正常来说的话呢，都是横平竖直的这种水流安装是最方便的。

我们再来看看瓶身的材质，前置过滤器的瓶身呢也是很关键的，它呢24小时接触饮用水，首先呢材质是要环保的，所以呢食品及不含双酚胺的这种防爆的塑料，这个材质相对来说呢也是比较安全，没有双酚胺，避免了对于人体产生的内分泌干扰等一些健康的风险，保障了用水的安全，可以放心用于家庭的饮水的过滤。食品级别的塑料呢比较符合相关的安全的标准，化学性质更加的稳定，不会释放有害的物质，确保了水质的这个纯净。另外呢，为了使用安全，避免瓶身有爆裂导致漏水带来的财产的这个损失，所以呢一定要选择防冻性和防爆性能比较高的一些产品，这样的话呢可以阻止啊，防止在低温环境下过滤器因为这个水结冰膨胀而破裂，延长使用寿命，防爆特性增强了，那过滤器在高压等一些情况下呢也会更加的稳定，降低了这个破裂的风险，保障家庭用水的一个安全。当然我们在看的时候呢也要看一下它的上面说明，有防冻，有防爆，防水锤啊，这个都是最基本的一个要求了。还有呢就是最好要选那种带水压表的产品，这样的话是能够时刻的监测水压，及时的发现问题，确保用水设备正常运行。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安装位置的选择，一般情况下呢前置过滤器呢都是安装在洗菜池的下面的，因为这里面空间大，有排水管，方便冲洗啊，也方便检修。如果说的话呢，比如说冲洗的时候可能会有水流，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呢

啊，我们最好是能够有一定的这个预算，这个比如说排水的一个设备，但是能够装在水井房的情况下也是最优的选择。特别提醒的是，如果是在家庭净水主管道上安装的话呢，要预留一段水管的这个管道，预留管的这个长度啊，离墙有一定的距离，离地呢有一定的高度，尽量满足我们预留的一个尺寸。比如说呢，安装的时候呢，修改的时候呢，也是相对来说有一定的空间。

0: 在这边呢也是跟各位稍稍的再普及一下哈，很多人说我买了这个前置过滤器还要买净水设备吗？这两者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呢？过滤呢，其实前置过滤器是粗过滤，主要是用于全屋净水前的一个前端过滤，用来过滤一些铁锈泥沙等一些大颗粒物，但是呢不能够去除水中的一些杂质，比如说你想直接饮用的话是没有办法的，否则的话呢可能也会导致管道长时间的发霉发臭。一般呢是用在这个比如说我们很多电器的最前端，也就是一进这个室内，比如说我们像这个厨房用水啊，或者说是有水井房最前端的这样一个位置。买的话呢最好是能够买这个316不锈钢做成的，可以反冲洗不用经常去换这个滤芯。装这个前置过滤器的好处就是，比如说我们像很多的一些家电呢，洗衣机、净水器能够延长它们的使用的寿命，保证这些净水设备呢不容易被堵塞。有的时候呢，你装了前置过滤器，其实你的滤网呢发现都是变得干净了很多啊。一般呢也会这个作为一个最前端的一个设备。那么像直饮水机呢，其实是作为我们家庭的一个水龙头的一个后端，用来去除大颗粒物之后可以改善口感并且呢能够直接的去饮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呢可以更换滤芯。这个滤芯的寿命长短呢也是要根据我们每一种的设备是不一样来选择的。也就是像净水机呢能够把目前市政自来水直接变成了饮用水不用说再去买这个桶装水了。和过滤器呢最大的不同就是净水机是有这个有膜工艺的，目前呢有三种工艺，比如说有超滤的、有反渗透的、有钠滤的。超滤呢就是主要是用于这个软水地区，超滤的特点呢是能够去除水中的一个污染物，保障水中原有的一些矿物质。而反渗透的呢是主要处理污染物严重的一个水体，或者说呢是海水淡化处理后的水呢是纯净水。纯净水呢是用于比如说像实验室的设备，但是呢不适合人常体去饮用，因为人的身体还是需要很多的一些矿物质的。第三种呢就是钠滤膜，钠滤膜呢是主要用于像硬水地区，对水质要求比较高的场所，特点呢是能够去除污染物，同时保留适当人体需要的矿物质。缺点呢是钠滤的这个价格相对来说呢可能会高一些。所以呢我们这一下就明白了什么样的一个家庭呢装前置过滤器装在什么样的一些位置，安装的时候呢有哪些具体的要求。也希望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能够根据刚刚说到这些参数来购买，相信一定能够购买到比较称心满意的一些产品。好的，稍后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撑木柄、竹柄雨伞，不要撑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

0: 多云，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2: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2: 谁等你回家？
1: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让家越住越舒服的并不是那些豪华的设计，而是一些不起眼的细节。有些细节呢，我们在需要的时候呢会搭把手，虽然少了他们家也能够正常住，但如果说做了这些细节的话呢，我们的日子会被轻轻的拖住一样，特别的舒适，越住越离不开。接下来呢有几个设计的好点子哈，那我也是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首先呢是厨房最好是能够设计有一个小小的仓库，这个仓库呢不需要多大啊，可能连这一平米都不到，但是呢有了这个小仓库之后啊，我们知道厨房里面要装的东西啊就有一定的收纳空间了。如果空间允许的情况下做小仓库，如果说不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利用厨房拐角的这个地方来储物很多的一些东西，比如说那我们家里的米面粮油全部都囤积在这里，不可能说你需要一瓶醋啊下楼临时去买，肯定是提前要买好了，这一次没有用完之前就已经是备好了。米面粮油呢可能是家庭当中最需要囤货的一个地方了，那所以这个仓库呢我们可以不用太大，但是呢装上货架可以调节层板，可以根据收纳物品来灵活的调节高度，像较重的啊米油都可以放在最下面。内部呢还设计上了一些感应的灯带，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户型都适合这样做，这个仓库呢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做的，情况不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呢可以放在比如说像这个厨房以外，如果说有一个类似于八百库的地方，我们可以有一个小仓库，超级的实用。第二个小设计呢就是给大书桌可以装上轮子。很多人可能都会想象就是装修的时候呢想要一张大桌子能够 hold 得住全家需求，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边吃饭，在这边互动啊，也可以在这边手工或者说孩子这边读书学习都可以，可是时间久了也会觉得有一个大桌子挪动起来很费劲啊，很枯燥，那直到如果说能够给这个大桌子上轮子的话，简直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比如说你想在窗边自然光线下看书，一个人直接能够推得动桌子就过去了哈，直接推到窗边，传统的书桌可能根本一个人是实现不了的，好几个人挪动都费劲。那孩子想要安静写会作业查资料也可以推进啊我们的这个书桌或者是书房里面啊，这样的话呢多人用餐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挪到客厅的最中间，也是满足了多人用餐的这个需求。关键是能够移动之后哈，这个比如说扫地机器人想要进出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它挪到这个边上，或者说呢我们自己拖地的时候呢，平时书桌的最下方也不太容易能够拖得到啊，特别是四个角啊这个站在地面的这个接触的地方，那这样轻轻挪动的话，其实我们就能够把桌子推到一边啊，扫地拖地也是更加的轻松了。传统的客房的设计呢，除了闲置浪费，就是堆放杂物。

用率并不高，其实不如把客房设计成亲子书房，让这个家呢变成了我们陪伴孩子的空间，一家人周末待在同一个房间，各自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在一起呢又互相不打扰，非常的称心又踏实。比如说了，有一个亲子书房，孩子在小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一些亲子的这个阅读，或者说亲子的手工劳动。那如果说各自需要忙的时候啊，其实孩子已经养成了看书的好习惯。这个时候呢，比如说这个夫妻两人在办公，孩子写作业，自己呢做一点手工劳动都可以，居家的幸福也是直接的翻倍，不是说时间打发都浪费在电子产品上。装的再好的房子，如果说采光不好，一片漆黑的话，住着也不是特别的舒服。就好比卫生间很多的暗卫哈，真的是让人感觉到不通透不舒服，白天呢也要开灯。那在靠近过道的这面墙上呢，其实如果可以的话呢，如果不是承重墙，我们可以掏个洞装上玻璃，给黑暗的这样一个卫生间呢来点光亮。上厕所呢也不是说必须要开灯，这个过道外面呢可以摆放几个小公仔啊，这个玻璃呢当然是那种透光不透人的，让枯燥的过道呢一下子变了很多的一些亮处和有趣的地方，也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设计。在卫生间的门口呢也可以装上感应灯。卫生间呢很多都是干湿分离的，虽然说很方便啊，自己家人也没有什么样的必要，但是像长辈来客人了或是小朋友的话，他可能会忘记锁门。那么在这个时候啊，我们有些朋友，比如说客人来做客，想上厕所的话，敲门或者站在门口的话，都有一点点不礼貌。那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设计一个有人亮灯的一个提示器，瞬间解决了这个烦恼。只要是卫生间有人正在使用的话，哎，门口这个灯就可以感应亮起来。这个灯呢也很好看，相当于给白墙设计一个装饰物。

我们再来看看走廊处的假天井。通常走廊呢都是装上筒灯或者射灯，可是呢如果你想要这种蓝天白云的感觉啊，越来越有自然的这种光线的话，那么可以装上晴空灯。它是利用光学模拟天空的效果，开灯呢仿佛是家里面多了几扇天窗，氛围感呢直接是拉满，特别适合采光暗的一些走廊，没有窗户的一些卫生间。那么装上之后呢，我觉得就有一种回归自然的感觉。虽然说呢你不是顶层啊，可能你是住在比较中间的一个楼层，但是呢开上这个晴空灯之后啊，仿佛啊上面是没有住户啊，直接是能够这个天空的灯光或是照明能够射下来。还有一个我觉得也算是比较有幸福感的，就是衣柜里面装灯，也是用着非常的舒适。比如说呢你需要这个早出晚归啊，早上起得比较早啊，可能要找衣服，但是开灯又怕惊醒家里面人的是熟睡，那可能以前呢都是用手机来照明，但是稍不注意的话呢，手机一个手拿着，另外一个手呢翻衣服也不是特别的方便。那么如果说衣柜当中找衣服装上感应灯的话，光线呢只在衣柜当中亮起，找衣服安静方便，再也不用是摸灰乱翻了。没装灯的家庭呢可能啊会觉得啊，这个我提前晚上把衣服找好，那如果你能够做到这样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如果你想啊，这个不开灯不影响其他人的这个入睡的话，那么就可以装上全光谱的感应灯。如果已经是入住之后没有跑灯线的话，那种充电粘贴式的也是非常的方便，感应呢非常的灵敏，几个月才需要充一次电啊，也不是特别的费电。最好的就是打开门之后呢，感应灯就亮起来了，把衣服照得非常的清晰，拿去打件呢也不会耽误我们的双手，再也不会出现乱翻乱找的情况了。刚刚说到这些设计呢，虽然说不是主流的设计吧，但是进家能够让我们家变得更加的实用，多了一点点的小巧思的地方，大大提升了我们的幸福感，也是希望

0: 装修的朋友呢，可以参考一下。好的，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6: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7: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8: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7: 谁等你回家？
8: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居帮忙团的环节当中。
1: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0: 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家居帮忙团的环节当中了哈。这个装修到一半的话，很多人的钱包已经开始报警了，看着长长的家电的采购单，脑袋呢嗡嗡响。市面上从几千到几万的家电呢，这个琳琅满目，到底他们差在哪里呢？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那是不是一定要买贵的，或者说买一些基础款的就行呢？很多人可能心态是，既然前面装修都花了那么多钱，家电干脆咬咬牙还是买个贵的吧。其实这个呢也不一定说一概而论哈，这个贵的不等于好用的，只有你这个确实符合家庭的实际的情况，那才不至于多交很多的智商税。接下来呢，我们就是把钱花在刀刃上，不为花里胡哨的一些家电买单，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去选购一些好用的家电。先来看看烟机灶具，这个其实价格差距也挺大的，但是如果你去拆解一台油烟机灶具的话，你会发现结构其实很简单，有一个铁壳子一个电机加一个排风扇，就是这样简单。但是凭什么市面上卖好几万呢？多出来的钱是什么呢？其实呢，它有很多的一些辅助的一些功能，比如说有大屏导航、语音对话，甚至呢挥手感应，这些呢都是我们可能要买单的。做饭的时候呢，真的需要在这边要看很多的一些视频吗？其实也并不一定哈。买了之后可能很多的一些功能你都没有用过。买这些呢，只要认准两个核心，就是电机功率越大，排风量达到每秒20立方米以上，哪怕是爆炒辣椒油烟也是能够跑得了的。那灶具该怎么买呢？灶具最重要的不是火力有多猛，而是熄火保护的功能。万一汤溢出来把火浇灭了，灶具上的感应针一旦感应不到温度。

就会立刻物理切断气源，防止煤气中毒。这个保命的功能我觉得其实是最简单也是最需要的，但是几百块钱的灶具可能都有这个功能，但是买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多问一下。我们再来看看洗衣机、烘干机啊、其实呢说白了哈，洗衣机是负责替我们干活的，烘干机呢是负责享受的。洗衣机呢它的本质就是带一个这个滚筒的一个电机，只要把衣服啊洗干净，无论是几千的几万的其实都是一样的，肉眼是不太能够看出它的区别。烘干机的话呢才是真正提升我们的幸福感的。如果说你买便宜的冷凝式的话，不仅烘不干，而且容易把贵衣服烤变形，一定要买稍微好一些的热泵式的，最好是带空气能的。那冬天穿过的羽绒服吃完火锅满身的味儿，那么不用水洗直接放进去一转，第二天拿出来蓬松柔软干干净净，这可能也是真正科技改变我们的生活吧。

第三呢是净水系统，它才是看不见的全屋家电的保护伞。很多人呢可能会舍得大几千上万块钱买双开门的冰箱，但是舍不得在水龙头管道上花点小钱。你现在呢其实可以去拧一下你自己的这个水龙头的前端的起泡器，其实里面呢是黄乎乎的，有很多的一些黄沙呀，这个铁锈啊之类的。其实这样看的话，洗脸刷牙或者说我们的饮用水能够健康吗？不要拿这些我觉得开玩笑。有些时候呢刚说到了哈，这个前置过滤器是需要购买的，或者说如果在不放心的情况下，我们也要去买一个净水设备。前置过滤器该如何去挑选？其实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已经是跟各位聊过了哈。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它的这个拦截功能要稍微强一些，它的水量呢要稍微大一些，这样的话呢也能够支持自动反冲洗，无需动手拆卸，能够大幅的延长后端净水设备和一些热水器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寿命。第四呢就是面子工程了。面子工程什么呢？电视机，只要是能够家里面比如说装修好看装得下的话，那么稍微买大一些的也可以。显示屏其实现在技术已经是非常成熟了哈。那么显示屏稍微大一些的话并不是贵到多少钱，而是你觉得能够有一个面子放在家里面，哪怕是不经常看可能也会好看的话，那么其实几千块钱买一个大电视也是能够满足家庭当中正常的需求。当然也要根据我们电视墙的一个宽度啊，和电视墙的一个这个整个的面积来算，如果过大的话可能也会看着比较的晃眼。如果说你这个电视墙比较大，距离呢沙发距离电视墙的距离也是比较的长，但是你买一个小电视的话，那么就有一点点像这个面子工程不是特别足的情况下，其实大一点的电视并不能够花太多钱，但如果你想好看的话，那么作为一个面子工程我们可以买稍稍大一点的。再来看看冰箱，冰箱呢要看准制冷保鲜。冰箱的背面呢是一个大号的一个制冷机，把钱呢我们花在容量上，别把钱呢花在这个大屏上。现在很多的冰箱可能有很多语音的播报呀，菜单的显示呀，其实这些并没有太大的必要，而是容量啊，或者说它的一些里面的参数才是我们必须要看的。我们再来看看懒人科技越用越聪明的一些机器，也就是替人干活的一些机器。首先第一个扫地机器人，如果说买便宜的话呢，它可能会到处撞墙，天天卡在沙发底下，像是伺候它一样，并不是它替我们干活。如果买的稍微贵一些的话呢，其实在相对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是能够比较的顺心的，比如说它可以扫拖一体呀，自动的清洗抹布，自动的集尘，这些呢都是实打实的技术的成本，还是比较值得花钱的。洗碗机的话呢，不要追求乱七八糟的一些洗涤的模式啊，它的核心的参数就是水压的大小和烘干的技术。买高配的洗碗呢，比手洗要干净，拿出来呢还是热乎乎的，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的解放双手。

最后呢，也是跟各位来总结一下啊，这个我们今天家电如果说不知道该如何选的话，想要省钱，那就是烟机、灶具、洗衣机、电视机、冰箱，那想要用好一些的话呢，可能就需要净水设备、烘干机、扫地机器人和洗碗机了。家电的配置呢，其实就是关于预算的一个排兵布阵，把钱从那些容易产生溢价的一个产品上省下来，投入到真正能够保障家人健康的、解放双手的核心科技当中，我觉得这才是聪明的选择。当然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哈，我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啊，比如说我就想要一个高科技的一个电视，那我就是每天我想在这边听听音乐打打游戏，我需要一些科技感需要看这个影片，那么也可以投入到你喜欢的这样一个电器当中。那有些人觉得我自己每天想要打扫卫生，我不需要扫地机器人，那么也可以省掉这一项的预算，这个呢一定要是因人而异的。好的，那看看时间，马上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武珍，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2: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

0: 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G2513 淮水高速往环方向在宿迁西附近受到栈道施工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另外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车限速情况，雨天路滑，请车我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景点再见。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5: 最近的关于
4: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5: 高新区新建设了，
4: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周一啊，我们第一房产的节目呢，都会在中午的时间准时和大家见面。那周一呢，也是我们第一房产的一个法律特别节目，会和大家普及一些房地产的法律知识。周二到周五呢，我们会有专家来上线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些房地产的专业的一些知识。每天呢，节目当中还会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丰富的经济资讯、房屋交易的内容啊，以及啊一些比较热点的房产的话题。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0: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最新的楼市动态。首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完善商品住房的销售制度。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住房城乡建设厅、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住房城乡建设局、自然资源局以及各金融监管局，那在这之下呢，也是出台了一个关于完善住房商品住房的一个销售制度的相关的政策。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政策都有哪些的具体的内容。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要完善商品住房的预售的管理，各地要规范商品住房的预售条件，加强预售资金的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有效防范商品住房的交付风险。第二，有力有序推进商品住房的现房销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的现房销售，实现所见即所得，减少商品住房交付纠纷，从根本上要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的合法权益，加快购房房地产建设的新的模式。另外还有就是啊，这个要把这个新的模式呢发展得更加的顺利。第三，就是要加强政策的措施协同啊，各地呢要同步完善商品住房项目土地供应、金融支持等一些相关的政策，优化项目开发建设、销售和不动产登记管理，加强政策协调和衔接，提高管理服务效能。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来聊

了解一下关于金融方面，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关于改善、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意见呢，明确房地产开发的贷款要实行主办银行制，预售项目贷款的期限最长是不能够超过5年，现房销售的项目最长不能够超过7年。意见还明确了个人住房贷款的期限最长不能够超过40年，所购的新建的住房实行现房销售的，个人住房的贷款应在销售备案后发放，实行预售的应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后发放。近日呢，中国人民银行以及国家金融监管局也是联合印发了关于改善、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那这样的一份意见，如何能够更好的去满足房地产的合理的信贷需求呢？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份意见呢，它是围绕地产开发、建设、销售、运营全生命周期的一个信贷的需求，明确了商品住房、保障性住房以及租赁住房还有商业地产等一些细分领域的贷款的品种，要加强各品种之间的衔接，统筹规划贷款对象、期限、用途、抵押率等一些核心的要素，构建全面覆盖、有序衔接的房地产的信贷产品体系。另外，为了更好的能够满足房地产的合理的信贷需求，这一份意见当中也重点对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两项的核心制度进行了优化。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出险房企的一些内容。今年以来呢，出险房企的风险的化解节奏是明显的提速了。近期龙光集团宣布了境外整体的债务重组计划已经是生效，陆晋基建和河景泰富的境外债的债务的重组也取得了一个新的进展。较早一批出险的房企，比如说像花样年华还有宝龙地产等，已经是宣布了境外重组的债务重组的一个全面生效，而且完成相应的法定的流程。克尔瑞研究中心认为，连接落地的化债成果为房地产市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啊，也是信心针。这说明债权人与司法体系对出险房企的重组已不再是观望，未来呢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出险的房企循着同一个路径来完成重组，重新获得正常经营的机会。根据中房网统计，今年下半年以来，河景泰富、龙光集团、陆晋基建以及这个中骏集团控股等等一些多家的房企，均在债务化解方面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一方面呢，多家房企闯关成功的好消息不断传来；另一方面呢，是行业化债潜藏的风险的阴霾依旧是没有散去。部分的房企虽然说债务重组呢是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是受到市场销售复苏乏力、现金流持续承压，还有存量资产盘活的一些困难等等的因素，再度陷入了债务逾期以及违约的困境。整体来看呢，房企化债的 AB 面呢是行情初期的真实的缩影，债务重组的批量落地也标志着房企风险处置机制越来越成熟，而二次违约、新增逾期的出现，这也说明房地产行业的风险远未彻底的出清。克尔瑞研究中心称，从化债的完整的链条来看呢，当前仍然是缺少从债务削减向经营造血过渡的一个关键的环节。这是和大家来了解了一下一些这个房企啊在出险的风险化解方面的内容。接下来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各地的楼市动态。那首先呢，要跟大家了解到的呢就是长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湘潭地块登陆了长沙，溢价 4% 成交，湖南落地了首宗跨市的土地交易。困局之下，解法往往藏在创新之中。最近湖南湘潭市的一宗商住地块跨市登陆了省会长沙市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的
内容，而且呢是完成了竞价。经过了两家企业六轮的竞价，湖南省第四工程有限公司以总价21,435万元竞得了这块地，溢价呢是达到了4%，折合楼面的地价呢大约是每平米在1600左右。那这是湖南首宗跨市供地交易，湘潭市委也是托长沙市土地交易平台挂牌，地块权属还有规划审批、出让金收缴、不动产的登记全部都归湘潭市，长沙市呢只是提供了招商的渠道。当业内人士认为，当地的业内人士就认为，在当前核心地块抢破头、外围地块无人问津的市场环境之下，此远郊地块不仅没有流拍，而且还溢价成交，这就表明企业比较看好一些这个就是前景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些远郊的地块啊。另外还有就是湘潭长沙两地的一个合作与行动，也为当地的这个土地市场的一个深度融合带了一个好头。虽然说这个事情呢跨市合作它是发生在长沙啊湘潭这边，但是呢其他的城市其实也可以有很多的一些比较好的借鉴。既然能够成功，而且还是溢价了4%的情况，所以有一些远郊的地块呢可能还是会比较受欢迎，可能更多的人看到它，可能对于它的一些想法是不同的啊。有些人认为它太远了，可能有的人就认为看好它长期的一个发展，所以呢让这些土地能够进入到更多的一个平台，进入到更广阔的一个空间，让更多的房企能够看到，其实也是一件好事。这是和大家分享到的在这个长沙湖南啊湖南这边发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跨省交易的土拍的一个事情。那接下来呢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最新的楼市动态，聊一聊楼市的一些话题，同时呢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比较典型的房地产的案例，来普及房产的法律知识。我们的线上平台开发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呢也为大家开通了，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来进行留言啊，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来回复大家的一些提问。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这个第一时段的广告，稍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吉利银河宝阳山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3: 代表城市成交规划，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3: 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1: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说政策，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买房卖房的常见问题，还有普及房地产的相关的法律知识，都在第一产房产的节目当中。所以大家除了在收听节目获取信息之外呢，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需要帮助，也可以给我们留言。的方式不变，是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的直播区域啊，留下您的这个问题就可以了，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回复。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啊？我们今天来说一说上海楼市的新政沪八条。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呢，其实我们已经和大家分享到了沪八条有哪些内容啊。那现在呢，沪八条也已经是落地一周了，那它的情况怎么样啊？这样的八条政策出来，在叠加之前的一些政策，对于楼市的推动又有哪些意义呢？啊，我们今天一起和各位来聊一聊。据说这新的沪八条落地一周之后呢，上海的整体楼市反响还是比较热烈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家住徐汇游泳馆附近的周先生是典型的三代同堂的改善需求家庭。此前呢，一家人是挤在一套建成多年的90平米的一个两房里，置换一套四房的计划呢，已经是观望了一年多的时间了。就在沪八条出台的那一天，他们呢刷到了首付比例降到了 15% 的消息。当时其实并没有太大的触动，但是周先生就坦言说，置换改善家庭首付其实本来准备

业的就比较足，不是靠这个低的杠杆上车的需求。这条政策其实对于他们这类人群来说呢，作用可能不是特别的大。可能是因为就是需求不同，所以不同的政策它要适应于不同的需求的人群。那是什么让它真正加快了出手的节奏呢？是新政当中有一条以旧换新的补贴政策，卖掉外环内的老房子，再买外环外的新房，基础补贴加上外环内售房的叠加补贴，那单套最高就可以拿到8万块钱。那这一笔钱，那当然你这8万块钱啊，算不上是巨款，但是相当于直接减免了大半的这个交易的税费，其实还是非常的划算，也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啊。而最终他们敲定的是保利都会和煦126平米的4房，那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开发商推出了买一卖一一个全链路的置换的服务，那也就是说把置换的最大的风险和麻烦都已经是给兜底了，那所以说呢，也是能够加快购房者能够快速的出手。其实呢，像周先生这样的一些置换的客群啊，正在成为新政落地后上海外环外楼市的一个主角。在新政落地后的首个周末，青浦徐泾板块的宝业虹桥国展也是迎来了第二批次的开盘。64套建筑面积大约是在130到153平的大户型的房源，备案的均价呢在每平米是6万2，单套的总价集中在800万到1000万元的这个区间。那这一批的房源呢，是累计获得了173组的认筹，认筹率呢高达了270%，并且还触发了积分。开盘仅仅50分钟，64套房源全部卖空了。宝业上海公司营销总监徐晓栋就说，他说呀，这个项目的实际的认购呢是发生在新政的出台之前，但是开盘前一日呢落地的沪八条就进一步强化了购房者入市的信心，也加快了去化的速度。对于客户而言，原本可能是走路进场，那新政落地之后呢，可能都是小跑进场了。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啊，在这一批的客户当中呢，还出现了不少原本居住在内中环的一些置换的这个就是中环的这样的一些客群。宝业集团上海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伟东就介绍说，项目呢不少这个意向的客户呢都是来自于像内环中环的一些地铁的沿线啊，原有的住房呢多为老小区，户型偏小，但是在他看来呢，借着政策的利好，不少家庭呢选择了卖掉中心城区的旧房置换到大虹桥，选择的面积呢可能就会更大，品质呢更高的这种外环外的新房。上海链家研究院负责人表示，上海沪八条新政在发布之后的首个周末的市场的活跃，环比上个周末啊，整体来讲，不管是贝壳还是链家 APP 上海区域的一个访问量的提升达到了 4.7%， 咨询的客户提升了 3.4%， 成交量提升了 8.2%。同时房源的供给端也有所提升，周末的新增的房源量环比上周末是提升了 2.9%。 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些提升的数据，能够看到沪八条确实是给目前啊这个上海的楼市呢增加了更多的信心，也让更多人趁着这样的一个政策赶快下手。外环外多个项目的热度上升，甚至是出现了日光，这也让市场各方都感受到了久违的暖意。但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可能也会随之而来，这样的一轮政策的催化的热度，究竟是昙花一现的脉冲式的反弹，还是市场企稳回升的起点呢？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考虑到这个问题啊。也在一些业内人士来看呢，从政策设计啊这个角度来分析，沪八条呢并非是没有差别的普惠式的刺激，而是一套带有明确时效和额度限制的精准的一个工具包。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的副院长严跃进就认为，此次新政进一步体现了对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的支持，对巩固市场稳中向好的态势具有积极的作用。
上海中原地产师分析师卢文熙他就表示，说政策出台的时间的窗口呢，同样也是值得关注的。

他就赶在了传统楼市的旺季金九银十之前发布了沪八条，这无疑也是提振市场信心，提前锁定了三季度的成交的成色。还有就是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沪八条的政策效益也是大概率呈现了前高后平的走势，随着政策持续的发酵以及后续供应稳步的释放，上海楼市金九修复成色呢有望持续的增强。但是啊，进入到2027年一季度之后呢，随着购房补贴的窗口的关闭，存量观望需求也会逐渐的消化，市场呢可能面临的真正的考验才会开始。但是无论后续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吧，那至少目前来看沪八条的出台也是对于上海的房地产市场的一些去化啊带来了不错的一个条件，那也是让更多的人呢能够瞅准这样的一个时机，在今年的这个四季度啊有一个不一样的成绩。那未来会怎么样，那可能未来也会有更多的全新的一些政策的出台，那我们就是到时候可以再看啊。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聊到的一个话题，通过沪八条的出台解析了一下目前出台之后的一个成绩，因为它目前出台的时间不算是特别的长啊，一周多的这个时间，和大家简单的来聊了一聊，说了一说啊，能够让各位能够更好的去了解到。好，看了一下时间呢，我们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房地产的专属的案例，通过案例的分享，我们一起来普及房地产的法律知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1: 哎，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2: 大妈，北长街的到了，您慢走啊。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5: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6: 最近呢，关于
5: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6: 高新区新建设了，
5: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3: 这里是房产法律维权热线。
7: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房产。大家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周一呢，都是第一房产的法律的特别的维权节目，是由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特别支持。如果说您在房地产方面也是遇到了一些法律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咨询。当然也是为了能够给听众朋友提供最权威的法律咨询的服务，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也是专门请来了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作为我们节目的首席法律咨询顾问。那法可律师呢，也是拥有丰富的处理民商事诉讼还有刑事诉讼房地产相关的诉讼经验。法可律师做客我们节目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法律的知识。那首先呢，也非常欢迎法可律师做客节目。法律师你好。
8: 你好，大家你好，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很高兴在电台和大家见面。
7: 是的，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呢，也是将以最专业的法律知识为您来进行解答、咨询、依法维权、保驾护航。有几种方式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第一种呢，大家就是可以在我们的第一房产开发平台留言。第二种就是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热线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那另外啊，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大家也可以直接来拨打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律的咨询热线0516-8080-8199。0516-8080-8199。那律师事务所的地址呢，是在徐州市泉山区徐州软件园的 C1-C8楼啊。大家如果有问题呢，也可以直接啊到地点去咨询。那当然，在买房卖房方面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我们刚才说的这任何一种方式啊来进行咨询，会在第一时间解答您的疑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大家的一些提问了啊。有一些朋友咨询的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相关的这个事情。那今天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到的第一个案例，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啊。李先生在2023年的时候呢，是购买了房屋，与房开公司呢是签订了商品房的一个买卖合同，合同呢是约定在2025年的8月30号上房。那房开公司呢，也是在2025年的5月向李先生啊是寄送了延迟上房的一个通知书。通知书当中呢，也是告知了李先生，原定于2025年8月30号上房的时间呢，需要延迟到2025年的11月30号。但是啊，至今李先生仍然都没有收到房开公司的一个交房的通知，所以说他就想问一问，这个是应该怎么样来维护他的一个合法的权益？好的，法律师。
8: 好的。现在呢，就是基于这个大环境哈，我们这个房开延迟上房的情况呢，发生的比较多。那这个业主来选择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很正常的。首先呢，我们业主可以根据这个与房开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然后其中会有这个违约条款。

0: 那基于这个违约条款中，一般都会对于这个逾期上房约定这个逾期上房的违约金，那我们就要结合这个实际逾期上房的周期来计算这个违约金。那等到这个房开公司通知我们去收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计算出来的数据主张这个房开公司承担相应的这个逾期违约责任。如果说这个合同还没有约定这个违约金的话，我们业主可以根据当地的一些主管部门公布的同地段的租金标准来主张这个上房的违约金。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这个业主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就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案例里面，这个李先生他的这个延迟上房的周期已经比较长了，那购房人是可以有这个权利来要求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的。那购房人行使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解除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式。第一个呢，是行使这个法定解除权。根据我们国家这个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商品房交付的条件是通过竣工验收合格，并有竣工验收备案。那这个竣工验收合格的这个证明呢，是能够证明这个房屋在结构以及安全和质量方面都能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符合了相应的法定标准。所以说如果房屋没有取得这个竣工验收合格以及备案的话，购房人会有一个法定的理由通知商品房公司进行解除合同。那其次，那如果说确实有这个商品房竣备的这个备案证明了，那我们还有没有其他权利呢？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在与房开公司购买的时候，对于房屋附近的设施，然后或者小区的配套以及住房质量有更多的约定。那如果说能够达到没有达到这个相应的约定的话呢，我们购房人也是拥有这个相应的解除权的。那在这个情况下呢，通过这个法定解除和约定解除，在法院确定下来，我们都是可以解除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的。那同时我们近期大多数的业主购房的时候会使用这个按揭贷款。那基于这个按揭贷款，那我房子都没有了，我都要求要解除了，那我这个贷款又怎么解决呢？那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一般是建议在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同时，向这个银行递交这个解除商品房买卖解除贷款合同的通知，然后一并告知银行啊，我们已经要退房了，我们不再支付这个商品房的贷款了。那在诉讼过程中，我们也要把这个银行列为第三人，然后要求法院在判决的时候一并解决商品房买卖合同的问题的同时，将贷款合同也一并解决。那这样的话呢，能够有效的保障我们这个业主的权益。
1: 好的。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案件呢，法可律师也是给大家就说的非常的这个清晰了啊。那相信如果说朋友们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呢，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法该怎么样去解决。当然啊，每个人的这个情况不一样，那我们可以大概知道他的一个解决的方法之后呢，那我们还是要根据自身的这个情况去咨询专业的律师。好的。
0: 是的是的。
1: 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第一个案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先进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会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二个案例。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呢您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个相关的这些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好，那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一整片蓝天。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3: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4: 代表同事成交，
3: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5: 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房产。大家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周一呢，都是第一房产的法律维权的特别节目，是由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特别支持。如果说大家在这个房地产方面啊，遇到了一些法律的这个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咨询。那今天很高兴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那法可律师呢，也会对大家的一些这个疑问啊进行。

0: 专业的解答。法律师您好。
1: 大家你好，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然后接下来将继续为大家进行案例分析。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来分析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个案例啊。那接下来的第二个案例呢，我们和大家聊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郭先生呢，他是购买了一套楼顶的二手房，那入住一年后啊，就发现这个楼顶呢是存在漏水的现象。当时呢，郭先生与物业以及这个业主委员会呢联系之后啊，就是修缮的这个事宜。那业委会呢以及物业公司呢就告知，因为这个维修基金申请是比较慢的，所以让郭先生呢你就先自行的来进行维修。那维修后呢，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呢会再进行处理。那郭先生呢就自费花了9000多块钱去修理好了这个房屋。那后面呢，他就向这个物业公司要求从他的这个维修基金当中啊申请这样的一笔款项。那物业公司呢就一直啊这个怠于申请，那至今未能去解决。那对于这种情况，那郭先生也是想来咨询一下，那这个费用那应该是由谁来承担？那是该由自己来承担，还是说由物业公司或者是原出售方来承担呢？啊，想问一下这个里面的这个责任划分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想咨询一下专业的律师。好的，法律师。
1: 好的，佳佳。对于这个维修基金的问题呢，我们国家对于这个规定还是比较明确的。首先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81条中就有规定，说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属于业主共有，经业主共同决定，可以用于电梯、房顶、屋顶、外墙、无障碍设施等共有部分的维修、更新和改造。那对于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徐州市也出台了相应的规定。那徐州市住房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中第3条规定了，住房专项维修资金是指专项用于住房共有部分共用设施设备保修期满后的维修更新和改造的资金。那对于其实我们业主来说，那这些词汇都比较的深涩。那其实住房的共有部分主要还是包含的是住房的基础、承重墙、梁、柱、楼板、屋顶以及户外的墙面、门厅、楼梯间、走廊通道等。那结合以上的规定呢，我们再来看看郭先生遇到的这个事情。因为郭先生买的是一套位于顶楼的二手房，那他属于一个顶楼住户。那他这个顶楼的屋顶呢是属于楼栋居民的业主的共有部分，也就是说这个顶楼漏水是可以使用这个住房专项的维修资金的范围。那顶楼如果是对，然后如果顶楼出现了这个非人为的原因造成了漏水之后呢，那包括这个案件里面也知道了，郭先生也找了这个物业公司，然后以及业主委员会，那业主委员会是同意使用这个维修基金进行维修的。那在这个情况下呢，一般正常是业主委员会向这个依法向相关的行政部门申请使用这个住房专项维修资金。那结合案例，郭先生也经过他们的同意了，那其实是应当由这个业主委员会向这个部门申请支付这个维修资金来进行维修。那基于这个情况，那现在不是时间已经很长了，一直都没有人去处理吗？
0: 是的。
1: 可以建议这个郭先生向这个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这个物业公司以及业主委员会履行这个向相关行政部门申请使用住房专项维修资金来填补他现在这个9000多块钱的这个支出。那这个楼顶明显就是属于可以使用的范围的，那在这个情况下正常的向这个申请下来之后，这个费用应该是能够给郭先生填补这个已经支付的9000多块钱的这个空缺的。那郭先生又问了说，这个其实他肯定有个疑惑，那这么久了，拖这么半天，这个钱到底该谁出？
0: 对，
1: 那根据我们之前的一个分析呢，这个钱也不是由这个物业或者是业主委员会来出，它主要还是由这个大家在购房的时候一起出的这个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里面来出。那还有这个原出售方是否应该承担哈？那基于这个问题呢，基于郭先生已经买房买了一年了，就是一年之后才发现，而且正。

0: 常情况下我们购买屋顶的房屋的时候，那正常的老百姓普罗大众都觉得买屋顶的房子就会审查到底是否漏水，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结合这两个因素，那郭先生想要找这个原出售人来要求这个修缮的话估计是比较困难的。那也有一种其他的可能，就是我们可能后续买房的过程中，就是第一点我们也不一定是买楼顶，第二点确实买了之后发现哎有这个漏水或者是墙开裂各种方向的问题，那我能不能向这个之前的这个出售方追偿或者叫他赔偿呢？那这个主要是要看我们签订的这个买卖合同，那如果买卖合同中这个出售方承诺了说多少年内这个相应的比如说出现了漏水呀或者重大的这个质量的瑕疵呀他需要承担的话，那我们向这个出售方主张这个权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如果说商品在买卖合同中并没有约定的话，那后续可能即便说诉到了法院，法院也会根据这个相应的这个使用程度或者是双方之间会不会有过错之类的再来判定大家有没有这个责任了。那郭先生的这个事情其实是可以通过这个业主委员会直接申请，然后相关行政部门把大家交的这个基金拿出来之后就能够解决了。那其他的事情呢我们就得就是各案各议了。
1: 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案件呢，法可律师给大家分析的已经非常清楚了，就是首先要确定一下你这个需要维修的这个地方它是不是属于可以用这个维修基金来进行维修的一个地方。那如果说一旦是确定可以用啊，是这个公共的这个部分可以用这个维修基金来进行支付的话，那这个钱就可以使用了。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提到，就是大家在签合同的时候，如果说你买的这个房屋的楼层比较特殊，像这种顶楼可能你担心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呢，你可能就要格外的注意一下，留意一下，那大概是这个时间年限它应该是不一样，是不是它可能是每一个这个项目它可能不太一样啊，它大概是多少年它可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说真的是在它这个范围之内出现了情况，合同上也是这么签的，那咱们呢可以就以此来让它来进行一些这个相应的这个赔付和赔偿。但是这个案件当中其实还说到了一个，就是其实它的这个已经很明显了，就是已经同意说你先自己付，然后后续我再会给你这个维修基金，但它一直不给。那像这种一直不给一直拖的这种行为，那像郭先生他怎么办呢？
0: 这个的话他想要快速解决，就正常我们建议是提起诉讼，因为法院现在他即便说从调解的方向来说他也有这个督促的这个可能性，那可能在这个案件其实没有不需要真正法院判决，可能通过这个调解人一督促，那很快的这个问题就应该能够解决了。
1: 就是也是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就如果说我一直拿不到这个钱，一直拖的这种情况下，我也是可以提起诉讼，而且是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的。
0: 对。
1: 好的。那这样的一个案件呢，可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情况相对来讲可能不是那么的少见啊，会有这么一些这个情况出现，所以大家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可以根据我们今天这个案例的分析，法可律师的讲解，大家来看一看这个流程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啊。好，那看了一下这个时间啊，我们今天的案例呢也和大家已经是分享结束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非常感谢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全球视野本土智慧，北京市徐州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也是以专业和高效的品质呢为大家提供了一个优质的法律服务。法律的咨询热线电话0516-8080-8199。那如果朋友们在买房卖房方面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法律问题，有困惑有疑虑，那都可以来联系我们。那可以通过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热线电话可以直接联系到这个法可律师，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开发平台第一房产来进行留言。好，也非常感谢法律师能够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好的，谢谢，今天很高兴来电台和大家做客，然后为大家解答。
1: 好的，那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看了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我们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3:00。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还是在 GR513 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宿迁西附近，受占道施工的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2: 真实案例，
13: 生动故事，
12: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3: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2: 欢迎收听
13: 法律讲堂。
14: 我租的这套房子的主人啊，因为欠债法院要强制拍卖了，但是我跟他的合同是到年底到期，那我现在是只能搬走吗？
15: 拍卖是我们房屋买卖的一种方式，根据我们民法典727条的规定，如果说这个法院要拍卖这个房子的话，因为他是这个承租人，所以呢，法院会在拍卖前5天会通知他的，通知他参加这个拍卖。如果说这个里面这个小伙子他有意思啊，愿意买这个房子，也有这个实力买这个房子，那么他就可以什么呢？参加竞拍。所以呢，他如果说有钱，他把这个买下来了以后，他就成了所有权人了，他也就不用搬走，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他确实没有钱，他也不想买，或者说有钱不想买，那么最后呢，这个房子就被别人拍走了。那么被别人拍走了以后，我们前面讲过，承租人这个时候他还有一个权利，就是说你的买卖不能破我的什么呢？租赁，因为我租赁在先，你买卖在后。这个时候呢，这个租赁合同对新的那个买受人他也是有约束力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也不用什么呢？搬走。所以呢，这个小伙子呢，这个担心我认为是多余的。
16: 珊珊有没有什么补充？刚才王教授就是解释的非常全面，我补充一点哈，就是我们碰到这样的问题可能适用的不止一个法条，因为一听到拍卖，哎呀，我作为承租人我优先购买权，可是我又没有钱，我该怎么办？其实还有刚才提到的727条，就是这个买卖不破租赁实际上是我们对这个法条的总结，但是法条的原文呢用的是所有权变动，就是不是用的买卖这个字眼，而用的所有权变动。那我们注意所有权变动就有很多种情况，一个是正常的商品房的买卖，还有像刚才这里提到的一个司法的一个拍卖。 再有呢，比如说我赠与，我把我的房子赠与给他，那也都会发生一个所有权变动。说只要是这个发生不动产登记了，要去变更去了，那作为所有权变动这种情况下，他虽然主人变了，房子的主人由 A 变成了 B， 但是并不妨碍承租人他继续使用，因为就还是适用我们买卖不破租赁这样一个原则。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去看一个真实的案例。这个案例啊，跟刚刚这个网友的遭遇有一点点像。
17: 2014年7月25日，楚某急需资金周转，向张女士借款30万元，双方约定借期1个月，利息1.5万元，到期还清本息。几个月过去了，楚某仅偿还了本金7.5万元和9000元利息，剩下的22.5万元说什么也不还了。
18: 电话打通了，就说没有能力，我也没有财产，你们爱怎么怎么行。
17: 张女士把楚某告上了房山法院，要求其偿还欠款。法院经审理后判决楚某归还张女士22.5万元。
18: 查询北京人无其他财产可执行，只有一套房产，坐落于张家口市桥西区，所以呢，我们是通过评估拍卖处理这个房产。
17: 房山法院迅速查封了楚某名下的一套房产，在司法拍卖过程中，这套房子流拍了。第二次上拍时，张女士与楚某达成协议，以房抵债，张女士以26.6万元拍下了此房，抵扣22.5万元欠款后，张女士补交4.1万元差额款。房子是买下来了，可是房屋已被案外人贾某租了出去。
18: 就你一个
19: 他俩还没回来呢。
18: 他俩一会儿回来吗？
19: 他俩回来。
17: 小李高三学生，他告诉法官他是来北京准备参加艺考的，经中介介绍以500元的价格租下了这套房子。
20: 当时你租房见到这个房东了吗？
19: 啊，没有，只是就是中介说的。对对，合同签的也是中介的。
20: 当时了解过这个当时是房子有没有纠纷吗？
19: 没有。
17: 案外人贾某自称是被执行人楚某的亲戚，并说楚某欠他好几万块钱，自愿用房子抵债。
18: 但是在这之前呢，他

0: 给第三人有一个借款，口头上说把这个房产已经抵押给那个出借人了，但是咱们从法律关系上来说这个是不成立的，所以呢咱们对这个房子进行了处理。
1: 在执行法官的工作下，贾某终于明白了房子的所有权人现在是张女士，作为案外人她无权占有和支配这套房产。按照法律规定，房屋买卖不破坏原有租赁关系，经协商，张女士同意小李等三名艺考生继续租住在这里，直到他们考试结束。在房山法院张家口市桥西区人民法院的配合下，张女士顺利完成了房屋过户、缴纳税费等各种手续。
2: 王教授，我们看到在这个案子当中呢，是欠款人的亲戚把房子给租了出去，那么这个房租到底该归谁所有呢？
3: 这个房租呢，只能归这个新的房子的所有权人。我们知道这个房子的所有权，它是一个什么呢？最强大的一种权利，它可以自己占有，也可以自己使用，也可以收益，也可以处分。那么现在这个买下这个房子的这个人，他就成了新的所有权人。但是呢，这个房子确实给租出去了，租给了这个三个高考的这个学生。但是这个租的这个人，他说，我对那个原来那个房主享有一笔债权，他欠了我的钱，所以我才把他什么呢？租出去。但是这个债权，首先我们不管它是真是假啊，因为它只是他的一面之词。假设它是真的，欠钱它只是个债权，而现在这个王女士，她所获得的是一个所有权，所以呢，你的这个债权你是不能对抗人家的这个所有权的。所以呢，这个三个高考的这个学生，以后再交的那个房租，他就只能归那个新的房屋所有权人所有，而不能归那个出租房屋的那个亲戚所有。
2: 嗯，明白了。珊珊，我再想问你哈，今天咱们一直在说租户是享有优先购买权的，那么这几个租户在这个案子当中也享有这个权利吗？
4: 这几个租户的身份有点特殊，就是他们的这个租赁行为啊，是从一个非房主手里租来的。当我们注意到是三个学生，可能他们更关心的是能不能住在这个房子里继续高考，可能对于购买的意愿和购买的能力都不是很强，所以在实践中这三个人也不太可能去主张优先购买权。
5: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事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王教授，如果说啊，不是拍卖这种情况，他就是说房主我要进行普通的卖房子，那么租客也有优先购买权，对吗？
3: 有，因为我们这个买卖不破租赁啊，以及这个购买权的这个优先权啊，它跟这个买卖的方式没有关系。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拍卖，它只是我们房屋买卖的方式之一。实际上我们有很多的房屋买卖，它不是通过这个拍卖的方法。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这个通过中介，比如说我有一房子，现在我想卖，但是我也不认识珊珊，哎，你就是中介，你知道他想买房，也知道我要卖房，哎，你就牵个线搭个桥，然后呢，我把这个房子准备卖给他，但是我这房子里面有租户，所以这个时候我即使是通过中介这种方法把这个房子卖出去，也一样的要保障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所以如果我和珊珊之间就这个房屋的这些条件都谈拢了，这个时候我就要告诉承租人说我准备以这个条件把这个房子卖掉，然后你买不买，我给他一个合理的期限，他给我答复。当然如果说我通知他以后他在15天之内他也没给我回话，既不说买也不说不买，好，那就视为什么呢？他放弃了，哎，然后我就可以把这房子卖给珊珊。所以呢，我们通过普通的方法把这房子卖出去，也一样的要保障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
2: 那刚刚王教授也提到了说呢，买卖房子呢有很多种的方式，那么任何一种方式呢，其中的租客其实都是有优先购买权的。那么接下来这个案例呢，就是因为优先购买权所产生的纠纷，一起去看看。
4: 李女士作为租客，租赁了任先生名下的一处房屋，每月租金2万元，押一付三。两人签订了租赁合同，时间为30个月。然而，当李女士租到第9个月时，房东任先生表示，他因为资金问题要将房屋进行售卖，价格为2100万元。对此，租客李女士并不同意，她说自己刚搬过来，合同签订租期为30个月，自己不同意搬家。对此，房东任先生并没有顾及李女士的想法，也没有顾及她的优先购买权，而是直接与第三方签订了合同。第三方购买之后，要求租客李女士腾房。对此，李女士上诉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2: 王教授，我想请问您，任先生的这种行为是否合法？他需不需要去赔偿李女士的钱款呢？
3: 这个是需要赔偿的，因为这个任先生本来应该是要通知这个李女士他享有优先购买权，但是呢他没有通知他，没有通知他以后呢，因为这个优先购买权呀，他这个行使的这个时间，因为他不可能说拉得很长，所以呢你要是一旦错过去了以后，后面就没有机会行使了。所以说呢，为什么要通知？但是我们现实中很多人他不通知，不通知以后签完合同房子已经过外户了，所以过外户了以后，人家后面才知道，哎，说他把房子卖了。这个时候由于什么呢？你再想行使优先购买权，已经没有机会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只能什么呢？要求原来那个卖家给你。

0: 赔偿，而你不能说主张我还要行使优先购买权，已经没有机会了。
1: 嗯，
0: 所以呢只能请求赔偿了。这个时候
1: 最后呢，我还想请两位嘉宾啊，来给我们做一些提示，比如说在租房子的时候，作为租客我要注意些什么，签订合同的时候我怎么才能够最大限度的维护和保护好自己的权益。王教授，
0: 这个租客在签合同的时候当然要注意的事项啊很多很多，我们没法这个都一一列举，我只是提那么几点吧。当然第一点呢，就是肯定你要查实一下这个房子到底是不是出租人所有的，如果是他所有的，那你可以再去查一查这个上面有没有这个抵押权，因为这个上面有抵押权的话，很有可能他是第三人一主张权利就把你撵走了。所以说呢，这个权属以及这个上面有多少种权利存在，这个一定要这个下点功夫。当然呢，如果说这个人他不是所有权人，并不是说从他手上就不能够租房子，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核实一下这个不是所有权的这个人，他把房子租给你，他到底是什么身份，你也得要搞清楚。比如说他到底是以代理人的身份来的呢，他还是以受托人的身份来的，还说他就是以中介的身份来的。我就提这么两点，剩下的由珊珊再补充一下。
1: 来，珊珊请。
2: 我觉得从今天我们所讲的几个法条归结起来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买卖不破租赁，第二点呢就是承租人有优先购买权。那么很多人会认为法条已经写得很详细了呀，那我在租赁合同里是不是就可以不写这些法律上已经明确规定的内容呢？这可能是一个误读啊，就是在这个司法实践中，很多人对于法条的理解，以及有的人甚至不知道有这样的法条。那么我们作为承租人，为了更好地保护我们的权利，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自己担心的问题在合同里都一一写清楚，比如说关于这个买卖不破租赁，写一下所有权即使发生下列情形的变动，但仍然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我仍然有权住在里面。你再比如说关于这个优先购买权，那么我作为承租人，无论你出租人是把这个房子买卖还是被拍卖了，还是说赠与他人等等发生所有权这种转移的情况下，那么我作为这个优先购买人，你需要通知我15天我不表态，你才能认为我放弃优先购买权。就这样的内容还是很有必要在合同里写了，一方面是对出租人的一个提示，大家日后直接看合同就行了，不用再去翻法条；另一方面呢，也是对相应的违约责任有个抓手，说违反了本合同第几条的约定将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这样的话这个合同就很完美了。
3: 本期小结：第一，民法典第725条规定，租赁物在承租人按照租赁合同占有期限内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第二，民法典第726条、727条规定，承租人具有承租房屋的优先购买权，房屋的所有人应尊重这一权利。第三，民法典第728条规定，如果房屋所有人未尊重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承租人有权请求赔偿。
0: 民法典第725条，它讲的是买卖不破租赁。我们租了一个房子以后，我们只是对这个房子享有使用权，这个房主他享有这个房子的所有权。这个时候，这个房主可能想把这个房子给卖掉。如果这个房子卖完了以后，这个房子就会产生一个新的所有权人。那么我们以前所签的这个房屋租赁合同对这个新的所有权人有没有约束力呢？那么根据民法典第725条的规定，这个是有约束力的。所以呢，我们日常生活中把这一条通俗的浓缩为买卖不破租赁。我作为这个承租人，虽然说买卖不破租赁，但是如果我也想买这个房子，那么我和第三人谁可以买到这个房子呢？因为这个房子它只能卖给一个人啊。好，那么我们民法典第726条就规定了优先购买权，也就是说这个房屋的所有权人如果想把这个房子给卖了，但是呢这个房子上有租赁，且租赁是先租赁后买卖，那么这个时候为了保护这个承租人，我们民法典第726条就规定了，出卖人必须在出卖之前要告知 这个承租人他要卖房了，问承租人你行使还是不行使优先购买权。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房屋的买卖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拍卖，通过拍卖的方法把这个房子卖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承租人他能不能够行使优先购买权呢？也可以。所以民法典啊，这个727条对此有规定，他说通过拍卖的方法出卖房屋的话，在拍卖5日前会通知承租人参加拍卖。那么这个承租他想买的话，他就可以去登记。在现实生活中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出租人他没有通知承租人行使优先购买权，承租人呢不知道，而出租人呢已经把房子卖给了这个第三人。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出租人实际上是侵犯了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承租人这个时候怎么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好，我们民法典第728条规定说，这个时候你可以要求出租人赔偿。
3: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4: 生动故事，
3: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4: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3: 欢迎收听
4: 法律讲堂。
3: 9岁男孩背着母亲花130,000购买游戏装备，游戏公司拒绝返还钱款，买房带院子，交房变过道，遭遇欺诈和胁迫，你就认栽吗？婚外情赠与近100万元，原配一气之下告上法院，要求返还所有财产。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将重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第6章《民事法律行为》，我们将对民法典第143条至160条进行详细解读。
1: 近年来，未成年人在网络游戏和直播中大额充值引发的纠纷日益增多。未成年人的充值打赏行为有效吗？打赏的款项又能否追回呢？
3: 2019年7月，潘女士惊讶地发现自己的银行账户里少了130,000元。查询钱款去向后得知，这些钱是通过支付宝给手机游戏充值了。原来是潘女士的儿子为了玩手机游戏，把她的银行卡绑在了支付宝上。
5: 刚开始问他的时候，他几天都不说话，到最后的时候他说支付宝是他自己下的。
6: 钱是首先下载支付宝，再输入这个手机的电话号码，然后就可以登录进去了。登录进去要绑银行卡，然后就需要那个身份号码，就18位数字。然后我找户口本，把这18数字给输上去了，然后就添加成功了。
7: 你妈妈当时妈妈知道吗？
6: 不知道。
3: 就这样，小柯在1个月就花掉了130,000元。潘女士向游戏公司反映此事，并表示儿子只有9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儿子花这么多钱购买游戏装备，并未征得他的同意。潘女士希望游戏公司返还这些钱，然而游戏公司拒绝返还钱款。
5: 就到8月1号的时候跟我们说不退款了。
7: 为什么不退呢？
5: 他说是大人操作的，不是小孩操作的。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他们那边就不相信。
3: 遭遇这类事件并不只是潘女士一家，而游戏公司拒绝返还钱款的理由如出一辙。我们无法确定打游戏的是个未成年的孩子，人脸识别、身份验证等环节，这些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措施正在普遍应用于各种网络游戏。然而这些措施并不能彻底阻止一些未成年人长时间沉溺于网络游戏。某游戏公司的验证员时常吐槽，凌晨2-3点钟会有60-70岁的老年人仍然不下线，彻夜打游戏。不久前一段视频揭开了这背后的秘密，一位少年绑定奶奶的身份证玩游戏，追着奶奶刷脸验证识别，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针对未成年人擅自盲目打赏网络主播的问题，应当结合家庭背景、经济状况及打赏的数额、频率等各方面，考虑打赏行为是否与未成年人的年龄相适应的，应当认定为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不相适应的，应当认定为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被撤销后，自始没有法律效力。如果未成年人不满八周岁，其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均属无效。
8: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手机。
1: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7: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向，
8: 我是米夏。
7: 米夏，我今儿特郑重其事的跟你说一声啊，以后你见了我吧，不说是耗子见了猫，反正跟我说话您得客气点。
8: 哟，干嘛呀您这是？您这么牛，你中彩票啦？
7: 根本就不是钱的事儿，而且你样肤浅。
8: 难不成你留校忽然升职了，你当领导了？哎，你什么级别，管多少人呢？
7: 谁稀罕当领导？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可比领导出名多了。你看昨天来那新同事没有，连领导是谁他都不知道，可是他一下就能叫出我的名字来。当时啊，
8: 你不是刘笑吗？
7: 是啊，你是哪位啊？你怎么认识我的？
8: 咱俩一个学校，你忘了？我小你两届，我还得管你叫学长呢。哎呀，这些年我一直都惦记着你来着。
7: 哦，是吗？我怎么不知道啊？我有这么大魅力？
8: 我跟你说，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你。那年你毕业的时候摆地摊，你卖给我的耳机和充电器都是坏的，你这个骗子！刘笑，你说你出这样的名儿，你有什么好美的呀你？哎，不过你大学毕业都快20年了吧？这姑娘记得这么清，这得是什么仇什么怨呢？要这么说呀，我也是醉了。
7: 这你就醉了？那你听听咱们那贼眉鼠眼的编辑和和他老妈的教诲，你就会醉得不行了。
8: 和和他老妈怎么教诲的呀？儿子，你出去吃酒席呀，一定要记得嘴得甜一点儿。看见别人家小孩长得还可以的，就要夸人家长得真漂亮啊。要是长得看着实在是丑的呀，你就夸人家个子怎这么高啊。
7: 啊，我知道，而且我跟您说吧哈，现在已经有好多人都夸我长得高了。当时咱编辑和和他妈，哎呦，听到这话之后，那是百感交集，感慨万千，就开始借酒消愁了，然后就烂醉如泥呀，
8: 然后就泪

0: 碗面呢。
1: 你看见了？
0: 我能想象得到啊，盒饭都那么大了，再怎么也补救不了了，除非去韩国。但是那种动刀子、动剪子、动斧子、动锤子的事儿，那光是想想也够了。
1: 那咱今儿欢乐挣钱方吧，咱就一块儿说道说道这些听着就能让咱醉了的事儿呗。
0: 那有啊，我小外甥正上幼儿园，有一天呢，我就问他，哎，你同桌是女孩吗？
2: 是。
0: 那她长得漂亮吗？
2: 漂亮，是我们班最漂亮。
0: 那你们上课说不说悄悄话呀？
2: 从来都不说话。
0: 那你这傻小子怎么那么傻呀你？
2: 你才傻呢，谁上课说悄悄话，老师就会把谁调开，所以我跟他从来不说悄悄话。
0: 你听见没刘笑，你听见没有啊？当时我就为我和我小外甥这情商的差距醉了。
1: 我跟你说明一下啊，有关情商的问题你是去韩国也解决不了啊，你啊就省省啊。那什么，接下来我们准备聊点正南八北成年人的话题啊。
0: 那就聊呗。
1: 你喜欢敞篷车吗？
0: 就这问题啊？喜欢呀。你干嘛问我这个呀？
1: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不现在乍暖还寒是吧，我就跟马路那天我居然看见有人开了一辆敞篷车出来。
0: 这日子口敞篷车，他不嫌四月份风大呀？
1: 没事，人家戴一摩托车头盔。
0: 嗯，那头些天好像还下雨了呢。
1: 是啊，我还琢磨着这下雨可怎么办呢。后来吧，我就看见人家开着车打一小雨伞。
0: 呵，这画面，哎呦，想想也是醉了，还真是没见过有人一手打伞一手开车的。
1: 没见过的事儿多了，我再给你讲个事儿啊。这不是现在天暖和了吗？就前一阵子吧，我去地摊买袜子去，1块钱一双，忒便宜了。我一想我一下我买了60双。
0: 呵，您没少买呀，您还买地摊货呀。哎，
1: 我媳妇跟我说说挣多少钱过日子都得节俭啊。你想想，我要是不买地摊货，我哪来的钱让我媳妇去逛盐沙赛特去。
0: 哎呀，真是个好男人。要么接着说说你那袜子后来呢。
1: 我不是一下买60双吗？啊，结果呢，那摆地摊的就说没别的了，全是黑色的。我一想，这全黑的也好哈，这丢一只也不怕，它是容易配上是吧？
0: 嗯，真是好主意。那要不以后我也这么干吧？
1: 你可千万别啊！我就是血的教训。自打买了那60多双袜子以后，就出现了一怪现象。别的不说了，就说那天吧，就咱那贼眉鼠眼的编辑和和，看见我就冲我嚷嚷。笑哥，我这也是醉了，最近2个月我怎么看你连袜子都不换了，你疯了吧。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刘笑。
0: 我是米夏。刘笑，哎，你待会儿有没有空啊？
1: 什么事儿？
0: 你帮我看看电脑，我电脑现在反应怎么这么慢呢？
1: 你是不是电脑里垃圾文件太多了？有空啊，你把内存清理一下啊。啊，对了，你会删文件吗？
0: 删文件谁不会呀？当初还咱编辑小莹儿教我的呢。你听我给你背一遍这步骤啊。第一步，右键点击文件；第二步，剪切；第三步，打开回收站；第四步，粘贴。
1: 哎呦我的妈呀，这就是小莹莹教你的呀，你真是醉了。
0: 大伙儿都跟着笑什么呀？是不是我哪儿又做错了？
1: 没有啊。陛下，你没错，你比咱编辑和和强多了。上回咱编辑和和一时兴起，是非要拿自个儿的照片当电脑桌面，然后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他电脑就死机了。
0: 哎，你说说，和和怎么老是自我感觉这么好啊？就长成他那样，还好意思拿自个儿照片当桌面，以为自己是大明星呢？
1: 哎呀，别提了，就咱那编辑和。那不光以为自个儿是一大明星，兴许还以为自己是皇上转世呢。
0: 皇上转世？刘笑，你这说这什么意思？皇上转世啊？
1: 不是，就那天中午，我刚到办公室，咱编辑和正趴桌子上睡午觉，是一边流哈喇子一边打呼，不一会儿就开始说梦话了。爱妃。

0: 不要离开朕。
1: 哎呀，和儿这是做梦当哪个皇帝呢？
0: 待会儿吧，就听见和和又在那开始嘟囔，堂堂大清国的他妈亡了，朕不甘心，不甘心呐、啊。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合不拢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2: 欢乐正前方，
1: 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3: 哎呀，刘翔，你下次再看见和尚说梦话，你赶紧通知我，我去看看啊。这画面他想想也是醉了。
4: 咱编辑和好，不光是说梦话好玩，别的事儿也特好玩。他抽烟那事儿你知道吗？
3: 什么抽烟的事儿啊？
4: 知道咱台里的规定啊，咱台里不让抽烟，可是他吧烟瘾比较大，老是背着咱们偷偷摸摸抽。
3: 这我不知道啊，你下回看见了我可得跟他说说，抽烟有害健康，连带着让别人都抽二手烟了，那就更不对了。
4: 而那天吧，何何正在那儿偷偷摸摸办公室里抽烟，刚抽两口，领导一推门进来。
5: 何何，何何，你干嘛呢？你是不是又抽烟呢？
4: 没抽。
5: 你还敢说没抽？看你鼻子跟嘴都冒烟了。
4: 我最近活忙，我有点生气。
3: 要我说呀，何何还是赶紧把这烟给戒了吧。你说老这么抽烟烧钱不说，对象也不好找啊。
4: 嗨，你还别提搞对象这事儿，我跟你说，提起搞对象来吧，还真是谁都没人家和和经验丰富，人家和和自己还总结了一套经验。
3: 嗯，这和和失恋的经验都能出本书了，这次他又总结什么经验了？
4: 咱编辑和和说啊，如果你有了女朋友，如果你女朋友还有闺蜜，那你千万千万不要跟你女朋友的闺蜜认识。
3: 为什么呀？都是朋友，怎么就不能认识啊？
4: 因为如果她的闺蜜不喜欢，那你们俩人指定分手。
3: 那要是女朋友的闺蜜喜欢你呢？
4: 喜欢你，那不是也得分手吗？
3: 刘翔，哎，你那有没有吃的？你说了这么半天，我都有点饿了。
4: 什么呀？这都是录着节目呢，怎么还饿了？
3: 哎呀，我都饿得不行了。
4: 这样啊，我给你讲一故事，转移一下你注意力啊，咱还接着说咱那编辑和和的事儿。
3: 哎呀，回头和和给你急了，怎么这么半天说的都是他呀？
4: 没办法，他贼眉鼠眼的，就说他故事多呗。
3: 那行，你说吧，回头和和不乐意了找你啊，反正都是你爆的料。
4: 话说咱们编辑小和和上学那会儿吧，也是一吃货啊，有一天半夜里啊，就给他饿的也是不行了啊，情况就跟你现在差不多。然后和和就起来翻啊，翻了半天就翻出来一包方便面，可正巧宿舍里那天晚上没热水，
3: 吃方便面没热水，那怎么办呢？也不能拿凉水泡着吃啊。
4: 是啊，不过还是咱们编辑和和有办法啊。和和又翻箱倒柜，又翻出来了一根蜡，然后呢，他愣是把凉水倒到方便面上，拿这根蜡把方便面给煮熟了。这面是熟了，可是这宿舍里啊，是既没筷子也没叉子，怎么吃啊？
3: 哎呀，饿死我了！要是我就直接用手吃。
4: 你真是不嫌烫是吧？人家和灵机一动，又想一招，拿两根圆珠笔当筷子使。
3: 啊，拿蜡烛烧水煮面，拿圆珠笔当筷子，哎呀，真是醉了！合着这面吃的够曲折的呀。
4: 还没说完呢。这圆珠笔刚伸汤里头吧，它漏油，你知道吧？就这么千辛万苦的一口面毁了。
3: 哎，你说何儿怎么那么笨呢？瞎拿什么圆珠笔呀？得用铅笔，铅笔不漏油。
4: 要不人家怎么说这吃货在食物面前就能爆发出无穷的创作力呢？
3: 刘翔，你说你老说我是吃货挤得我。我就想问问你了，你就没点什么癖好吗？
4: 这个嘛，还真没有。我这个人吧，一天到晚的净忙工作
3: 了。哎呀，你可别跟我扯了，我早就听说了，你年轻的时候净顾着搞对象了，还因为早恋被老师给教育过，对吧？
4: 不是，这事儿确实有哈，不过那不叫教育啊。 我当时因为搞对象这事儿，那是被班主任叫到办公室去，他谈话去了。
3: 着吧什么呀？没让你请家长啊？
4: 没有，老师把我叫过去之后吧，经过了几个小时的谈话啊。
3: 嗯、哦，你被老师给感化了吧？
4: 那倒没有啊，不过经过了这几个小时的促膝长谈之后啊，我们的班主任老师痛定思痛，他终于明白了，想当年他上学的时候为什么就一直找不着对象。我也看出来了，米夏同学，你的喜事一般都跟吃有关，那我接着给你讲个故事啊。话说这天米夏呢吃完了饭，然后上秤一称，哎妈呀，胖十斤呐，愁啊！我呢，结完账一刮发票，发现中了500万，给我美的呀！这叫一悲一喜。
3: 得了吧，现在那发票已经没有中奖那一说了。等刘笑去领奖的时候，才发现，哎呀妈呀，感情是在做梦，这叫一喜一悲。
4: 这人生不如意啊，十之八九。好不容易有点喜事儿吧，还被你说成我做梦了。哼，还不跟你一般见识啊，咱们聊刚才那话题，就是有关你胖十斤那事儿啊。你听听人家小美是怎么跟我说的。我说小美啊，你周末干嘛去了？
6: 我呀，我昨天买了好多新衣服。
4: 不是，你这是升职加薪发大财了？买那么多衣服干嘛呀？
6: 哎呀，主要是因为之前过年不是长了好几斤吗？春天到了，是柔柔们第一次面对这个世界，所以我想让他们漂漂亮亮的惊艳登场。
3: 合着这几个小时都是您在教育老师是吗？哎呦，想想这画面，我们也是醉了。
4: 醉什么醉呀、啊？我告诉你，有因就有果，我的口才就是打小练出来的。
3: 刘笑，说你胖你还喘上了，不过今天吧，我还真有那么一点儿佩服你。今儿听了你和何何这么多的事儿，我把那饿那事儿还给忘了，还挺开心的。
4: 行，你要不提醒我还忘了。我刚发现，感情今儿从上节目到现在，除了说何何，就是我说我自个儿的事儿啊。你就在一边这么听完了乐，乐完了听，听完了再乐，乐完了再听，是吧？我跟你说不行啊，明天我一定要好好的爆爆你的料。
3: 行啊，无所谓，我跟你说，那大伙儿想着啊，明天接着听。
4: 没错，大家一定要来沈墨啊，今儿的节目就先到这儿。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4: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买吉利银河导阳江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我们从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征服、那英，我们都曾是爱情这场战役里的俘虏，明明看见前方可能有埋伏，却偏要亲手切断所有退路，明明看穿那杯酒里藏着的苦涩，还是会仰头饮下，甘之如饴。就像歌里唱的，就这样被你征服。这份甘愿里藏着多少人年轻时的不管不顾，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温岚、周杰伦《屋顶》。

屋顶，来自温岚、周杰伦。在屋顶唱着你的歌，在屋顶和我爱的人。听着这首无比熟悉的歌，曾经那些熟悉的身影和律动的青春居然能够清晰地浮现出来。有些旋律早已根植心底，爱过就不遗憾啦。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 This I promise you， 这份承诺我向你许下，来自 NSYNC。

Twins， 我很想爱他。当两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喜欢上了同一个男生，这段关系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呢？这首由林俊杰亲自作曲的《我很想爱他》便讲述了这样的故事，也诠释出了在友情和爱情之间难以抉择的复杂心情。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彤，大地，明天。

明天来自大地。生活最温柔的地方在于，无论今天经历怎样的失意与疲惫，永远会有一个崭新的明天在前方等候。年少时奔赴明天，带着一腔莽撞的热烈，满心都是宏大的梦想。成年之后望向明天，多了几分沉稳与谨慎，懂得成长需要循序渐进，也明白陪伴的珍贵。我们不再奢求一夜之间抵达理想的终点，而是学会在黑夜之中安静蓄力，偶尔踮脚眺望前路，确认心中的方向不曾偏移。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五月天，陈绮贞，私奔到月球。

0: 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我知道你在等我，来自孙耀威。当我们在低谷徘徊，那份爱意如暗夜星光，当我们站上顶峰，也坚信你能感知我的荣耀。即便相隔千里，即便岁月漫长，那份等待的执着始终是照亮彼此生命的光。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The Power of Love, 爱的力量，来自 Celine Dion。

The Power of Love 爱的力量来自 Celine Dion。 这首 The Power of Love 由美国歌手 Jennifer Rush 创作于1984年，此后许多歌手进行翻唱， Celine Dion 在1993年录制的版本无疑是影响力最大的。从轻声吟唱到激昂高歌， Celine Dion 将歌曲中爱情的深沉、坚定与力量每一个情绪都转换得恰到好处。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依靠来自任贤齐。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张雨生还是朋友。还是朋友这首歌是由吴大卫作词作曲，收录在他1995年告别飞碟唱片公司时发行的第七张国语专辑中，是张雨生在飞碟时期的最后一张专辑。还是朋友既是他回馈友情的深情告白，也是对飞碟唱片多年来给予他音乐创作上的支持与鼓励内心最强烈的回应。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1983等爱走了以后。

等爱走了以后，来自1983，到底要怎样去爱才能不被辜负？到底要怎样告别才能不留遗憾？后来才懂，有些答案不必强求，沉默本身或许就是最温柔的终结。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 Lemon Tree 来自苏慧伦。一个人孤独

0: 我儿子，
1: 我丈夫，
2: 我爸爸。
3: 他的职业是
0: 军人。
1: 军人。
2: 爸爸是解放军。
3: 他当兵多久了？
0: 八年了。
1: 三年。
2: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3: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0: 太辛苦了，
1: 太让人担心了，
2: 太久不回家了。
3: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0: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1: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2: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5: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1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11: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40 沪陕高速往南通方向，迪士桥附近，还有 G2513淮石高速往淮安方向。宿迁西路段都是受占道施工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3: 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4: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斯达说交通，我是斯达。那么前不久呢，台风白海豚持续强降雨，席卷了我国的华东多地，包括像浙江的部分地区、湖北的部分地区，也是遭遇了持续强降雨，随后呢出现了大面积的城市内涝、地下车库倒灌这样的灾情。那么来看一下浙江的保险行业啊，特别是温州保险数据显示啊，这轮台风期间，当地有超过8000辆车辆遭遇泡水、外物砸损，48小时内呢完成了7000多辆车的查勘。预计理赔金额呢要突破6400万。而台州多个小区车库完全被洪水淹没，大量新能源车整车浸泡在积水当中。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与日俱增，每到雨季，一个现实问题困扰着越来越多的车主。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泡过水是不是等同于整车报废？保险定损时优先维修还是直接申请推定全损？网络上不少自媒体宣称新能源车泡水就能走全损理赔，更是造成误导，加重了消费疑虑，也埋下了后期引发争议的种子。根据了解，多数新能源车主知晓车辆动力电池拥有 LP67 的这么一个防护等级，这个标准呢是指电池包在一米深静止清水内浸泡30分钟不进水，整车出厂呢也需要通过国标10厘米水深低速涉水测试，理论上呢具备基础的防汛能力。对此呢，保险行业专家相关的一个业内人士说啊，像这个测试它只是实验室静态测试标准，没有办法匹配暴雨或者洪水浸泡的真实路况。车辆底盘的磕碰，长期使用造成密封三角圈老化，维修拆装破坏密封结构，都会大幅的削弱原厂的防水性能，这也是多数新能源车进水的核心诱因。那么从受损程度区分，电池泡水后果呢是不同层级，短时间轻度进水，及时拆解烘干除锈时，只需要修复密封，更换受损线束，这不会影响到电池安全跟续航。如果说是长时间浸泡没有及时处理，这个电芯高压接口出现锈蚀、绝缘故障，这就需要更换故障模组。只有电池壳体大面积破损，整包电芯全部受潮短路，才需要更换整套的电池包。那么行业通用的定损准则始终是哪里损坏哪里维修更换，不存在一泡水就更换整套电池，更不存在直接判定整车全损的固定流程。那不少车主呢习惯的套用燃油车涉水的理赔经验，认为车辆泡水之后的二次启动会扩大损失，保险公司拒赔，这套逻辑并不适用于新能源车型。新能源车呢搭载高压自检系统，一旦检测到电池绝缘异常、线路进水短路，车辆就会直接锁止高压系统，无法二次启动，从底层规避人为扩大损伤的风险。车主呢在定损环节拥有全程参与权，这是保障自身权益的关键。车辆报险之后呢也不能说是放任保险公司单独定损，需要同步的跟进保险定损。那么动力电池厂家和专业检测要两组流程，完整的留存两份书面的检测结论，明确故障部位维修方案、更换的配件清单。这个极端暴雨灾害周期内呢，泡水车辆的集中出险、维修产能不足，保险公司可能临时放宽全损协商标准，车主呢可以依托两份检测报告主动与理赔人员沟通赔付方案。那么与此同时呢，网上还流传着维修费用达到了车辆价值 80% 就可以推定全损的说法。对此呢，业内人士表示，保险行业和监管部门从来也没有出台过 80% 的统一官方标准，这个比例呢只是地方保险协会车辆评估价格的参考口径，不具备车险理赔的强制约束力。车险条款当中只对推定全损做出名词解释，车辆没有完全损毁，但是施救维修综合成本过高，经济层面上没有修复价值，可以协商按整车全损赔付，判定全程为个案单独评估。这个比例区间呢浮动极大。
保险公司是不是同意协商全损核心是经济成本差额，两大变量直接左右最终方案，一是二手事故车残值拍卖行情，二是4S店维修产值考核需求。前几年新能源二手车开始流通，泡水事故车的拍卖报价偏高，即便维修成本只占车辆价值的 30% 到 40%， 保险公司走全损赔付，拍卖残值后整体支出更低，因此呢也更愿意与车主协商全损。那这两年二手车价格持续下滑，事故车的残值也同步走低，保险公司维修车辆的综合成本优于全损赔付，那么定损时就会优先推动这个维修方案。除此之外，部分合作的 4S 店存在维修产值任务啊，即便就是说维修总价偏高，保险公司仍然会引导车辆进店维修。而大规模的这个台风洪涝灾害期间，投诉量集中提升，给予保险公司较高的处置压力。为了尽快结案减少纠纷，全损的协商门槛会阶段性的下调。那多重变量叠加之下，推定全损标准持续动态变化，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数值红线。近期北京金融法院审理的一则新能源车涉水理赔判例，就清晰地界定了推定全损的司法判定的底层逻辑。这个案件当中呢，车主的车辆保险金额是6万块钱，电池的总成维修报价高达18万，那么这个修复成本就是远远超过了车辆的实际价值，保险公司就以仅底盘涉水、电池自带防水为由拒绝全损赔付，二审法院呢最终是维持了全损理赔判决。法院在审理当中指出，新能源车价值高度集中于三电系统，不能光凭外观或者防水等级简单的判断损失，必须以专业拆解检测结论为依据。保险公司呢，现场同意拆解定损，事后呢，又以程序瑕疵去拒赔，这也违背了保险最大诚信原则。那么咱们国家呢，是属于大陆法系啊，单一地区法院判例不能作为全国通用的定损规则。各地的法官法院对于保险纠纷裁量尺度存在差异，所以说咱们作为车主呢，也没有办法直接套用北京的判例去强制保险公司全损，但是案件所蕴含的经济合理性原则可以作为协商和维权的重要依据。就是说当电池维修更换总成本接近或者超过车辆实际价值的时候，车主有权主张推定全损赔付，并留存拆解报价、检测报告、报废回收凭证这些完整的证据。那么随着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突破4300万辆，早期车型陆续走出8年的三电质保周期，动力电池维修需求快速增长。包括最近呢，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举措的通知，明确引导整车电池企业开放维修技术授权，全力推行动力电池以修代换配套回收管理暂行办法同步落地，禁止 4S 店强制车主整体更换电池包，75%的局部电芯密封故障只需要模组维修，成本呢仅仅是整包更换的10%到30%。这个政策落地之前呢，新能源汽车售后长期存在技术垄断问题，车企锁死电池诊断协议、维修配件渠道， 4S 店普遍采用只换不修的这种模式，单套电池更换成本可达整车价值1/2以上，高昂维修费用是过往推定全损案例高发的核心诱因。如今呢，第三方维修门店获得高压技术开放权限，电池局部维修规模化普及，同等泡水损伤之下，整体的维修成本其实是大幅下降的。如果说啊，这样看的话，未来单纯因为电池进水触发推定全损的案例就会持续减少，定损优先维修的趋势会更加明显。那么理赔规则、行业标准的更新速度正在追赶三电技术的迭代步伐，当前的车险承保定损规则也是沿用了很多年，这个呢跟新能源车结构高集成、核心总成高价值的维修现状其实是脱节的，行业也在针对新能源车险推出优化方案，探索

车电分离投保，分部件定损的理赔模式。那么过去那单一以整车价值衡量全损的判定标准，未来可能会调整细化，区分为像车身、电池、电控独立损失，减少轻微泡损，直接推定全损的这种情况，兼顾保险机构的经营成本和车主的维修权益。那么其实对于咱们普通车主来讲的话呢，政策变化也改变了车辆泡水之后的这种维权思路。以往呢，车主想要协商全损，很多都是依靠投诉啊，包括第三方中介向保险公司施压。那随着社会化维修渠道的完善，车主可以提供啊，可以主动提出电池模组局部维修方案，降低双方的赔付成本，形成更均衡的协商结果。即便最终没有办法达成全损赔付，依托开放的第三方维修资源，也能避免4S店开出高价整包更换，大幅减少个人自费维修支出。那么其实呢，从长远来看啊，从行业的这个发展来看，那么以维修更换部件这种定损模式有望成为主流，推定全损呢只适用于电池完全损毁、整车结构性受损这些极端情形。现在车主需要跳出泡水及报废的固有认知，理性看待涉水定损的流程。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

0: 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山桥，
1: 开门时注意坐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门。
2: 大家好，这里是自达说交通，我是自达。
3: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斯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这个前不久呢，有朋友跟我们反映说啊，他们小区门前的道路这个破损的非常严重啊。这名听众说啊，他们小区叫上东时代啊，小区门口叫安然山路，这个北段有一处斜坡的路面破损十分严重，坑洼不平。那么由于这个路段呢经常有重型货车经过，车辆驶入坑洼区域时会产生巨大噪音，严重影响到周边居民的休息。居民表示，深夜到凌晨时段经常被噪音惊醒，即便关闭窗户也只能说是有所缓解。还有居民提到啊，从2021年到2022年入住期间，这个路段的破损状况始终没有得到修复，虽然多次拨打12345这个热线进行反映，但是问题至今呢也没能得到解决。大家并不是要求限制货车通行，只是希望呢路面能够恢复平整，消除噪音的源头。那么记者也是带着这个问题找到了街道办事处，大黄山街道办事处建设管理办公室负责人王长健啊，他答复说啊，王长健说，这个路段的北侧原来有一条规划道路，因为周边多个小区建设进度和上房时间不一，道路施工呢采取分段实施。同时呢，根据片区的整体规划，这条道路的规划方案可能面临调整，导致路口段一直没能进场施工。此外呢，如果先行修复路面，后续地下管网铺设时势必二次开挖，造成重复破坏，因此呢暂未动工。那么负责人还表示，街道办呢也会安排人员到现场实际去来勘察，并向上级部门呢汇报沟通，如果近期这个路段有这个施工的计划啊，会及时的告知居民耐心等待，如果短期内无法开工，街道呢将联合属地村区两级部门共同研究，尽快拿出临时解决方案，确保呢道路平整，保障居民的正常生活和出行。这个城市发展过程当中啊，短期不便和长期的规划之间的矛盾时有发生，关键是如何在规划调整与居民安宁之间找到平衡点，如果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的缓解当下的困扰。咱们也期待着相关部门能够加强沟通，在合理规划的这种前提之下，早日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让道路平整，让噪音消减，让居民安心。

0: 好，咱们继续来关注啊。紫金东郡小区的居民向节目反映说，小区南门沿街门前的公共停车位被商户用石墩和三角锥这些障碍物占用，导致业主呢车辆没有办法正常停放。根据紫金东郡的居民介绍说，小区的南门的西侧沿街的店面门前施化了规范的公共停车位，但是部分商户呢在车位内放置了石墩，这些石墩呢需要两人协作才能勉强移动，而商户工作人员配有绳索这些工具可自行挪动。居民表示，之前呢曾向商户询问占用依据，对方声称车位是租的，但始终没有办法出示任何的租赁合同。小区业主委员会曾经就此事与商户交涉，明确告知该区域属于这个公共区域，商户无权独占，但是争论过后呢还是没有实质的进展。居民认为，公共资源不应该被私占，商户设置石墩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停车秩序。那么这个事儿，我们记者呢也是带着这个问题呢到现场来去了解了一下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听到了啊，这是两种不同的声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是在现场看到有近十家商户门前零星摆放着石墩和三角锥，大部分呢没有直接压住车位线，只有一家商户是把石墩呢放到了这个车位之内啊。
1: 我们这边是属于红线内，属于咱物业管理，属于咱这个全体业主的公共区域，
2: 放一些石墩的或者一些路障占车位，这个是合规的吗？
1: 这个用这个石墩子占车位肯定是不合规的，他家也不是很配合，居民就反应比较大，比较强烈嘛，这毕竟是咱公共区域，网格院经常巡查，然后发现问题呢，就让几个商铺就把咱们石墩挪走，然后我们一回去以后，这个违章现象就出现，
2: 所以又给挪回来了，
1: 又给挪回来了。
2: 建筑啥或者把这地方改成停车场，这一块有可能实施吗？
1: 我们之前也把相关问题反映给咱那个街道综合执法局，就是可能是一些手续问题，现在可能不允许审批。目前的话，我们只有说督促物业，然后加强巡查，如果出现类似违章问题的话，就是及时的去处理，及时更改。
0: 刚才也是提到了啊，如果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及时整改，但是呢商户呢又说了，他们并不是要阻碍业主停车，只是为了防止车辆乱停乱放，堵塞自家的店门，影响正常营业。而且呢商户还说，那你看你不让我们放，那经常有车辆对吧，咱也不管是小区还是外边的，他不按车位线停放，车位还甩到路中，导致其他车辆没有办法通行，而且这些车主都是大部分临时车辆，他也不留电话，联系不上，甚至曾经拨打过拖车电话求助。商户表示，你这公共车位本来就不收费，肯定谁先到谁停，如果业主有停车需求，我就给你挪开，他们愿意配合，但是你要乱停，我们肯定是不行。对于商户这种配合挪车的说法呢，其实大家也不认同，小区业主说了你只要挪他的石墩，他就出面制止，如果真的是为了方便停车，也没有必要设置石墩，所以说商户这么做就是变相圈占。居民还说呢，所有停车位都是施划在规范的这个线内，业主停车时从来没有挡住过店门口他们也不影响进出。咱刚才最后又听到了那个女同志是翠屏山街道紫金东郡社区的负责人，她说啊，确实圈占的区域呢是属于小区红线以内，归全体业主所有，由物业管理，并不是商户的私有空间，商户设置石墩占用车位的行为呢的确也不合规，

目前网格员巡视当中呢，也多次发现这个问题，并且呢持续的督促商户整改。部分商家能配合挪走障碍物，但是个别商家不配合，经常在工作人员离开之后重新摆回石墩，导致问题反复出现。有居民就建议，能不能通过改造场地、增设道闸的方式规范停车秩序，从源头上化解矛盾。对此呢，社区回复说，之前已经把相关想法上报到了翠屏山街道综合执法局，但可能涉及到这个审批手续的环节问题，还不允许实施。后期呢，社区将继续向相关部门咨询可行性，现阶段只能督促物业去加强巡查，一旦发现障碍物回潮，会及时的整改。那您看，这个商户呢，为了保经营设障，居民呢，为了停车去挪墩啊，双方各有各的苦衷，但是理不辩不明。红线内的公共车位，它是属于全体业主所有的。商户你私设路障，于法无据；居民如果乱停乱放啊，堵门挡路，于情于理也说不过去。的确，这个停车难是城市的通病，但是难不是放任私占的理由。公共空间服务于公众，容不得先占先得的这种丛林逻辑。那么，只有规则立起来了，管理严起来了，设施跟上趟了，才能让石墩不再回潮。

0: 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7: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集。
8: 开门时注意向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9: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0: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来进行维修啊，或者是大家自筹资金来进行维修这个某一个单元或某一个楼的这个花砖问题。然后我们也会积极给上级部门进行上报，看看有没有这些资金支持。
1: 刚才是提到了哈，记者在现场走访发现呢，在这个小区的多处路面上，那有多处花砖出现明显的塌陷、翘起和松动。那这些路段呢，也是居民每日出行的必经之路，积水呢藏在砖下，居民骑车或者步行经过，稍不留神就会被溅得一身都是泥。居民还介绍说，这个问题持续很长时间了，也是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给修复。鼓楼区环城街道王长社区党委书记主任张烨介绍说啊，这个春泽园小区呢，它是从2025年8月1号起是由社区代为管理的啊。在这种情况下呢，代管期间主要负责日常保洁监控这些基础服务，并收取相应的费用啊。

那么社区又说，这个花樟路面呢，它属于公共设施的维修范畴，并不在代管日常费用的覆盖之内。张爷说啊，这类维修通常需要动用住宅专项的维修资金，或者由相关楼栋的业主自筹资金解决啊。目前他们会针对这个路面的破损情况啊，逐一向居民开展民意调查，了解大家对于筹资方式的意愿。同时呢，社区也会积极向上级部门汇报，争取看看是不是有其他的政策或者资金支持。那目前呢，如果说按照相关规定申请使用维修资金，需要全部业主啊，全体业主当中1/3以上参与表决，而且参与业主过半数同意方可实施。这个春泽园居民反映的问题并不是个例，在很多老旧小区，类似的基础设施老化现象并不少见。公共设施的维护既需要社区发挥好组织协调作用，也需要业主们理性协商，共同承担。毕竟呢，家园的舒适与安全靠的是每一位相关方的重视和行动。咱们也期待春泽园的花樟问题能够尽快落地解决，让居民雨天出门不再步步惊心。

0: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新城江源小区居民说啊，他们小区里面一边是新配建的停车设施，一边是随意占道的车辆，那这个问题又究竟出在哪儿呢？
1: 这个路最大的愿望就是再给他这样弄个车棚，有时候这个地方嘛，隔山比较短，他有时候车能隔到这来，你看他的车棚就挺大一个，人家地库有车棚，他不停这个方便，我跟你说知道吧？他就说二两元的嘛，二两元的、三两元的都是往那停。
2: 没几种车，没事计划在小区的这个空间区域建造一个这个专门停放展示车的这个车棚，然后由我们的社区和物业督促常态化的一个巡查，然后把这个正常使用这个车棚里的这种车给移到这个停车棚里头，然后保障我们正常的这个充电桩的使用。充电头是1161个，然后小区来是没有几点满足居民使用，就是怕现在出现一些什么情况，只停放不充电，
3: 就是大家可能为了方便，可能还想停到自家的这个
2: 对，也有可能我为了方便听台长那个，他为了方便就是没有一个合理的这个引导，下一步这个这方面也是我们设计的重点，对，引导大家合理停放。
0: 刚才也说了啊，引导大家合理的去停放，确实呢，尽管单元楼前都配建了非机动车的车棚，但乱停乱放的现象呢也没有缓解，道路两侧呢频繁被一些电动车占用，导致呢通行受阻。居民就说，你说这个单元楼前的车棚呢就是为了电动车充电而设的，可是不少不需要充电的车辆就停放在了充电车位，让真正需要充电的车辆无处停放，车位一旦饱和，部分居民就把车辆停放在单元门口或者主干道旁，原本宽敞的道路因此就变得狭窄拥堵。还有居民说啊，现有车棚容量相对偏小，难以满足本栋楼的实际停车需求，不少的非本单元的电动车跨区域停放在临近楼栋的

棚或者路口，只为图个进出方便，进一步加剧了局部区域的拥挤。那刚才呢，接受我们采访的是七里沟街道新宇社区的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朱贺。他说下一步会在小区的空闲区域，刚才提到了啊，新增一处专门停放僵尸车的车棚，由社区联合物业进行常态化的巡查，把长期占用正常充电车棚的闲置车辆移入其中，从而保障充电桩的有效使用。而针对居民习惯把电动车停置他人楼下的行为，社区呢说加强文明引导，减少因为这种便利心理造成的跨区乱停。机动车管理方面呢，物业说已经盘活了两个地下车库，整合出地面及地下大概有200个机动车位，有效缓解了机动车乱停放的问题。而针对于外来车辆，你比如说走亲访友或者说周边商户的临时停放，社区呢会严格落实门卫登记制度，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劝导、及时整改。哎呀，这个小区乱停车这个问题呢，表面上是居民停放习惯使然，实际上呢是精细化管理的短板。车棚建好只是第一步，科学规划、规范管理和文明停放才是长效的解药。咱期待新宇社区的整改措施扎实落地，真正还居民一个畅通有序的出行环境。那当然，小区治理也离不开每一位居民的配合，规范停车，方便他人，也是方便自己啊。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华府天地小区啊。华府天地小区呢，说是充电桩，居民遇到了充电桩退费的难题。他们呢，现在尝试使用充电设备，发现设备没有办法正常使用，更换充电桩之后呢，仍然没有办法完成充电，而之前的充值预付费也没有办法退还。部分居民还发现，电动车已驶离了，手机端还在持续的计费，而居民也尝试联系到了前物业公司，但对方以合同到期以正式退场为由拒绝出面协调。鼓楼区环城街道闸口社区的党委书记主任周忠梅介绍说，小区前物业原定于6月30号啊撤场，但是因为新物业没有选聘，双方协商之后呢延期服务到8月10号。而新物业选聘工作在8月9号完成，经业主投票进入公示期，从这个8月14号开始呢，新物业也具备全面进场条件，后续正式接管小区，对卫生死角安全隐患开展集中的整治。至于这个充电桩退费的纠纷呢，社区负责人说，这个充电桩是之前物业签约的第三方公司运营，可能因为没有接到合同终止通知而继续使用。目前社区已经把情况上报到了环城街道办事处物业科，由街道出面跟前物业公司及第三方充电桩企业核实具体信息，尽快明确责任，并推动退费解决。下一步呢，街道和社区持续跟进，确保居民合法权益得到相应的保障。这个物业撤场呢，本来是正常市场行为，但是你撤场不等于一走了之，对吧？遗留问题一定要做成明白账啊，把交接责任呢划出硬杠杠，让新老物业、第三方公司和业主之间形成闭环，才能让居民啊真正要安心啊。城市治理的精细化体现在这些细枝末节的妥善的解决当中。节目呢也会持续来关注。那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0: 线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范宁出行平安路。
2: 上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那今天呢，咱们和张明警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开学交通安全的出行指南。那宁静的校园即将重现欢声。

0: 教育孩子们的出行安全，始终是家长们和徐州交警的牵挂啊。那接下来张斌警官给大家做的出行提示，也请大家呢要记好。我们请进警官主持张斌。张警官你好。
1: 司长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咱们马上今天啊，就孩子们就已经开始报到了，明天就要正式开学了。那么在此呢，我们也是徐州交警要提醒大家啊，那么首先第一点呢，一定要规划好路线，错峰出行。在上下学时段呢，学校周边的道路容易出现车多缓行，那么请家长提前查看天气预报，规划好接送的时间和路线，错峰出行，避免拥堵。如果遇到拥堵，请耐心等待，做到不超车、不插队、不随意并线，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第二呢，文明停车，即停即走。那么上学放学高峰时段，请家长要自觉地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即停即走，有序接送。那么建议家长呢，优先选择地铁、公交车等一些绿色公共交通方式呢接送学生，减轻学校周边的道路拥堵。距离学校比较近的家庭，优先选择像步行啊、骑行等一些出行方式。确需驾车接送的，可以考虑将车辆停放在学校周边的停车场，以后步行一段距离进行接送。那么第三呢，咱们要文明出行，牢记交通安全，请每位交通参与者啊都能够自觉地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共同维护安全和谐的交通环境。家长们一定要做好榜样，驾车的时候呢，请务必全程系好安全带，骑行电动自行车接送学生的时候，请务必正确佩戴好安全头盔，并做到各行其道，不闯入机动车道，不逆向行驶，不闯红灯，远离大货车。那么学生们呢，也要增强安全意识，步行上学请走人行道，过马路走斑马线并遵守信号灯。选择乘坐公交车上学的同学们呢，在车辆行进过程当中坐稳扶好，不嬉戏打闹，以免发生危险。骑行自行车需要年满12周岁，骑行电动自行车需要年满16周岁并佩戴好安全头盔。那么全体交通参与者呢，咱们在行经学校周边路段的时候，要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观察路口的情况，礼让行人，尤其是上下学的学生啊。那么第四呢，咱们要关注资讯，配合管理。开学期间，我们徐州交警将会加强学校周边道路的巡逻管控和指挥疏导，向我们广大驾驶人注意观察交通标志标线的指示，服从现场民警的指挥。同时呢，也请密切关注咱们广播导航软件发布的实时路况信息，合理绕行缓行路段。那么新学期是新的起点，而平安是一切希望的起点。咱们学会规避出行的风险，保护自身安全，是咱们每一位孩子和家长的必修课。也请咱们广大的家长和孩子们都能够遵守交规，与安全同行。是的。
0: 好的，感谢张斌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6: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主要集中在 GR516 沿洛高速往徐州方向的城子湖服务区附近，以及 GR513 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的宿迁西路段。受到施工影响，现场只有最右侧车道可以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事通过，注意提前减速避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1: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3: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0: 就像对战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政委，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1: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0: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1: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0: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女。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2: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呢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8月31号，周一，家有儿女徐州新教育板块。那么今天和大家所关注到的主题就是开学第一天。今天早晨6:30，咱们徐州的大马路还没有完全醒透，早点摊呢冒着热气，家里的厨房呢也是在叮当作响。开学第一天正式开演。今天的电波当中，我们走进徐州市新教育学校王杰小学经开区、新兴小学铜山新区、石小楚河校区、大龙湖小学，感受创新开学日，分享把成长做得看得见、摸得着、记得住。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接下来时间呢，也是有请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先来提醒一下大家互动的方式哦。
3: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这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0: 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徐州新教育与您共分享。
2: 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平台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孩子们开学第一天。是的，相信呢家有娃的父母们今天早晨呢一定会起床很早，比如呢6:30开始起来准备早餐。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家里的厨房啊已经开始上演了大戏码，开学第一天正式开演。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走进几所学校，感受一下他们的不一样的开学日。第一站呢，让我们来到徐州市新教育学校，可以感受一下不先上课

先让心到学校。新教育学校的孩子们都知道啊，开学第一周有时候呢是不着急着上硬课，比如呢一年级的小不点，他会在纸上呢按个彩掌印儿，写上名字，学校说呢要存到小学毕业。二年级呢就把自己的自画像贴成呢巨幅的画卷，晨诵理念早安亲爱的孩子们，五读呢讲笨拙的螃蟹，小魔怪要上学，午睡要静悄悄的，吃饭要光盘行动。他们昨天呢就已经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了，今天上午9点报到11点离校，而且呢是可以由一位家长陪同孩子进入班级，扫码呢加入班级群之后啊，家长就可以离开了。一年级的孩子们已经完全进入自己的小学新阶段了，而且呢也会特别提醒这些一年级的家长们，为孩子们准备一个小书包，方便携带的水杯、纸巾、湿巾等个人的常用物品。您看，这就是新教育所说的用仪式和故事给孩子一个安全过渡期。第二站呢，让我们来看看王杰小学的甜味开学。那里呢有红彩带和棒棒糖。王杰小学今年呢迎新是不一样的故事。新生呢可以牵着家长走进校园的探秘线，到德育长廊亭上听王杰的故事。课桌上呢红彩带还系着新课本，像一份成长礼。而且呢最抢眼的是祝福墙，棒棒糖挂满了欢迎你小可爱，你是小勇士。孩子们呢可以踮脚去摘糖，糖纸呢亮晶晶的，那么小嘴巴呢也是笑的咧到了耳朵。同步呢也会有新生的家长讲座，讲适应习惯心理，不只是教孩子们守规矩，而是要把王杰精神变成小事情，比如呢排队挺胸，答应的事要做到，遇到困难先不哭。我们看到呢，学校是精心设计了校园探秘、常规润新、家校共育三位一体的一个入学适应活动，把这个仪式感和教育温度啊，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了，为孩子们开启一段甜蜜而充实的小学旅程。在老师的带领下呢，一年级的新生啊，开启了校园的探秘活动，他们呢，可以先去一下宽敞的教室，然后呢再到德育的文化长廊。一年级的小豆丁们一直在用自己好奇的眼睛打量着学校各处，大队辅导员呢也会给孩子们去讲述英雄王杰的故事，在氛围当中感受王杰精神，在心里呢更是埋下了英雄的种子。参观结束之后呢，孩子们回到布置一新的教室，他们会看到整洁的课桌上啊有系着红彩带的崭新课本整齐地摆放在一旁，就像一份份他们的成长礼物。班主任老师呢会借助游戏啊、儿歌教孩子们坐姿、排队、发言、整理书包和这些校园规则，让孩子们呢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学会规则，感受和幼儿园不一样的状态。我们看到呢在现场最吸引眼球的就是老师们布置的祝福板，真的是非常的用心，上面挂满了写有祝福语的棒棒糖。在活动结束的时候呢，孩子们就可以直接过去踮脚摘下属于自己的糖果，上面呢还有很多暖心的话，欢迎你小可爱，你是小勇士，让孩子们呢留下了灿烂的笑容。一颗颗棒棒糖饱含了师长的期许，为入学第一天留下了甜蜜难忘的回忆。而且呢在孩子们熟悉校园接受常规教育的同时呢，学校是同步举办了一年级新生家长共育讲座，围绕着像入学适应啊、习惯养成、心理疏导等家长们关心的话题，为家长送上了实用的锦囊，引导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调整心态，科学陪伴和学校呢形成教育的合力，家校携手为孩子们的成长保驾护航。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邝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 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徐州新教育与您共分享。
3: Hello，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4: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8月31号周一，家有儿女徐州新教育板块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开学第一天，看看我们一年级的小可爱怎么在开学第一天留下一个特别的仪式感，让我们来感受一下创新的开学日，分享呢把成长做得看得见摸得着记得住的开学故事。刚才呢也是和大家共同分享了徐州市新教育学校王杰小学他们特别的开学日，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故事，更是感受到了学校老师们的用心呵护。接下来第三站，让我们来到经开区新兴小学，感受一下正衣冠击鼓开笔他们的老李新作故事。这次一年级的活动呢叫新起成长心向未来，8:28走成长门正衣冠，孩子们会小手拿锤击鼓鸣志，开笔里写人字，还有呢朱砂点眉心，鞠躬拜师，不是复古的摆拍，而是让孩子们明白啊，上学不是只背书包，是学做人学励志。2到6年级老生报到的这一天呢是教暑假作业领新书扫教室上开学第一课，让他们明白安全习惯和收心。能够感受到呢新兴小学是把仪式感落在了秩序里，特别是一年级的入学仪式是温情开启，帮助一年级的孩子们快速适应小学生活，感受校园文化。我们看到呢一年级的新生入学仪式是满满的仪式感，浓浓的教育情，陪伴着每一位新同学正式开启美好崭新的小学时光。比如他们第一项正衣冠，我们知道呢同盟之学始于衣冠，先正衣冠后明事理，那么入学第一礼，孩子们呢会在老师和家长的陪伴下认真的整理衣帽，整理仪容，整洁端正的仪表啊就代表了端正谦逊的态度，小小萌心从此呢知礼懂礼修身正行，以崭新的姿态迈入求学之路。第二项呢是击鼓鸣志，鼓声阵阵可以让孩子们呢起志润心，每一位小可爱呢依次上前去击鼓，清脆响亮的鼓声呢一直回荡在校园当中，一击耳聪目明，二击勤奋好学，三击志存高远。咚咚的鼓声呢也是承载了孩子们对新学期的期待，也寄托了学校对这些小可爱们的向阳成长美好的祝愿。第三项呢是开笔礼，一撇一捺学做人，一笔一画齐心章，在老师的细心指导下呢，孩子们是第一次握着笔认认真真书写堂堂正正的一撇一捺人字，别看是简单的两笔啊，真的是意蕴深远，教会孩子们呢立身之本做人之道，从此呢端正品行正直善良踏实进取，走好人生的每一步。第 四项呢是朱砂启智，一点朱砂点亮智慧，满心期许静待花开。我们在现场呢看到校领导为新生清点了朱砂红痣，一颗颗红润的朱砂痣落在眉心，寓意着开启智慧，眼明心亮，聪慧明理。这种小小的仪式感啊，真的是承载着大大的祝福，让孩子们呢尊师乐学，向阳向上，那么也是在书香校园里茁壮成长。第五项呢是创意签到，我们在现场看到呢是一纸姓名一个新的身份，孩子们呢是依次完成。

了这个创意的签到，郑重的写下自己的名字，崭新的姓名牌也是他们成长的见证，更是小学新旅程的开始。从此呢，孩子们正式成为一名小学生了。这些新生入学的仪式过后呢，家长呢会漫步在美丽的校园，参观一下教室、走廊、文化，还有呢活动场地，温馨整洁的育人环境，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以及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真的是让我们可以感受到学校的育人温度，也是让家长和孩子们对未来的校园生活充满了期待和向往。同时呢，在现场也是为了搭建家校共育的一个沟通桥梁，学校呢也是特别召开了主题家长会，深耕习惯，静待花开。在会上呢，张鹏校长也是向家长详细介绍了学校的办学理念、班级的管理要求、入学的适应要点，以及呢习惯培养重点和家校配合方式。教育我们知道最美的声音那就是家校同频的回响，而教育最好的姿态呢也是家校携手的并肩。相信呢在家校共育之下，每个孩子都能够稳步适应小学生活，养成好习惯，收获新的成长。所以呢，您看像这样的一年级入学仪式，它真的不仅仅是一场充满仪式感的教育，更是一次温暖的成长启航。我们看得出来呢，每个学校都在为自己一年级的新生啊用心呵护，让他们呢感受不一样的入学仪式，让他们可以逐梦前行，向阳生长，更是呢家校共育会一路相伴，一路守望，固护孩子们的美好未来，让他们一路生花。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湘江路路口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矿大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民祥园路路口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东三环快速路从北向南方向兵马俑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城东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三环东路辅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4: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上。

0: 最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我是阳山路小学三年级七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033，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8月31号周一，家有儿女徐州新教育板块。今天和大家所关注到的就是开学第一天。是的，开学报到首日啊，是周一，家神兽归笼，熟悉的早高峰又回来了。看到呢会员群当中的英飞说啊，今天早晨西三环那个堵啊。是的，这个开学首日，其实呢对于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而言啊，神兽归笼是开心的，熟悉的味道也是相当熟悉的。特别是今天开学已经冲上了热搜榜第一名，各地呢正式迎来神兽归笼的模式。咱们徐州市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学子们也是陆续返校报到，沉寂一下的校园啊瞬间就热闹起来了。就像刚才我们有位网友不就说了吗，今天早晨西三环那个堵啊。是的，又是一年开学季，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啊这个开学特别的味道。开学报到第一天真的是有人欢喜有人忧。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到不少家长啊也在网上去感慨，纷纷感慨啊终于可以松了一口气了，因为呢神兽归笼，家长可以松一松了。比如呢看到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苏华就说，神兽归笼可以好好放松一下了，天知道家里有个复读机是什么感觉，一天到晚妈妈妈妈的叫个不停。你看其实呢这一会儿我们觉得是不是很开心，神兽归笼了，我们可以松一口气了。但是有的家长嘴上虽然说着神兽归笼了，心里边还是呢对孩子们有着担心和不舍。会员群当中的佳莹妈妈说，终于等到开学这一刻了，老母亲的内心百感交集，一边感慨假期鸡飞狗跳的日子终于落幕，家里边呢恢复片刻宁静，一边呢又有点舍不得孩子又悄悄长大了一截，神兽归笼，家长呢也是喜提自由，可是牵挂呢也随之上线。是的，希望呢我们的小可爱们在学校里呢好好适应，认真成长，让我们家里边这些老母亲老父亲们也可以回归自己的节奏了。那么我们也是看到了全市各中小学幼儿园也是为新生报到啊，特别布置了精心的一个打卡啊地，还有各种各样的仪式感，留下孩子们专属的成长记忆。刚才那也

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呢共同走进了几所学校，感受到了他们不一样的创新开学日，更是让我们可以感受这一份把成长做得看得见、摸得着、记得住的有温度的教育故事。第一站我们到了徐州市新教育学校，第二站王杰小学，第三站呢是经开区新兴小学，感受孩子们的特殊成长故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感受一下铜山新区石小楚河校区的闯关不考试萌娃关的活动。这个楚河校区呢，就把开学变成了闯关仪式。第一关有礼仪小明星大声说老师好同学你好，第二关呢是书包小管家课本文具分类自己整理，第三关呢是爱国小卫士认真的学习认国旗对旗听红色小故事，然后呢家长去艺术厅开家长会。那么接下来时间咱们把这每一关啊和大家呢具体来分享一下。比如呢我们看到了开学第一天，他们是从遇见更好的自己开始。早晨八点的时候呢，一年级的小豆丁们在家长的陪同下满怀期待地踏入美丽的校园。第一关呢就是礼仪小明星，一声问候播下了尊重的种子，老师好同学你好，这样甜甜的问候传递出来的是一种礼貌，是一种友善。孩子们呢可以在这种互相问好当中啊学习基本礼仪，懂得呢尊重他人，争做呢懂礼向上的新时代一年级好同学。那么第二关呢就是书包的小管家，学会一次整理，培育呢自立的能力。小小书包真的是大大的学问，可以让这些一年级的小朋友们啊动手分类摆放一下课本文具，练习呢整理自己的书包。第三关呢是爱国小卫士，一份初心担起少年的担当，让他们认识一下鲜艳的国旗对旗，聆听一下红色的小故事，厚植浓浓的爱国情怀，少年有志心怀家国，引导孩子们呢树立一个远大的理想，扣好人生的第一粒红色扣子。那么在闯关体验结束之后呢，家校共育正式开启，家长们呢也是到艺术厅参加了新生的家长会。会上呢李嘉林校长和家长们也是分享了办学理念和育人期许，刘伟校长与赵百胜主任开展呢校园安全专题讲座，细致的讲解孩子们安全防护的相关的要点。杨贵宾老师呢也是结合一线的教学经验，传授实用的小学阶段家庭教育小妙招，帮助家长朋友们可以掌握一下科学育儿的方式方法，携手呢助力孩子们平稳开启小学一年级的生活。那么在家长上课的时候呢，孩子们是留在教室里的，参加意义非凡的开学第一课，认识一下自己的新老师，结识一下自己的新同学，感受小学课堂的别样魅力。这不同于幼儿园了，小学呢是感受筑梦向未来。那么在这种闯关的活动当中啊，可以让孩子们呢向阳而生，快乐成长。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听见城市新跳的频率，许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许州新教育与您共分享。
3: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4: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在线下呢，家有儿女节目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我们的老铁群，每天啊都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孩子们的成长故事。今天呢是2026年8月31号周一，家有儿女徐州新教育板块和大家所分享到的是开学第一天。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游客常态，就说啊，今天好消息开学了，坏消息11点又放学了。相信呢这个状态是孩子们在第一天，那么新学期新起点，从明天开始呢一切回归原始状态，让我们的孩子们可以在校园当中啊收获新学期的成长故事。那么您家娃今天是不是也是开学报到了呢？开学报到第一天感觉怎么样？也可以在电波当中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分享。希望每一位小可爱都能够收获成长。

0: 绽放精彩。那么今天呢，在电波当中，我们最后一站来到大龙湖小学的星光开学，那里呢有成长门，有敲锣，有摘星，欢迎一年级的小龙娃入校，帮助孩子们可以快速的融入校园，消除入学陌生感。所以呢，对于一年级的小可爱们，当天学校呢是精心布置了趣味入学仪式打卡活动。我们看到呢，在校园内设置了多处的主题打卡，全程呢是由少先队引导员贴心指导，家长和孩子们在现场呢听从引导，有序参与，留存入学的美好瞬间，开启独一无二的小学成长之旅。而且呢，大龙湖小学这个仪式哈，真的很能抄作业，比如呢过成长门，敲入学楼，还有心想事成，橙子的橙哈，力争上游，荔枝的荔，这样的打卡墙，摘星，签到板，还有呢会发一些入学车票，让孩子们呢可以把星星攥在手里不放，就像攥住自己第一个小学身份。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分享了不少学校特殊的创新的开学日活动，这些创新呢真的是让我们可以感受到把孩子们的成长啊，让我们可以看得见，摸得着，记得住。而且所有的成长故事呢，让我们可以感受到的呢，就是我从幼儿园毕业了，变成进入小学一年级第一步。相信呢，今天孩子们回到家之后啊，一定会和爸爸妈妈去分享开学第一天故事。那么咱们家长朋友们如何接住呢？妈妈们别只问今天考没考试啊，写没写字啊，先问今天哪个瞬间最高兴。爸爸们呢也先别把书包踢背到底，那都是孩子的事情，整理书包也是交给他。娃们不妨呢把你今天收到的掌印啊，糖纸啊，星星啊，还有你各种各样的入学礼物放在自己的学习桌子上或者是床头。要知道呢，明天是新的一天，是新的一页。创新开学日不是不严肃，而是让我们可以把成长做得看得见，摸得着，记得住。就像刚才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所分享的一样啊，这个周一加神兽归笼，这个熟悉的早高峰啊又回来了。所以呢，交警叔叔们也是特别提醒大家，新学期交通安全必不可少，一定要记住。
1: 九月一日，中学小学开学来报道，上下学路守规则，平安才是王道。穿马路斑马线，一定要走牢靠。
2: 红灯停下绿灯行，切莫抢道奔跑。
3: 路边信息提挡道，危险步步来到。
1: 走路别把手机看，时刻注意周遭。
3: 未满十二不骑车，牢记防规条条。
2: 骑行戴好安全头盔，防护不能少。
1: 不追不抢不并排，骑行不争分毫。
4: 乘车务必系好安全带，别闲唠叨。头闯陌生车窗之外，危险要记牢。黑车超员坚决不坐，远离各类圈套。
3: 校长先送校门口，做到即停即走。
2: 听从交警来指挥，不要乱走面绕。
1: 文明出行做榜样，给娃树立标杆。交通安全最心间，守护少年年少，家校同心齐守护，学子岁岁安好。
0: 谢谢我们的交警叔叔和交警阿姨啊，都已经说成了 rap， 就希望我们的家长和孩子们啊，一定要记住新学期交通安全的提示，护航开学季，让我们的孩子们在新的学期能够收获新的成长。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关注到了开学第一天，不知道您家孩子开学第一天还有怎样的故事？别忘了回到家之后啊，和孩子们好好去聊一聊，陪伴他们感受开学第一天。那么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节目尾声了，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了。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在线下呢，我们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老铁群，有任何的问题您都可以私信管理员一或者是我们的管理员二以及二妮儿，都可以和我们形成线上线下的互动交流。那么开学第一日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直播间的路况大屏，看看拥堵的前三甲。第一条呢是大学路，从珠江西路到三环南路茶棚路口，由南向北方向。第二条呢是湖东路，从珠山南路到金山东路，由北向南方向。第三条呢是大学路，从南三环快速路出口到珠

江西路由北向南方向，想到了刚才会员群当中有位家长朋友就说啊，熟悉的味道又来了，周一加上神兽归笼，是的，提醒我们的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减速慢行，安全第一。好的，朋友们，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湘江路路口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徐山公路从东向西方向，雨润新城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9: 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T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1: 办品质婚礼来温莎皇庭，办品质婚礼来温莎皇庭，吃到一个预制菜全场免单，1981616-1633，1981616-1633。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整体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不过部分地区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巴士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行驶在相关路段的车友们小心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在整点再见。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FM103.3。
13: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14: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

0: 来吧。
1: 欢迎大家下班快乐。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我今天的心情的话也是和各位家长们稍微共情了一下。
1: 你看起来很开心。
0: 对。
1: 那你们怎么，你也是把小龙的小孩成功的送进了学校
0: 啊？那倒没有这样的父母心。
1: 那你开心的是什么呢？
0: 我开心的是到了九月份，对不对？2026年啊，慢慢的开始倒数，我马上又到辞旧迎新的时刻了。我都想好了我十月份的文案了。
1: 是，九月份还没过呢，你已经那么着急十月份？
0: 哎，因为九月的话，给自己无痛的这样的一个怎么
1: 放一个月的假，
0: 也不叫一个假啊，我们叫充电。来吧各位朋友们，我就想啊，今天开节目之前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此时此刻心情怎么样？我听说有的家长今天早上6点的时候就已经开心的睡不着了。
1: 我是有点难以理解
0: 啊，
1: 这孩子开学了吧，那家长也得跟着早起，
0: 是
1: 到底要开的心在哪里？平常你也可以晚2个小时再去上班
0: 啊，
1: 你现在孩子一起，你得跟孩子对齐这个通勤的时间，
0: 是
1: 得提前把他送到学校才能保证自己不迟到。

0: 对，
1: 那你们在开心什么呢？
0: 他不拆家了。你知道家里边随机刷新两个孩子啊，站在门框上是什么感觉吗？你知道家里啊，明明自己买的很贵的化妆品，买的眼影，突然出现在狗脸上是怎么样吗？
1: 你别说，
0: 你知道为什么7岁8岁狗都嫌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吗？
1: 嗨，
0: 都是充满了人生生活智慧的呀。
1: 我好像真的在这个假期在朋友圈里面看到了不少
0: 啊，
1: 要不然就是那种短视频，大家有刷到吗？家里孩子特别喜欢坐那个小火车叠轨道，
0: 是，
1: 然后从卧室到客厅绕着餐桌放好这个小板凳小书本，
0: 嗯，
1: 就说这个学再不开马上这个轨道要修到拉萨了。
0: 是，
1: 我还看到了朋友
0: 一下就看到铁路修到我家乡了。
1: 对，我真的，我就是很好奇啊，抱着一颗好奇心，
0: 哎，
1: 那这能有多长呀？就从这个卧室到客厅嘛，看这个面积也不是很大，
0: 是
1: 几秒钟没了
0: 啊！
1: 好家伙，层层叠叠绕来绕去，我愣是看了1分钟，那视频都没播放完，
0: 是吧？最夸张的是什么？我要告诉你啊，我有朋友真真的啊，家里孩子3岁半，他去收了一套物业的车牌识别系统，
1: 做什么用呢？
0: 孩子就非常喜欢在家里边啊看那个自动识别门开门，就装在他们家玄关的那个地方。孩子呢拿着那种玩具车牌，因为在后端已经输入这个车牌了嘛，往那摄像头跟前一照，然后那个就开始说了：“欢迎苏 C D 的车主，您的时间还剩余100天，还在。”然后就说啊，孩子是不是能直接不用等这个退休，直接就去物业上班了？
1: 太奢侈了，
0: 是
1: 把物业都搬回家了。
0: 对，就问，所以啊，就每天都在问这到底这个还有几天能开学呀？
1: 哎，
0: 到了后来人都快被熬没了。为什么？因为还得把孩子带到单位里上班，带着上班就算了，孩子还非要往传达室去，
1: 就要看那个门，
0: 哎，
1: 看那个车出出进进。
0: 是说妈妈你快起来，已经6点半了。说干什么？说我要去上班。所以趁现在抓紧把孩子送回去，咱尘归尘土归土，是不是放给老师们好好捋一捋吧？
1: 该去哪里去哪里、
0: 啊、哎，家里边是真的一点都管不了问不了了、所以呢到了这个时候啊，家长也终于每天能够再送完孩子，你就说每天虽然起得早对不对，但是早上啊8点半把孩子送完回到家里，又能睡个回笼觉，然后呢点上一杯属于自己的外卖，摊上水果零食，打开电视追一追在暑期期间追的剧。毕竟暑期期间我相信家里边电视轮番播放的都是什么呢？
1: 什么？
0: 汪汪队汪汪队，我们现在出发，然后就是那个新的风暴已经出现，
1: 都相信
0: 这些东西对吧？好不容易就有时间去攒一攒，追一追自己这段时间错过的剧，错过的综艺，对不对？给自己好好的gap那么一小下。所以很多人都说9月的时候不要联系我，我在和张凌赫谈恋爱，
1: 终于有时间可以补一补之前的剧了。
0: 对，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下班路上的话，首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孩子神兽归笼了，您什么样的心情？打算怎么庆祝一下，对不对？
1: 对。
0: 同时也想问问大家啊，追剧我们都追了很多，是不是？
1: 没错。
0: 有没有哪个演员让你觉得他就成为了这一类角色的代言人？
1: 太有了，
0: 对不对？就你啊，在各大影视剧和电影里边，就现在你去大荧幕一看到这类角色，你就觉得就该他演。我先说一个行不行？
1: 你说，
0: 窝囊的中年男人，潘斌龙。
1: 潘斌龙是谁？我都不知道。
0: 就是那雷哥就是爱情。我待会儿找给你看。
1: 行，我真没有知道，因为你说到一个窝囊的中年男人，不知道为什么、我刚才脑海里出现第一个就是我的前半生里的那前夫哥。
0: 前夫哥，
1: 你还记得是谁吗？他就因为这部剧又火
0: 了。雷佳音。
1: 对，
0: 那是他大脑袋。
1: 对，就感觉他又质朴
0: 啊，
1: 倒是又能干出那事儿，
0: 是吧？就是他是偏渣男相，他就真的打成了就是渣男前夫那种。
1: 但是他那角色酸渣了，他又有点讨喜，
0: 是
1: 因为你感觉他后期又有点小后悔
0: 啊，
1: 又对自己的前妻还都挺好的。
0: 那是因为玲玲他真的做展露本色了。
1: 然后在单位里面嘛，被那个贺涵就是压一头，
0: 是
1: 很崇拜贺涵。那贺涵又跟他前妻好了，
0: 是
1: 他的那种就是也感觉他突然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可怜他，
0: 有点可怜他。我告诉你，
1: 是不是就是有点窝囊？这时候你觉得他？
0: 我就告诉你啊，你以后找对象的时候，千万得让我们过目过目啊！心疼他，你是怎么想的？
1: 主要还是因为他长得长得挺朴实的。
0: 我明白了，你喜欢头大的。
1: 我可怜他，不代表我喜欢他。

0: 行，
1: 是吧？你要对，你要是这样类比，当时我也挺可怜你的。
0: 我
1: 头大，
0: 我浑身不行。我是按比例啊，我是属于什么？你们是属于16:9，我是属于4:3啊，不一样。然后你说到这种比较窝囊的中间男人的角色
1: 啊，
0: 那就潘斌龙。然后还有什么呢？市井草根，看起来又有点凶狠的。
1: 是
0: 啊，你知道谁吗？
1: 我想到是阿如娜。
0: 不，或者，啊，他是属于那种黑社会。他属于就有点村霸那种类型的了，
1: 是不是？市井是不是草根？是不是有点看起来有点凶猛？
0: 是吧？就是我们盲村，那就感觉真的是盲村村民写在身上了，对不对？还有另外一个人啊，就是真的张宇，
1: 哦，
0: 带一点点草根的性质，但是呢又看起来非常粗粝，像砂纸一样的角色，你觉得这生态位他已经站住了？
2: 是。
0: 然后再加点方言，再加点那个鬼机灵在里边，
1: 嗯，
0: 就是蒋奇明。啊，我叫王安全，是真的很安全呢。对不对？就变成这样，你发现好像这一类的角色全部都换上了他们的脸，
1: 是，
0: 对不对？
1: 没错
0: 啊。
1: 那你要是说的话，就是我们比较古早的固有的印象
0: 啊，
1: 还有恋爱脑霸总，
0: 嗯，
1: 明道
0: 是
1: 皇上
0: 啊，
1: 张铁林
3: 啊，你们搞什么呢啊？
1: 还有和珅，
0: 和珅，
1: 吴刚老师，
0: 妙妙。
1: 这我有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就想不起来，
0: 啊，
1: 是叫王刚，
0: 对，
1: 就是我刚说的吴刚，
0: 吴刚，
1: 对，因为我有很长很长时间我不知道他本名叫什么，我就张口说和珅老师。
0: 哦，没事，
1: 对，他就是本人。
0: 哦，没事，过段时间的话也得砍玉桂了，这吴刚都出来了，
1: 你说是不是？就是他已经成了这一个类型的代言人，
0: 是，
1: 甚至你一提到这个和珅的人物角色，他的形象的画面，脑海里面就出现不了第二张脸。
0: 是，还有呢，闫学晶，
1: 嗯，
0: 她只要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全剧里边最苦命的女人是谁，就田小草，
1: 嗯，
0: 这一看就知道，哎呀，不行，她一定是最苦命的。然后呢，稍微带点这个圣母的属性。
1: 对，
0: 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就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个演员让你觉得他就等于这类角色的代言人，这个赛道里边已经被他占满了。
1: 嗯，
0: 就比如说明道啊，就是恋爱脑的霸总。
1: 对，
0: 张铁林那出现以后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古装剧里边的皇上，
1: 但我觉得现在可能新霸总又有新的人物形象了
0: 啊，
1: 曾辉。
0: 曾辉
1: 短剧霸总，
0: 跑调霸总。
1: 你得给他一个限定，短国，他们都把短剧叫做短国。
0: 短国的。
1: 对。
0: 嗯，短国里边演霸总演的最好的一个人。
1: 演的最多的。
0: 行。
1: 还有冯队说田曦薇，甜妹代言人。
0: 哦，甜妹的角色基本上被他弄好了。
1: 就是他就长了一张甜妹的脸。
0: 甜妹的脸。嗯，哦。
1: 还有朋友说张凌赫是自带音效的。
0: 对。
1: 嗯。
0: 然后他
1: 是霸总创始人，
0: 是。然后呢，各位朋友们都有哪些，也欢迎跟我们分享分享。同时今天好心情更有趣，也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1: 嗯，
0: 你吃到太辣的菜或者东西的时候，你看到什么动物你就没事了？
1: 动物？
0: 对，动物类的。
1: 你要不说动物，我第一个想的是辣妹。
0: 辣妹为什么呢？
1: 辣没了。
0: 辣，哦，
1: 辣没了，看到辣妹就没事了，不辣了
0: 啊。怎么说呢，这个的话也是一个思考的这个路径，但是的话和我们最终啊这样一个答案的话啊稍微有点点偏颇，但是谐音梗是对的。你的谐音梗是对的。
1: 这方向，吃到辣时候看什么动作就没事了，有什么动物叫解辣吗？
0: 哎，我们就看一看就知道了。欢迎大家想一想你们的脑洞啊，帮我们猜一猜答案是什么吧。吃到很辣的东西或者食物的时候，看到什么动物就没事了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的数字1033，备注下边路上等您了。

0: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脱专属权益等你来。
5: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一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1: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2: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
0: 肠？这谁？
3: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2: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
0: 网络热梗，
1: 最新热搜，
4: 文豪的诞生。
1: 来吧，欢迎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加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0: 嘿、hey, 我是萨萨。
1: 来吧，时间走到17:25，目前大学路啊只出现了一丢丢的由南向北的这样的一个压车情形，看得出来一开学之后晚上也都不需要这么出门了，
0: 这个点儿就赶着回家写作业了。
1: 是，来吧各位朋友们，是不是都在给孩子包书皮了呢？还有说啊，我们家闺女啊比较能自主能力比较强、现在都是她自己选自己包的，已经不需要大人上手了，
0: 比较有自己的主意。
1: 对，还有当年的话啊，我们都还是自己选择去买那种整张的或者是成那种塑料的书皮套，
0: 嗯，
1: 自个儿给自己弄上去。现在的话据说啊真的就跟手机贴钢化膜一样，
0: 一贴就好
1: 啊、哦！买回来是买回来之后，它还有一个模具，你弄上之后就严丝合缝的，再也不需要像我们以前一样到处去搜那个什么牛皮纸啊、挂历纸啊这些东西了。
0: 哎，孩子们也是丧失了一种手工技能啊！
1: 是啊，想一想的话，这时代也是在变迁啊。
0: 今天我们也来跟大家有一个梗有趣，问到各位小伙伴们，吃到辣椒的时候，看到什么动物就没事了呢？
1: 别人啊。就是说了一个动物是螃蟹，
0: 为什么呢？
1: 他没讲
0: 哦，
1: 具体是啥吗？他没有讲。
0: 那正确答案是他吗？
1: 不，
0: 那正确答案
1: 是蟑螂。
0: 为什么？
1: 因为看到蟑螂我不怕不怕
0: 了。你别说，我刚才真的往这首歌想了，
1: 对，
0: 但我就坏在了记不住歌词。
1: 那你说，
0: 我刚想噔噔噔噔，我不怕不怕啦。
1: 对，看见蟑螂已经不怕辣了呀，
0: 是我是怎么不怕不怕啦。
1: 对吧？然后呢，淑瑜还说了，说螃蟹对这个答案表示不满，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1: 因为不怕不代表没事儿，嗨，这什么呀？这螃蟹可以给蟹味辣掉，
0: 给辣味卸掉，
1: 对，所以就没了，
0: 转移了矛盾。
1: 哎，这个不对啊，就是蟑螂，答案很简单。当然了，这只是博大家一笑，真的给大家出点有用的这样的一个小 tips 吧，好不好？
0: 嗯，
1: 说吃到太辣的东西，你在那狂喝水没用，怎么办呢？
0: 喝醋，
1: 也
0: 喝香油。用辣的东西蘸香油，
1: 在肚里调凉菜吗？
0: 哎，但是真的能解辣，比如你吃辣锅，为什么那些川渝地区的这个油碟儿就主要是以香油为主
1: 啊？
0: 它就是因为解辣，
1: 它有一个包裹的作用，还能防止这个烫伤嘛？
0: 没错，
1: 其实正确的作用非常简单。如果你手边什么都没有，但吃特别辣怎么办？可能有点不体面，但非常有效。
0: 干什么？
1: 因为我周天用了。
0: 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1: 你就张着嘴，
0: 嗯，
1: 让嘴里啊因为辣椒素而狂分泌的多余的唾液你别咽下去，你给它流出来。对，就张嘴在那流哈喇子。
0: 你多蘸点香油吧，
1: 周围没有。对不对？然后你就把这哈喇子给它流完，然后你就发现真的就不辣了。
0: 行吗？就是靠自己。
1: 对，很有效，30秒就不辣了，1分钟就不辣了，但是有点不体面。建议大家的话，就只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使用这个小妙招啊。来吧，今天还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觉得影视剧里边或者是电影里有哪些角色、哪些明星、哪些演员已经把那种角色赛道的垂泪给他占满了？
0: 嗯，
1: 就比如说你一看到明道就是恋爱总霸恋爱脑的霸总，还有呢张铁林就等于皇上，对不对？
0: 没错，
1: 刚才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啊，还有人讲了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认同的。
0: 哪一个呢？
1: 王耀庆。
0: 哦，王耀庆舅舅。
1: 舅舅你就知道，哇，职场坏蛋来了，最后一定有反转。
0: 舅舅现在已经不是职场坏蛋了
1: 啊，
0: 他就已经变成一个谐星了，
1: 就国民舅舅。
0: 国民舅舅，
1: 你一看他你就知道啊，这个他
0: 憋着坏呢。
1: 对，憋着坏呢，到最后啊。还有另外一个呢，是最近啊，我发现他在这个赛道里边也给他占满了。
0: 谁？
1: 就是非常有性格的，而且在每部戏里边，他的性格都是很尖锐的，王传君。
0: 哦，
1: 就他的角色一定是特别特别让你有记忆点的，
0: 而且大多数也都是坏人，就是底色不一定坏，
1: 嗯，
0: 但是他出现的形式都是一个反派。
1: 对，然后一出来感觉就不行，马上进园区了，要变我了。
0: 想。
1: 成功
0: 先发疯，
1: 不顾一切向前冲。他是真的有点那个神经质的感觉在身上。
0: 你就不知道为什么他身上有什么感染力，你就想跟着他一起喊想成功先发疯。
1: 我觉得他适合代言电棍。就你一看觉得哇真的很厉害啊。然后还有一些朋友们他说啊、就是一看到孙悦就想到傅先生。
0: 孙悦
1: 嗯，
0: 为什么想到傅先生呢？
1: 就可能比较胖的那种。
0: 哦，
1: 而且呢你发现没有，还有另外一个人也被一个角色给禁锢住了。
0: 谁？
1: 吴越，就是零零的演员。完了，他演过之后据说当年这部剧热播的时候啊、他被骂了整整半年。
0: 而且最近有非常会 cos 各种角色的网红，就之前很火的、有在自己一个人分饰 N 个角色的我的前半生，他不要模仿的太灵活了，那个零零那个嘴唇、要不是他演我都没有发现吴越的嘴唇是这样的。
1: 他也是被这样的一个角色，零零这个角色啊，当时因为影响力太大，让大家现在一看到他就觉得哎呀你不会又想介入人家家庭吗？非常非常神奇啊。
0: 还有朋友们跟我们分享的，像我们刚刚说的一样，就像是王刚老师啊、还有唐国强老师。
1: 对，唐国强老师一出现也感觉就是皇上，
0: 很稳重，
1: 很稳重啊。
0: 那不应该诸葛亮吗？
1: 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啊！是，是他啊。
0: 还有。
1: 还有
0: 呢，
1: 很多人我觉得他自己还在一些抗战剧里面也出演过非常多的角色，让别人一看就觉得非常的稳重压得住、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是有的，有一些固定的角色就由他们来扮演，
1: 是甚至慢慢你都觉得他有点像那个特型演员了，
0: 他一出场你就以为就是他演的那个人来了。
1: 是，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人
0: 是
1: 热依扎，他一出现你觉得他真的脾气暴不好惹。就很拽，自带那种拽拽的气质。
0: 所以去年热依扎也演了一个大女主的剧嘛。
1: 啊、
0: 你别说，他一出来就觉得这部剧你就已经看到结局了。
1: 是，就压得住。
0: 他能成功。
1: 哎。
0: 而且还很就是那种非常的决绝。
1: 然后
0: 一下定了什么决定一定会达到这个目的。
1: 是，舒瑜还说了刘亦菲啊。
0: 刘亦菲就是大美女啊，好吗？
1: 对，我觉得她对角色赛道她没有要求，就一看你就知道女神出来了，女神怎么样我都会溺爱她。
0: 对啊，现在尤其是在小某书上面
1: 啊，
0: 大家都不会说嗨各位美女，就是嗨各位亦菲啊，嗨亦菲啊。
1: 然后男的就是各位彦祖啊，
0: 对，彦祖啊，各位彦祖。
1: 然后一看彦祖的的确确现在状态就对吧？
0: 哎，像这么说，我觉得还是金城武比较帅，
1: 还是金城武比较帅啊。
0: 对，
1: 那你看老了法拉利，他还是法拉利。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就来说说有哪些啊演员已经和某些角色赛道，你觉得已经绑定了，一看到他你就想到了。
0: 又来了一个
1: 啊，
0: 邓可可小姐姐说，马景涛，
1: 马景涛，
0: 多尔衮，咆哮帝。
1: 就一出来之后你觉得他就是这不行，哎呦你这幽门螺杆菌。
0: 你还说什么？
1: 或者就他一出来你就想干什么呢？想给他做燕世子。你耍
0: 有点害怕
1: 啊、
0: 有点恐惧。
1: 是、
0: 嗯、
1: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人，不知道为什么他一出来你就想打他两下，真的就抽他两巴掌，你就觉得为什么这个气质在他身上，你就真的特别有那种啊招人烦的机灵鬼的感觉、就有种小钻风的感觉。杨迪，
0: 哦，
1: 这杨迪不知道为什么就这咔嚓，
0: 但是你觉得他很有趣，
1: 对、他就把这个赛道也给他演活了啊。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自从《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出现了以后，里边有一个老太太的角色，你觉得苦命老太太角色就是他，每天苦着一个脸，就演别人妈的那个一个群众演员，到后来欢迎来到龙餐馆里还是他演那个妈妈。
0: 固定了形象。
1: 对，
0: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会想到还有一个一直在演那种一看就是出生在大家的老太太的角色。
1: 我这长跟猴似的。
0: 你能不能用更艺术一点的好一点的语言来形容人家？
1: 是是是，反正就挺干瘦的，对不对？
0: 对，
1: 挺干瘦的。然后在什么铁梨花里他一直就演那种就是年代剧里的啊当家大主母的感觉。啊，还有另外一个年代剧大女主也是在这个赛道里边啊都已经焊死了，你看他穿现代装演现代剧你就觉得出戏。陈数。
0: 哦，是。
1: 对不对？
0: 对。
1: 陈数，然后你就觉得哇不行，那以前。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湘江路路口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金马路从东向西方向，天齐南路树德中学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世双亲仍如稚童。

0: 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5: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7: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6: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7: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8: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FM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9: 各位小伙伴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0: 我是大老师啊。
9: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非常有趣的剧集里面的人物环节，有没有哪个演员他塑造的人物形象让你觉得他就像是某种代言人？
10: 是
9: 你一提到他你就有个固定的画面出现在脑海里。
10: 是比如说王倩华一出来，你就知道全剧最能干的农村女人出来了。男人不在家呀，愁坏了女人家，就这种类型的她一出来啊。然后另外呢还有人分享了说张耀扬。
9: 张耀扬是谁？
10: 乌鸦，就是那就是没得谈喽，掀桌子。你就觉得她出来之后总觉得要掀桌子找事儿啊。 还有另外一个大家都分享了，我觉得特别对的，说黄渤。
9: 黄渤
10: 就那百尼诺黑马，就这种类型的角色，那一下就是他
9: 深入人心。
10: 是，而且呢沈腾一出来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你就觉得想擤鼻涕。
9: 沈腾
10: 就觉得鼻炎有点重，
9: 你就感觉没有办法入戏。
10: 对，
9: 他一出来你就觉得他一定是带来一个喜剧。
10: 是，
9: 所以很多朋友之前都不敢去看这个龙餐馆，生怕又看了一个喜剧。
10: 它里边其实是有一些喜剧的元素在，然后呢他演的话也算是跟以前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属于在自己的舒适区内进行发挥。他曾经啊拍过一个片子压了7年没上映，他演了一个反派，后来发现的话就应该不上映。的确转型没有那么容易啊，但慢慢的话也给我们带来找到了更多的开发出来他其他舒适区之外的角色。
9: 哎，还有朋友说到闫学晶一出来基本都知道了谁是这剧里面最惨的了，
10: 那是俺娘田小草啊。
9: 哎，还有各位小伙伴们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啊，哪些人一出来你脑海里面就有了一个固定的画面。
10: 是，刚才的话啊萨萨老师想到一位演员，吴彦姝老师。
9: 对，吴彦姝，就因为他在是叫流金岁月那部剧吧，就是当时刘诗诗和倪妮是主演，然后他呢是演刘诗诗的奶奶，就是一个家道中落的傅小姐，就可能已经是家里面是普普通通了，但是作为从小养到大的那种习惯啊，气质一直都还在。
10: 我好像看过这个切片，张晨光演他儿子是不是？
9: 没错。
10: 然后在里边的话就是今天这个燕窝怎么连血都没有，就这种类型的。他说过生日嘛，16个冷盘18个热菜够吃了，就这样是那个吗？
9: 而且他全剧的造型都是旗袍，就是稍微宽松一点的旗袍，就觉得这个老太太一直都非常的得体。
10: 而且他应该是和啊，然后奚美娟老师演的，应该是叫妈妈，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9: 有过。
10: 对，在这部呢讲就是阿尔茨海默症电影里面，他也是演这种非常具有这样优雅气质的，以前家庭很好的知识分子家庭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大小姐的角色。
9: 像邓可可小姐说我知道那个奶奶
10: 啊，
9: 高贵奶奶
10: 是高贵奶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说的另外一个奶奶，一看就大家族里边啊，就是对她儿媳妇特别不好的，
9: 但她看起来有点小市民。
10: 那是啊，张振华老师。就是铁梨花那个婆婆嘛，对不对？
9: 对，
10: 你一看你就是，哎呀，不行，这要刁难这个她了啊！哎呀，又而且又特别溺爱她。不成器的孙子，
9: 要不说这个演技是真好，
10: 是
9: 深入人心了。
10: 哎，
9: 于书章说斯琴高娃一看就是皇太后。
10: 哎呦，这是那个感觉一出来你就知道不好惹啊，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些角色啊，一出来之后你就知道这儿媳妇啊一身反骨，海清。哎呦，这个剩菜我吃不下去倒掉了好了。
9: 所以你感觉他非常的精明。
10: 对，
9: 他演了好几个就是孩子大概是中学生那个年龄的家长，
10: 是
9: 哎，每一个都是为自己的孩子做了很充足的打算，很充足的布局。
10: 哎，然后还有一些人出来你就觉得啊他们不行，他就身上就带着一点点啊这个让人觉得特别不寒而栗的变态的气息，比如说安家和。自打他演过那部电视剧他再也没有演过时装剧啊。
9: 还有朋友提到了黄磊，一看就是在家里做饭的。
10: 好不好另说，
9: 但是他好不好吃另说，但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好爸爸。
10: 真的吗？你看过深夜食堂吗？
9: 深夜食堂也有看过
10: 啊。
9: 主要是因为他的感觉就是一个慈父，
10: 是
9: 好说话，
10: 就感觉很容易和这个拉好关系。
9: 对，
10: 还有另外一个角色，小妞电影里边啊，本来有了他，后来又被别人抢了一脚。
9: 谁？
10: 王珞丹。
9: 那被抢的不会是白百合吧？
10: 是。
9: 因为他们俩确实长得很像。
10: 你就不觉得他们俩的脸啊可以随便的替换吗？
9: 我说真的，虽然有一点对不起白百合和王珞丹老师，但是当年因为我们可能都更先熟悉的是王珞丹
10: 奋斗嘛。
9: 奋斗。白百合。白百合其实也在那部剧里面。
10: 真的吗？
9: 也在奋斗里面。但是就是让我们疏忽了这个角色。后来呢白百合又演了一部电影跟文章。
10: 失恋33天。
9: 我当时看着那个电影的海报。我愣了好几分钟。
10: 是。
9: 我始终是认为电影这个。编辑图编出错了
10: 啊！
9: 这个女演员不是王珞丹吗？为什么演员写的是白百合？
10: 对，
9: 这是谁？这怎么能把演员名字写错了呢？我非常坚定的那个时候。
10: 是，其实那几年啊，他们各自在大屏和小屏都有发力。像大屏幕的话，他除了有这《失恋33天》，后来又演了一个爆款，《捉妖记》。
9: 哦，是
10: 胡巴的那个。
9: 对，
10: 但他的话就演了另外一个，我忘了叫《我的青春》什么什么，叫谁的青春不滚烫还是什么？就演钱小样那个，
9: 嗯，
10: 在里边演了一个速记员，
9: 嗯，
10: 然后也是和《奋斗》里的演员进行合作的。当时啊，他们都是各自在大屏小屏里边啊，都是有着出色的表现。但是后来你就发现，这个市场小妞电影的市场，或这种啊，就稍微古灵精怪一点的女性角色的市场，
9: 嗯，
10: 真的被白百合吃得透透的。
9: 好像渐渐的，王珞丹的身影就越来越少了。
10: 是，后来再去的话，就已经去浪姐唱跳了。来吧，欢迎大家也说一说啊，有哪些角色会让你觉得这个人一出来，他已经把这个赛道给占满了？还有另外一个人说，
9: 嗯，
10: 吴京啊，那一出来你就是全剧最能打的人出现了。对不对？全剧最能打的，能救所有人于水火之中的这个人，
9: 你比较安心。
10: 对，
9: 我现在看到一个答案，莫里他说，啊，我说一个啊，只要一看到大老师和萨萨直播了
10: 啊，
9: 就知道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开始了。
10: 这也不叫角色了，这是实话啊。
9: 这是对，这是就是事实，是写实。
10: 我们这叫考勤。反正我俩考勤肯定没问题嘛，对吧？
9: 对，
10: 就在这上班了，上工了啊。
9: 还有朋友说，还记得那一年浪姐王珞丹成团是有争议的，
10: 啊，
9: 观众都跑白百合评论区去骂了一套。
10: 哎呀，因为白百合她也参加过另外一个竞演节目，
9: 叫什么？
10: 跨界歌王，还得了冠军。
9: 是有两把刷子的，
10: 对，
9: 说
10: 真
9: 的，真
10: 的啊，以前唱歌还是不错的。
9: 但你要单说唱歌，确实白百合更胜一筹。
10: 那是以前春晚我们都看唱会加唱啊，王珞丹吗？
9: 模仿王珞丹，
10: 会加唱啊。
9: 我现在都想不通，为什么这最初分不清楚他们俩，现在一看两人的气质差别还是挺明显的，
10: 因为两人都属于那种瘦高个儿，
9: 嗯，
10: 眼睛也不太大，
9: 嗯，
10: 而且当时王珞丹走红的那些年，她全部留的是一个中短发，
9: 嗯，
10: 走的那就是比较古灵精怪的那种路线，
9: 是，
10: 然后别人都是有点啊，就是在回答别人的时候都是有点抖机灵的，就跟白百合那个说，哎，怎么那么大薄荷味啊？哦，我把牙膏放里边了，然后咬别人。
9: 涛哥说，失恋33天是有点意思的，
10: 对，
9: 嗯，
10: 当时第一部还挺好看，我记得还有第二部就完全不行了。来吧，各位朋友们，说一说吧，您觉得都有哪些演员啊，已经把某些角色垂直赛道啊，已经给他占满了，一提到这类的角色，你觉得就该找他演，绝对不会出错的。一路好心情拼手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等您了。
11: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清，30年徐州老味道。
12: 快快快快快，下班了，下班了！今天我要去疯狂。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
1: 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的样。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遥控你的力量，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跟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样，青春就要不。
2: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3: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2: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3: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4: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3: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2: 你咋知道的？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矿大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徐山公路从西向东方向，大鹏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金马路

0: 从东向西方向，天齐南路树德中学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和平大道从西向东方向被占路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同配路从东向西方向同配路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8: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7: 经营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8: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9: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行驶在相关路段的车友们小心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我是桑桑，
0: 咱们就是
1: 桑骑马组合。
0: 提醒一下大家啊，目前根据我们的路况显示，果然开学这第一天就不一样，哪怕已经走到了18点段了，咱目前也只有中山南路由北向南、湖东路的由北向南、湖东路双向由南向北、黄河南路由东向西和南三环快速路由东向西五个路段有缓行的情形啊。
1: 跟着前车慢慢行，我们可以更快的回到家里看孩子写作业。哎，今天应该还没有
0: 包书皮儿。但是今天这个书皮儿包的是友谊的皮儿、青春的皮儿。
1: 今天将会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夜晚，就用盯着孩子辅导去写作业，
0: 是
1: 哎，就不会产生代际之间的矛盾。
0: 是。当然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有一些朋友们啊，没有过来就是参与互动，在看着孩子补作业。
1: 今天应该都交了吧？难道报到第一天不应该交吗？
0: 今天可能领书，
1: 领书，
0: 对，今天是上午去领书去了，把教材啊都拿回家来了。
1: 可能小学生还好一点，
0: 嗯，
1: 要是像这种高中的时候，我们以前是一个长假回来，开学第一天是先考试的。
0: 哦，先考试，
1: 先考试，
0: 学霸班就不一样。
1: 不是学霸班，我们全校都是先考试。就看一下啊，你这2个月放完假回来，你在全年级的排名有没有后退
0: 啊？那你们这样的话，岂不是在寒暑假的时候还偷偷在家里边自己用功，自己给自己上课？
1: 这就是看大家对于名次的这个心理的主要在自己心里的位置重不重要了，
0: 哦，
1: 有没有这个需求？
0: 压力很大。来，我各位朋友们，今天发书了嘛，对不对？我们就来演唱一首包含叔叔叔叔的歌吧。这是我们今天车厢麦克风给大家推出的一道题目啊。像冯队就说了，树上唱歌可以吗？没问题，叔叔叔叔。
1: 树
0: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没问题。
1: 还有朋友问到说，哎，你这个环节是贾青车厢麦咖啡是不是？
0: 对，
1: 贾青呢最近有没有什么活动啊？活动不知道，因为每天都有很多人在排队。
0: 是，
1: 但是确确实实还是在招夜班员工。
0: 哎，
1: 就是有这个服务员还有传菜员上探工正在招募当中。
0: 嗯，
1: 从下午2:50开始上班，一直到凌晨1点钟。
0: 对，
1: 只要是踏实的、能吃苦的、听从安排的、责任心强的朋友都可以来试一下这份兼职。
0: 哎，
1: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贾青的6家门店嘛，6家门店是就近分配的，也方便大家上班。有这个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直接去添加我们的大管家二妮儿，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一下下班路上，跟他咨询一下贾青怎么样能够去就是应聘。
0: 嗯，
1: 不然的话你也可以直接记下来我们接下来说的电话号码，
0: 是
1: 1358538-6539，1358538-6539。您记住这个号码，您也可以直接联系，就可以省掉中间加我们二妮儿这一步了。
0: 哎，我们也是 BOSS 直聘。
1: 对，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只需要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啊贾青，咱们大管家二妮儿就会把咱们的这样的一个招工方式发送给您啦。
1: 嗯，今天唱的是和书相关的歌曲，我们来听一下特工的歌声吧。书上说

0: 山盟海誓的表演，我只想看看你一往情深的双眼。
1: 八零后这一听就知道，
2: 不知道为什么他这首歌他唱到这儿，我听特工唱，我后面很想接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
1: 还我一杯，
2: 突然觉得是可以联系上的，
1: 就
2: 是
1: 感情比较澎湃嘛，
2: 音色也有一点相似。
1: 是，来吧，各位朋友们，分享分享那些包含叔叔叔叔的歌吧。
2: 嗯、
1: 同时，今天小乐先锋队啊，咱们再来聊一聊开学三件套这个事儿。最近开学，除了小学生之外，大学生也是临近着要报到的时期了。像这个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开学数码三件套也进入选购的高峰期。我记得当年我们如果置办这三样东西啊，手机、平板、加笔记本，加起来最多也就不超过8000块钱吧。
2: 嗯，
1: 但现在可不一样了，因为就在最近呢，开学三件套齐涨价，让家长直呼吃不消，这样的话题也是登上了微博的第一位啊。
2: 对，有朋友就说，哇，我电脑涨了那么多，预算要超了。是有一位朋友家里有大一新生的陈女士吐槽的，原本以为10000块钱的高配置的笔记本预算是绰绰有余的，
1: 以前10000能买MacBook Pro 了，
2: 没有想到呢今年这个价格一直涨，几个大

0: 品牌中比较中意的型号都在1万元以上，
1: 败家之眼。
0: 你再加上还得再有一个新手机，预算呢就直冲2万元了。
1: 我知道我们当年为什么便宜了。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手机那个时候啊还没有非要用这个 Pro Max 什么 1TB 或者什么512GB 的，没有那么多。
0: 他说就是还好呢，现在平板用的不多了，孩子决定不买，把这个预算都加到电脑上面，不然的话真的是有点吃不消。
1: 就一个手机，然后一个笔记本电脑，加起来2万块钱，
0: 差不多。
1: 哎呦，
0: 包括像内存、显卡、芯片的涨价潮呢，都导致了开学三件套，这个价格是水涨船高。六月的电脑呢，到了8月底，短短2个月，同款呢已经涨了1000多块钱了。
1: 是，由于通信器材市场老板表示了，以前快开学呢，还有些学生装机的会来过来升级一下设备。说我升个内存呢，对吧？现在一听啊，价格全部都打退堂鼓了。我觉得我这个还是电竞帧数再忍一忍。硬盘是涨得最多的，以前400块钱的硬盘，现在得要1000多块钱。甚至啊，我要告诉大家，小学生的朋友们啊，大家以前都觉得这个小天才电话手表应该是手机的一个平替或者是低替，对不对？200-300块钱就行了。但现在最新款的 Z12 的官方小天才报价，大家知道多少钱吗？跟手机价格一样，2699。
0: 它的功能是也有了一些提升吗？
1: 它就是能够翻盖拍摄视频，然后呢屏幕的显示素质好那么一丢丢。
0: 是，我明白了。
1: 然后剩下它，哦，它有联名小黄人别的你剩下你说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哈。
0: 我说真的，因为小天才手表的受众应该是小学生嘛。
1: 对，甚至幼儿园小孩，就是幼儿园，然后给他买2699的手表，
0: 是有点让人担心的，因为感觉很好像戴两天就给戴坏了
1: 啊。而且呢，上面的话还干嘛啊？这个东西啊，它极其的别扭的地方在于哪儿啊？你给他买了2699元的手表，你又怕他天天玩，你给他设计啊，每天只能玩30分钟，30分钟之后他上锁，就只能给妈妈接打电话，剩下什么都不能用。然后我就现在想说，真的有必要怪3000块钱给孩子买个表吗？
0: 这时候我突然觉得，以前有一段时间盛行的小灵通是还是很适合孩子们的，
1: 对，
0: 主要起到一个给家长报平安的作用，
1: 就是一个移动的电话、移动的座机的感觉。
0: 对，
1: 但现在的话，在招商花园城哈某品牌的门店来咨询体验的学生和这个玩这个电话手表的家长都络绎不绝，说开学季就是店里最忙的时候，全指这儿的。然后别说，为了抓住这个开学消费的窗口，门店还推出了购机送小礼品的这样的活动。说平时啊，这个店里边客流跟现在相比得弱上一半，得多了100%的客流量，而且购买都是以小学生家长为主，再加上补贴呢，的确现在买手表还比买手机划算。
0: 另外记者也了解到，目前呢国家和省级层面均对数码产品推出了补贴政策。其中呢国家补贴按成交价15%计算，相当于是打了85折，
1: 还行，
0: 单件最高补贴500元。
1: 哦，
0: 那省级补贴呢针对6000元以上的指定数码产品可以享受9折的优惠，单件最高补贴1000元，是真金白银的补贴啊，这也进一步提升了说大家愿意去购买的这种意愿。
1: 此消彼长，涨了1000打了1000等于原价。
0: 相比中小学生家长关注的像学习机啊还有电话手表，准大学生的开学装备呢更多大家会集中在手机、平板电脑还有笔记本电脑、耳机这些电子产品上。那在华为的授权体验店里面呢，像手机、平板电脑以及笔记本电脑摆在入口非常显眼的位置。店员就说了，这是针对准大学生的，门店推出了不同价位的手机和相应的优惠活动，
1: 是
0: 可以满足不同家庭的消费需求，
1: 是吧？也想问问大家啊，你们给孩子买手机或者买手表都在预算什么样的区间哈？根据目前这个网商平台天猫的一个消费数据来看，截止到30号之前，排在这销售前2位排行榜的都是已经超过1万元的笔记本电脑配置。哇，以前1万元我们都能买这个就是最高配的，或者说是就是真的是属于学生消费区间啊最强的一个，就是买苹果笔记本了。剩下大家又觉得 Windows 笔记本呢基本上不会超过1万这样一个级别。但现在线下门店里边除了这以旧换新和国补之外，还有品牌厂商各自给的优惠，每件大概也能补贴个1000块钱。而且现在我就发现孩子们啊，包括家长也都说早知道啊，现在涨价这么严重就2月，还不如暑假一开始就给孩子买好了。也有网友说没必要攀比，4000-5000的电脑其实也能用。现在啊，大家的这样的一个性能溢出呢都是比较多的，孩子只要不做特别的这样的一个种，比如说视频方面的生产力，或者。

0: 说不玩太厉害的 3A 游戏基本上也是能够使用的啊。
1: 对，我看到刚才有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说，现在我们家娃学校都不让带电话手表去学校了的。
0: 不给用啊？
1: 不给用。
0: 哎呦，那怎么联系到孩子呢？
1: 找老师要手机吧，老师你帮我给我爸爸打个电话。
0: 是吧？说你找你电话干，找你爸爸干什么呢？
2: 告诉他把我的那个电话手表带到门口接我的时候给我带着。
0: 天哪，
1: 什么什么东西忘带了，可能就得让老师帮忙了。
0: 天哪，
1: 说也不知道万一有紧急情况怎么办，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不让带到学校。
0: 共情子涵的老师。
1: 有一种方式是，就是因为像以前如果上学的时候要带这个笔记带这个手机的话呢，主要就是为了万一有事儿跟父母报备。
0: 对，
1: 所以呢老师也不让带，都藏在书包里。
0: 你放心啊，现在啊孩子要在学校里边遇到什么情况的话，是老师比家长紧张，一定会第一时间通知到你。
1: 那我就是怕是在上学跟放学的路上，自己就是到中学的时候，就是自己上下学的嘛。
0: 是是是是啊，也可以分享分享啊。你们家孩子上学校的话啊，会给他带这电话手表或者手机吗？啊，
1: 如果不让带的话，你们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及时的跟孩子可以沟通交流到，能够联系上的？
0: 哎，也欢迎大家演唱一些包含叔叔叔叔的歌吧。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 ，Y 的数字1033，备注下边路上等您了。

0: 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独立，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4: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6: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霍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清，30年徐州老味道。
7: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8: 到底是什么风？
7: 哼，这只车厢麦咖风，
9: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10: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9: 嘿，我是桑桑。
10: 好朋友们包完了书皮儿回来了啊。还有今天麦克风来了，
9: 说嘛，哎呀，真的，开学前我们都忙死了。
10: 啊、
9: 我们来听听 Uncle 87今天唱的什么歌？
10: 这演唱已经包含叔叔叔叔的歌。

0: 他最近是进场保养了，应该是。
1: 他这个输是输赢的输。
0: 对。
1: 你是觉得他今天这个嗓音发挥的还不错？
0: 就感觉新换了机油，就很顺滑，送了你。哎，怎么有点新疆味？想吃假青了。来吧，还有另外一首歌。
1: 好。

0: 呀，这停在这儿。
1: 我不不难受，我得听完。
0: 就这样被你征服。哎，可以说不来。
1: 然后下一首，我们再听一首。
2: 好。

0: 足。
1: 你非常适合去音乐台当主持人，为什么？有这个串联意识，唱完了那英你唱田震真的很有意识啊。
2: 阿贵跟三文说，要不是我工作太忙，我真的是去你们那里做个嘉宾主持了。
1: 真的可以啊，我们就欢迎。那这做还挺多，要不然这样吧，你跟萨坐着。
2: 你是想下班
1: 啊？不对，包书皮儿去。还有另外一首。

0: 每次怎么都到副歌的时候就停了呢？
1: 我你看这阵涛哥都说怎么没有副歌，
0: 感觉就像是隔着靴搔痒。
1: 我这不行，等会你唱。
0: 只怪我们爱的那么汹涌，
1: 爱的那么深。
0: 原调
2: 来吧啊。
3: 我

0: 输在哪儿？
1: 我真的说，我这首歌我就是喜欢半生熟
0: 啊、哦，半生熟
1: 是熟
0: 啊、哦，
1: 熟了
0: 半生熟，
1: 半生熟，
0: 人家半生熟，然后还来个徐博半生熟，哎，烤串是来
1: 熟熟，
0: 哎，给烤熟的啊，来吧，还有另外一首。
2: 像这样的感触，谁风轻书送给我自己，感动的要哭但却没哭，不失为天大的幸福。
0: 笑忘书
1: 还有最后目前的最后一首，我们听响口 87 又唱了什么呢？

0: 哎呀，
1: 年轮儿。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在您的歌单里还都有哪些包含着叔叔叔叔的歌呢？欢迎分享给我们，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您播读的。
1: 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即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民祥园路路口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和平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备战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望月桥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3: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2: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7: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8: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2: 嘿，我是。

0: 到后来啊，
1: 我以为只会出现在小品里。
0: 他真的不是，他不是咬，是他用的那个东西啊，感觉是他跟狗啃过，就感觉他在干嘛呢？他那个书本已经用到了什么程度？感觉他像是每天放在脚底下，用它当滑板滑，就是怎么能把它用烂成这个样？然后啊，小闺女的书半年之后半个学期打开，还是香香的、新新的，四个角尖尖的，每个页都没有任何那个弯折的地方。但小男孩的一拿手，天哪，这是什么课本？
1: 这种情况可能会一直持续到上大学。
0: 真的，
1: 女生宿舍跟男生宿舍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0: 哎，
1: 据说少也没去过男生宿舍，
0: 没检查过，
1: 没检查过
0: 啊，没当过那种什么学生会的那种什么，比如说纠察一类的。
1: 那大学你哪能去到男生宿舍？那都宿管阿姨查好不好？
0: 也是。就少了很多啊，味觉方面丰富的体验。
1: 还有朋友跟我们晒了自己家孩子的数学书和语文书，你真是太亲切了
0: 啊！
1: 你让我看这书啊，我都想穿那封皮上的小校服，
0: 是吧？
1: 就想回去读这个三年级，
0: 是吧？你一说这个，我看我俩到底不一样。你看了之后，你想回去读这个书，我一看到我只会想啊，现在三年级都得喊我说，都得这么喊我了。
1: 你别说，这也可以，有没有带叔叔的书的歌？
0: 叔叔再见。
1: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0: 现在都改了，一角钱，
1: 怎么又找到一分钱了？
0: 对，孩子，一分钱是什么？现在已经改了。
1: 我说真的，当年我在大概中学还是高中的时候，我就在想，怎么会有家长告诉我们，你们现在是最幸福的时刻？
0: 真的，
1: 我这辈子都不会认为上学的时候是最幸福的时刻。
0: 那时候梦想就快点长大嘛。
1: 现在我认为是的
0: 啊，
1: 尤其是小学的时候，
0: 是吧？那个时候说你的梦想是什么？我要长大，长大干什么？当警察干什么？把我爸抓起来，他打我。那个时候就是我小时候的梦想
1: 啊。
0: 来吧，现在的话不知道为什么，而且我们在工作之后也有机会回到大学校园里边，有时候做活动嘛，然后有的时候是去考些证照嘛，你发现没有，回去之后我们都在说一句话，
1: 什么？
0: 想回来上课，还想重新回到大学里啊。
1: 朝气蓬勃的感觉，
0: 是，
1: 而且没有什么烦恼，你唯一的烦恼就是哎，这一课我要考不到60怎么办。
0: 天哪，这是哪是什么烦恼，真正的烦恼今天52。这是他们每天面对的三大烦恼啊，剩下哪有啥呀。
1: 虽然我们没有去过男生宿舍，但我们直播间有男生进过女生宿舍去检查卫生。
0: 去检查卫生，你的是检查卫生吗？是正经检查卫生吗？那去了之后有什么可检查的？
1: Kevin 说，我记得我小时候呢，都是我爸爸用那种挂历来给我包书皮，翻角的特别酷，
0: 是吧？你知道为什么都爸爸特别乐意包书皮吗？
1: 这样就可以不干别的活了。
0: 哎呦，书皮被这面是白的，对不对？
1: 啊，
0: 那边全泳装美女。你们家没挂过那种吗？
1: 没有。
0: 真的吗？
1: 真没有。
0: 啊，你们家都是那种就是某某单位出品的那种，就是伴手礼是吧？每年的年终的伴手礼。
1: 这挂历我觉得还是蛮少见的。
0: 那时候都得买。就挂历是什么？它是月的，月份的，对吧？上边呢，比如说它大概是一个多少？我想一下 ，A3 的这样一个画幅。然后里边的话全泳装美女。然后12月换12个，然后剩下的呢？日历就是爷爷奶奶喜欢用的了，就上面写着土黄历，今天宜干嘛宜干嘛，今天宜干嘛不宜干嘛，就这样，每年撕一张的。
1: 那个有，
0: 哎，就现在只能
1: 那个姥姥家特别喜欢挂，每年都会置办新的。
0: 对，现在就是只能赶大集的时候能买到，普通情况你都不好买了。
1: 哎，我们怎么那么多的男生都去过女生宿舍呢？半部论语说我也去过女生宿舍，一进门都感觉好香啊。
0: 你是正经去吗？不过我也去过
1: 啊，
0: 因为什么男生啊，去女生宿舍里边90%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
1: 为什
0: 么？
1: 干嘛？
0: 我电脑坏了，
1: 去帮忙修，难道不会被宿管阿姨拦下吗？
0: 不会的，因为女生会说：“阿姨，她来帮我修电脑的。”这都好，行，然后我们就进去了。进去了之后呢，一切的问题，重装系统能解决90%的问题。
1: 我不是那种小城市，我跟你们说为什么男生都能进女生宿舍吧。
0: 为啥？
1: 都是开学季的时候搬行李。
0: 哦，就当那个就是诗歌。骆驼祥子。就当那个苦力去的。
1: 多少美好的大学爱情都是从搬行李开始的。
0: 哎呀，而且一般情况都学长对学妹。那时候学妹好骗呐。
1: 学长就是一到开学季就特别兴奋。
0: 哎。
1: 跟那些男生你都不知道他们到底莫名兴奋在哪里，你就知道哦，学妹。
0: 你想想，还要
1: 新鲜面孔，
0: 还要提前返校。
1: 嗯，
0: 然后呢，为了这次返校的话，还得提前把自己战袍全部拿出来。平时是穿班尼路，那时候得穿李维斯，弄穿着那小头啊，每次出门的时候得半罐的定型胶。
1: 但是六小时。

0: 说，但我说句实话
1: 啊，
0: 我去的那几个女生宿舍是真乱啊，
1: 真乱啊！
0: 不是刚开学嘛，你帮人搬行李的，那人没整理好呢。
1: 就精神小妹儿也住宿舍，实话，为什么那人和人之间内部不一样？的的确确，有的时候就奶奶呗，对吧？
0: 也有朋友说，我去别人宿舍的时候，宿管阿姨拦我，我就说我是学生会的。
1: 学生会的，
0: 嗯，
1: 问你要证件怎么办？
0: 学生会哪还有证件啊？
1: 是吧？
0: 哦、
1: 就进去之后，哎呀，就为啥呢？我告诉你啊，
0: 嗯、
1: 你越坦坦荡荡的进女生宿舍，
0: 也没有人去拦你。
1: 是，你要在门口还假装打电话啊？是吧？是的，那走之前瞟两眼，那一看就知道另有所图，就知道你去找哪个宿舍的，宿舍谁谁谁，你找他。啊，你是跟他什么关系？你过来给我做个登记。哎呀，我是他哥哥。那他叫什么名？他哪来的？他哥哥哪里有哥哥？我听说他是独生女儿。来，你给我过来，我给你们导员姓什么？我给他打电话。
0: 所以你发现吗？你就不能心虚，越心虚越完蛋。
1: 你就正常往里走。为什么呢？说实话啊，有些啊，女生宿舍里边住的女性长得挺男性化。不一定能看得出来，
0: 有时候分辨不出来。
1: 对，人家可能就走的就是中性的风格，飒爽风格嘛。
0: 尤其是现在女孩子都很高，
1: 对，
0: 所以基本上平均就1.7米往上。
1: 那是阿命1.78米，
0: 对，
1: 是不是？那看了之后他分辨不出来，你就正常往里走，你越是觉得不行，哎呀，这女生怎么会发现吧？你越不仗义，我告诉你，那蛛丝马迹的马角落的越多，一下就会发现了。
0: 因为常静静说，看到大家都在说女生宿舍非常的香甜，又非常的整洁。可是我现在我开始怀疑我闺女是不是女生了？
1: 怎么了？
0: 床也乱
1: 啊，
0: 书也烂
1: 啊，
0: 校服一周就黑不溜秋了，我都给她搓硬搓才能洗干净。今年才4年级，
1: 我要告诉你，她没到青春期，还意识不到自己是女性，她这个时候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性别的意识。
0: 哎，但你知道，其实现在据说就是女生真的没有男生会打扫家务。整洁卫生，
1: 被保护的太好。
0: 就是有很多女人，就是只有出门之前把自己打扮的光鲜亮丽、漂亮，但家里面是堆成山了，衣服乱七八糟。
1: 驴粪蛋子表面光。
0: 对，甚至在一些城市，他们更愿意把房子租给男生，就是年轻男性，不愿意租给年轻女性。
1: 咦。哎呀，这就是保护的太好了，实在不行啊，你这样，你主动邀请她的好闺蜜来家玩呢。
0: 嗯。
1: 就把他的另外的一面暴露在他们面前，我感觉他就可以主动的让自己的内务维持的好。
0: 原来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说一说，我有没有想到从这个演员的固定形象到大家演绎和书相关的歌曲，可以聊到那么多的青春回忆，
1: 对吧？其实呢，陶喆的22，我觉得这首歌也非常符合我们今天车厢麦克风的主题，因为他有一句话啊，
0: 嗯，
1: 多想回到那年，只有12，只需要好好学习、读书、上学，生活没烦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这首歌，
0: 让我们在一首歌里面短暂的回到那一年。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1: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0: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2: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1: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3: 你咋知道的？
4: 到目前为止的话，只有上海路由南向北，崇山南路由北向南方向处于压车缓行中。感谢书皮儿，
1: 恭喜各位下班路上小伙伴们。今天我们相对于上周一整周而言，应该都通行会更顺畅一些。
4: 是，然后好多朋友们都已经把今天的手工作业这书皮儿啊包完的效果图发到了我们群里，
1: 真的还配上了两个字的说明
4: 啊，
1: 费劲。
4: 哎呦，说啊，由于自己作为爸爸操作失误没贴那个姓名条，孩子正在排毒呢。
1: 哇哇大哭。
4: 哎，不出意外孩子应该是水象星座吧。
1: 打开书皮儿让他自己在里面写一下嘛。
4: 本来开学了就烦，你还给弄错了。你怎么弄的？去了之后子涵怎么看我？
1: 那这不那不正好吗？子涵把你书拿走了，又给你创造了一次跟子涵说话的机会。
4: 坏人。哎呦，你看看，这就儿子和女儿就不一样。
1: 这首很适合配上 Uncle Eight Seven 唱的那首歌的第一句词，
4: 叫做"
1: 这份纯爱
4: 啊，
1: 真的来之不易"。
4: 是。

0: 我赌5块钱的，嗯，他当年一定在女生宿舍楼下抱着吉他唱过歌，
1: 而且还是那种表白歌曲。
0: 对，然后当年的话啊，的的确确感觉现在这个行为真太浪漫了。
1: Uncle Is Seven可能也说不会的，因为表对他表白的女生太多了。
0: 怎么说呢啊，我对于啊八戒大嫂他是校花这个事儿我深信不疑，毕竟咱这个歌艺在、嗯、
1: 但我们八戒大叔说了，他之所以能够追到校花是因为他旗鼓相当啊，
0: 是吧、嗯、他说他是校草是不是？
1: 对，
0: 我现在我就是鲁豫、嗯、我不信。
1: 真的吗？
0: 我不信，不可能。
1: 我们再听另外一首。

0: Tank 专属天使，
1: 也是带数字，
0: 是，
1: 这也是我们今天的那个主题，大家可以唱一唱数数数数相关的歌曲。
0: 是，
1: 同时我们今天还有个话题聊了，就是哪些演员呢，在你的心里已经定型了，一提到他，他有个固定形象、固定角色就在你的心里。
0: 是，你发现没有，这些里边还有一个更新的频率在。
1: 嗯，
0: 以前的话啊，我们都觉得像那种比较插科打诨、胖胖点的、有点观众缘、特别讨喜的这样的女性角色，贾玲。
1: 但贾玲现在瘦了，
0: 对，人家开始啊当大导了，开始当大女主了。
1: 嗯，
0: 她这样的形象被一个人减去了，
1: 谁？
0: 李雪琴。
1: 但是李雪琴现在也瘦了
0: 啊。
1: 还有朋友说六小龄童，你们都忘了吗？
0: 哦，
1: 在我心里没有六小龄童，就再无第二一个孙悟空。
0: 真的，他绝对是最厉害的孙悟空啊。然后呢，别人还说啊，其实呢，你发现没有，所有角色的赛道还可以比较细分的。
1: 嗯，
0: 就比如说什么呢，像快递员这样的。
1: 嗯，
0: 蒋奇明能演顺丰的快递员，就这种瘦瘦的小哥的形象很顺风。
1: 而且你不知道为什么，就蒋奇明，你真说他的帅吧，你仔细看他的五官，他只能说有点怪，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你
0: 他像阿凡达，
1: 但我现在觉得他帅爆了。
0: 真的吗？
1: 而且不光是我，我可以说是我们一整个大学宿舍的女生都觉得蒋奇明非常的帅。
0: 你不觉得他就是掉色的阿凡达吗？
1: 不会。
0: 就阿凡达给把那蓝仔给他去掉了，
1: 就非常有魅力。
0: 天哪。还有说这张宇啊是什么呢？
1: 嗯，
0: 是城乡结合部里边那个极兔驿站里的，帮你拿快递的驿站里的小哥。
1: 哦，
0: 哎，说不知道为什么蒋奇明看起来的这个角色，他就是稍微带一点点文化属性在。
1: 是，
0: 哎，一看起来就是不一样啊。然后还有说，大家不觉得吗？把我不是药神里边张宇出名的那个角色那黄毛，
1: 嗯，
0: 你要给他换成蒋奇明，其实也奇怪。就他们俩还是有些区别在，
1: 是，
0: 对吧？说张宇有一种啊天生的草根的粗粝感，就适合演命比较苦的。
1: 但是蒋奇明他有一点精明感，
0: 就抖机灵，有点小聪明在，
1: 就适合在那种命运浮沉当中顽强的活着。
0: 据说啊，欢迎来到龙餐馆这部电影里，他那时候他演的这个人啊，他里边有一个反应，他说哎呀没有活动过去，这个是他自己的临场反应，结果造就了他人物弧光最高光的那一段时刻。
1: 嗯，
0: 大家都可以看看，他就有这种宿命的精明感在里边。还有陈俊生的丈母娘，哎，薛珍珠女士你也来了。
1: 哎，他说我觉得最明显的是白百合卡掉了王珞丹。
0: 对，
1: 但是说的是以前的，因为现在好像两个人都不怎么见了。
0: 对，现在都看不太着了，两人都很少会出这种综艺的作品了。
1: 但不耽误人家曾经辉煌过。
0: 是，还有某某也讲了，说以前那个专门演这个小男人角色的黄姓演员，他呀不在演戏之后，雷佳音就顶上了。
1: 嗯，
0: 窝囊老公赛道。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还有一个前夫哥。
0: 前夫哥谁？
1: 就是那个跟童瑶一

0: 期演了一部剧，但好像是《三十而已》里面的那个，当时出圈的是为他吃冰淇淋的
1: 张嘉译老师吗？
0: 不是张嘉译老师，
1: 不是啊，
0: 这个可能名字可能大老师不是太熟悉，
1: 是
0: 因为当时出名的实际上是演他那个小三的那个女孩，
1: 她
0: 同吃一个冰淇淋，大家觉得这个行为实在是太可恶了。
1: 现在听着都有点火大。
0: 对，
1: 还有人补充了说，窝囊老公的赛道，其实黄磊以前也特别爱演这样的决定，
0: 嗯，
1: 就是啊，有个虎妈，那就来个猫爸，
0: 嗯，
1: 就这种猫爸类型的，稍微有点怕媳妇儿，但是跟孩子啊之间没距离的，就是黄磊黄小厨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还有说好像还有佟大为也是，
0: 嗯，
1: 对不对，那种猫爸角色的啊。然后还有说王耀庆在这个赛道上应该没有什么挑战者，之前别人就说啊，王耀庆只要一出场你立刻就知道这部剧最有钱的人渣是谁。对吧，就是舅舅了啊。他说还有一个人，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就那种高个小生，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女孩男主角，他呢就不再演戏之后啊，好几个小生高个子的就一起来分了这个位置，
0: 嗯，
1: 有那个大嘴巴的，哇，那吃人的那个。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哦，另外一个叫什么来着，那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
0: 我只想见你，
1: 男主叫什么来着，
0: 嘿，想不起来了。
1: 他也是在这种青春赛道的小生里边开始把这个吃的很多的啊，
0: 没错。
1: 哎，
0: 还有朋友说好像王耀庆工作就没有差过他演的角色，
1: 全是最有钱那种老板类型的，
0: 霸总，
1: 对，
0: 形象深入人心，
1: 是。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总想啊，就是在职场里边卡别人一刀。
0: 说是高叶
1: 啊，
0: 高叶自从演完大嫂之后，好像这个角色也就立住了。
1: 还真是，你们发现他有点把那个《我不是药神》里边那个弹琢的这样的一个生态位给挤占掉了。
0: 没错。
1: 然后就感觉这种稍微有点气场的大姐艳丽类型的，就是他了啊。
0: 是的，来看一下时间呢，现在也接近到这个节目尾声了。
1: 嗯、
0: 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守候、收听和陪伴。那还有没有聊完的话题、继续想要分享的内容，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添加一路好心情手。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进入到我们的粉丝互动群，我们可以继续在这里畅聊。
1: 嗯，咱们
0: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1: 祝大家晚间都有一个好心情，
0: 拜拜。
2: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2: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民祥园路路口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9: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限路段，不过部分地区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行驶在相关路段的车友们小心慢行，谨慎驾驶。另外，施工方面，G40沪陕高速南通段叠石桥至海门之间借道施工，禁止三超车和危化品车辆通行，并且叠石桥往启东方向入口以及海门往南京方向入口禁止三超车和危化品车辆上高速，请相关车友注意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一整点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0: 小小灶台，火势翩翩，锅铲之间，以食为天。刀耕火种之后，便是千变万化的中华美食，或甘脂肥浓，或齿颊生香。千百年来，无论口舌之欲如何调制，梅州客家人始终继承祖先的传统，以坚韧厚实的个性追求清正本味，返璞归真。尤其是传统的猪肉美食，无论配菜做法吃法如何变化，梅州人恪守本味，匠心笃韵。自公元300年至清朝末年，客家人数次南迁至梅州大山。依山而居的梅州客家人饮食起居无不与大山发生联系。梅州客家人吃得杂，吃得野，但吃起猪肉却不折不扣。为追求传统猪肉的原味，梅州人锲而不舍， 会从搭配猪肉的不同食材中找到它们的特性，即使让食材的搭配产生异于寻常的口味，也务必保留猪肉自有的味道。就像众人皆知的梅菜扣肉，梅州人将梅菜和五花肉搭配起来，二者相互交融，相得益彰，却仍不失各自原有的香味。
11: 这个市场是80年代已经就有的。
10: 梁伟龙是一名客家大厨，离家16年，

0: 今他带着对儿时味道的怀念回乡创业。
1: 回来的时候有一点心结嘛，就是怎么样要保持我们自己客家菜的风格，梅菜扣肉这一类的，我还是坚持用老的做法。
0: 做厨师30多年的梁伟龙是个憨厚朴实的客家汉子，梅菜扣肉那别致独特的造型，酱红油亮的汤汁，清香浓郁的梅菜，一直是他最难割舍的。
2: 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宴客三分钟。
0: 清晨的菜市场是一个城市最精彩的场所，梁伟龙用的食材都由他亲自挑选。对于梅菜扣肉的灵魂食材梅菜，必须要经过他味蕾的检验。梅菜最关键的是它清香甘甜的味道。
1: 梅菜干，这样的菜干呢都是按照传统的方法做的，认真闻一下能从香味里闻出来，而且放在嘴里就嚼它个好几分钟，还是那个香味还是在口里呢满腔的转。
0: 梁伟龙认为做梅菜扣肉必须是九蒸九晒做成的梅菜干，差一道工序其味道都不对。梁伟龙在梅州的蕉岭开了一家酒店，平时堂前幕后忙里忙外，但每到烹制梅菜扣肉，他必须亲自披挂上阵。如何保持梅菜扣肉的原汁原味，他最有心得。

0: 过的五花肉组织松散，梁伟龙对油温的把控极其精确，将150度的中温油反复泼洒在肉皮表面，热油与胶原蛋白形成的硬质外壳，既增添五花肉的色泽，更关键的是又锁住了内部的肉香，从而制造出外酥里嫩、原汁原味的口感。将切好的五花肉和梅菜干分别翻炒，
1: 梅菜扣肉就到来张盘，那梅菜是经过蒸经过晒，那我们呢就是说对扣肉的这个制作的程序里，就把它的颜色控制到淡雅一点，再通过蒸制以后，它自然的就跟梅菜的颜色综合一下。
0: 将炒好的梅菜覆盖在五花肉上，用旺火蒸1小时左右就可以出笼了。做梅菜扣肉，厚实之中妙就妙在一个扣字，最后将梅菜肉碗倒扣在盘里，一盘漂亮的梅菜扣肉就完成了。肉的油脂被梅菜吸收，肥而不腻，而梅菜则变得清香沁肺。甘醇的梅菜与肥腻的肉类脂肪形成了美妙的平衡。梅菜扣肉是梁伟龙对梅州客家菜最忠实的传承，梅州客家人口口相传，执着坚韧，梅州客家菜才保持了1000多年来的传统和味道。如今梁伟龙还用另一种方式记录着梅州客家菜的各种精华。实际上梁伟龙既是厨师，也是一位美食摄影师，与其说是一位摄影师，却更像是梅州客家美食的记录者。
1: 这几年我们的县城变化还是挺大，回来家乡发展之后呢，我就做好自己的菜也好，也搬起了相机。摄影跟餐饮行业在我心里都是觉得是五彩缤纷的世界。
0: 梅菜扣肉中最难以制作的不是扣肉，而是这经过日晒火蒸难以驯服的梅菜。梅菜清香浓郁，不寒不燥不湿不热，久负盛名。新鲜的梅菜做成梅菜干，也要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修炼。离蕉岭县城不到10公里，有一个方心村。这是梅州著名的梅菜生产基地。每年农历8月晚稻收割之后，村民们便纷纷种植梅菜，到次年的1月再把收割的梅菜做成梅菜干。每年9月是曾玉仙夫妇最忙碌的时候，老两口是方心村有名的梅菜大户，他们记性不太好，但心里的账一直很明白。一亩地能产5000公斤梅菜，晒干后可制成1500公斤咸菜，真正最后做成梅菜干大约仅能剩下300公斤，浓缩掉近1/4，足以保证每一粒都是精华中的精华。梅菜历史悠久，闻名中外，主要产于广东梅州地区，因而得名梅菜。经过反复蒸晒腌制后的梅菜称为梅菜干或梅干菜。 鲜的梅菜食之无味，嚼之难碎，要经过九蒸九晒的工艺才能做成正宗的梅菜干。
2: 你
3: 搞我们帮你谁抢我搞我了
2: 谁抢我我有啥事有啥事你干不摸。
0: 曾玉仙每次做梅菜都要在老伴儿的帮助下完成，驯服梅菜不仅要执着的耐心，更需要体力。先把采摘回来的新鲜梅菜晾干部分水分，焖一个晚上再自然晾干，然后上锅蒸八个小时再晒干。如此反复九次，也即经过九蒸九晒，梅菜才会呈现金黄色和黑色，变成梅菜干。新鲜的梅菜野味十足，无论蒸炒煎炸，它都是桀骜不驯。虽清香甘甜，不失原味，却又弥留唇齿，不易嚼烂。梅州人与梅菜纠缠了几百年，最终驯服了梅菜，制成了享誉中外的梅菜干，与扣肉形成了最坚实、最醇厚的搭配。梅菜和五花肉的奇妙际遇，使肉香与田野之气交相辉映，经久不衰。梅州人遵从食材的本源，执着地运用传统的工艺，穷尽食物之原味。如果说梅菜扣肉是在坚韧的耐心中焕发了食材的本味，那么在梅州猪肉丸的烹制中，则把梅州人对原味的追求体现得淋漓尽致。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 肉丸店在梅州比比皆是，有的甚至成了周围街道的地标，成了梅州市井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梅州客家人制作猪肉丸的原料一般取之于刚宰杀的猪背脊或后臀肉，这个部位的猪肉肥瘦均匀，韧性有加，吃起来回荡齿颊，满口生香。现在许多人做肉丸是用绞肉机把猪肉绞碎，再把冰块和肉一起搅拌成肉馅，做成肉丸。客家人常常将肉丸晾干存放，食用时或蒸或煮或炸或炒，蒸得弹口，炸得脆爽，煮得韧滑，可口可心。梅州客家人总是希望将一些美好的祝福附加于美食当中。丸子外形与荔枝大小相同，呈圆球状，意味着团圆。客家话圆与圆同音，故肉丸又有结圆之意。正宗的梅州猪肉丸依然是在传统工艺下保持猪肉的原味，制作起来却还有着另一番功夫。

要经得起高强度的淬炼，才配做一枚合格的美洲肉丸。千锤万击，百炼成钢。钟寒冬炼的不是钢，是弹性十足的肉丸。执着的梅州人认为，猪肉只有经过这般锤炼，才是正宗的梅州肉丸。钟寒冬每天坐在路边捶打肉馅，路过的行人并不知道，他的店是梅州为数不多的一家沿用传统技巧的肉丸店。钟寒冬在梅州的这条街上这样捶打了十几年，早已轻车熟路，而他使用的两柄金属锤刀，则是他秘不外传的神器。锤刀是由一根实心的铁棒打制而成，每次锤打都要用尽手腕和手臂的力量，把整块的猪肉打成泥饼状，再做成丸子。这种做法与中国古代捣针的古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有当砧板上的猪肉被捶打成肉酱，并形成很多气泡时，肉丸的原料才算大功告成。每当捶打结束，钟寒冬总是小心收好自己的兵器，而这看似普通的菜墩，实际上却另有门道。捶打肉泥的菜墩需选用柘树木，这种菜墩坚实抗击，能适应季节的变化不变形。柘木其独有的干香混入猪肉之中，别有一番香味。斗转星移，刚柔并济，钟寒冬十几年捶打练就的臂力，让他更容易控制时间与力道。这是他制作的肉丸，相比绞肉机剁成肉泥做的肉丸更具韧性。

天，当这个城市还没苏醒的时候，一阵紧密而有节奏的锤刀打肉声便会在这条街上响起。这仿佛是梅州客家人一天的序曲，坚定厚实，久久回荡。千锤百炼的肉丸，恰如历经千年磨难的客家人，他们迁徙、繁衍、进食，美食慰藉着他们的生活，在时代的浪潮中，始终保持自己的原味和本心。

梅州人对猪肉烹饪的执着与讲究超乎寻常，他们对猪身上不同位置的肉都有着异于平常的需求。梅州客家人把猪肝、猪粉肠与瘦猪肉一起煲煮，烹饪成一道既营养又美味的美食，用以应对一天辛苦的劳作。因此便有早上一碗三级地，上山打虎有力气的说法。

凌晨三点，老板娘汤秋玲早早来到自己的三级地店做准备。破晓后，她和她的姐妹们将迎来更多早起的梅州人。

0: 每天早餐吃上一碗腌面，搭配一碗三吉地汤，是许多梅州客家人早餐的标配。他们觉得这样的生活才完美，才会有家的味道。梅州客家人坚持吃原味，能为了一碗三吉地坚持每日早起。他们也念旧，能把这个习惯坚守几百年。
1: 吃了我们的三吉地，美丽又健康。
2: 我是老三，吃了我们三吉地，男的更帅，女的更亮。
1: 来，快点啦！
0: 老大康秋林，他做的三吉地地道正宗，已成为许多梅州食客早晨味蕾的记忆。罗少锦，排行老二，迎来送往，招待食客，他都不在话下。老三陈爱玲，性格内向腼腆，务实细心，内务后勤处理起来有点难。人们常说三个女人一台戏，而他们三人朴实勤劳，被当地人称为这家店的姊妹花。
3: 好多年了，他开张到现在啊，我们在那边专程跑到这边来吃的，我们是这个店的忠实粉丝。
0: 极地全盛时政。

0: 关，金汤渡了出长安。及第原本是指科举考试应试中选，三及第指乡试、会试、殿试全都中选。每周客家人为了表达功成名就的祝愿，便把猪肝、猪粉肠与瘦猪肉一起煲煮的汤称为三及第，以强化他们的尊儒重教、立身功名、报效社稷的文化意识。
1: 教领这个三及第应该是传统的一种
2: 死法吧。
3: 三及第啊，就是一般就是我们祖传下来的技能，就选择做这个，我们每天都做，也不知不觉是做了十年。
4: 三吉地是我们蕉岭的特色，就是我们蕉岭是享受慢生活嘛。
3: 对客人们吃哈，吃得满意，自己也觉得很高兴，心情也很好。
0: 三吉地的制作并不复杂，将猪肝、瘦肉切成薄片，猪粉肠切成段，放入木薯粉搅拌，增加其爽滑的口感。将备好的猪肝、瘦肉、猪粉肠放进锅内，再加入咸菜调味煲煮。梅州人特制的红须才是三吉地的精髓，它不仅能去除腥味，还给汤水瞬间增色，淡淡的酒香从锅中飘了出来，就像是给这锅汤注入了灵气，让一锅寻常的猪杂汤升华为香气四溢的三吉地。根据不同客人的口味，放入枸杞叶、苦瓜、西红柿等青菜搭配，枸杞叶的细嫩，粉肠的柔韧，猪肝的回甘，猪肉的香甜，配着鲜美的清汤，回味无穷。一口汤，一口面，这才是梅州客家人的标准吃法。伴随锅碗交错的声音，这个城市的味蕾在他们手中逐渐苏醒。汤秋玲三姐妹制作的一碗碗三吉地，成了许多人清晨的第一个面想。三姐妹热情而忙碌的身影，也成了这个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三吉地对梅州客家人来说，吃的是一日充盈的力气，是功成名就的愿望，更是一生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2: 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

0: 让我们跟随味道调查员和美食制作者任大哥一起呢去探索这口地道的滨海鲜味。
1: 海南人他们常年与炎热的天气相伴，早就摸索出了很多极具智慧的饮食方式。在海南省琼海市，人们喜欢吃一种特别的火锅，这火锅究竟该怎么做呢？要想探究答案，还要潜入清凉的海底去寻找一种会生气的鱼。到底是什么样的鱼还会生气呢？任敏大哥曾是一位远洋捕捞船上的水手，十分精通水性。如今任大哥已经转行成为一家海鲜餐厅的厨师，每当空闲时，他还会跟同伴们一起出海捕捞海鲜。这次味道调查员决定要跟任大哥一起去寻找这种会生气的鱼。
2: 老船长，您年纪大了就别下去了啊，期待我们的好消息啊。好，走。哦，好凉啊这水。哦，这就是咱们找的那个能生气那个鱼是吧？
3: 现在鱼就很生气。
2: 哦，大家看这个鱼啊，就跟一个大刺猬一样哈。
3: 它现在已经很生气了，就在那呜呜叫。
2: 来来来，我听。哦，
1: 这种会生气的鱼学名叫刺豚，因为刺豚腹部有一个大大的气囊，当它受到刺激的时候，就会把身体鼓得圆圆的，而且它们身上还长了坚硬的刺，一不小心就会被刺到。
2: 放下来！
1: 任大哥说，他要做的火锅就是要用这些现捕的海鲜作为火锅涮菜，尤其是刺豚，口感清爽脆嫩，是美味的好食材。不过刺豚身上的刺要怎么取下来呢？任大哥自有妙招。
2: 你看这个身上这么多刺哈、啊、咱怎么处理这刺呢、
3: 它需要一个特殊的工具，它呀不是一般的东西能拔下来的。
2: 特殊的工具？
3: 对，它是内倒刺，
2: 就嵌在自己肉里。
3: 对，嵌在肉里面，很难拔。
2: 镊子吗？
3: 不行、啊、
2: 不太知道吧，就很神秘吗这个道具啊？
3: 就是它。
2: 哟，这是老虎钳吗？这是吧？
3: 对，是的，砸它非它不可，别的还不好使。
2: 非它不可？
3: 对。哦，
1: 任大哥说在拔刺之前还需要对刺豚进行简单处理，要先将刺豚皮取下，再放入滚水中汆烫，才能更好的取刺。
2: 烫多久了？
3: 2到3分钟吧。
2: 3分钟
3: 啊，你看没有
2: 变化？哎，
3: 它一下去那皮就变硬。
2: 哎，确实啊，
3: 皮会变硬，然后刺也会立起来。
2: 大家看现在它的锅里呢已经可以凹起来了啊。
3: 是，3分钟后就变软了。
2: 哦，又变软了。
3: 又变软了。
2: 这什么原理啊？先变硬。
3: 它是胶质嘛、然后它煮一会儿，通过加热一会儿又变软了，然后就可以拔刺了。煮好了。
2: 哦，后面可以开始拔刺了吧？
3: 拔刺，掌握一个小技巧。你看一下，拔的时候要顺着肉，顺着它那个方向来拔。
2: 哎，对，转一下，
3: 别把那个肉给弄烂了。
2: 对。然后一抠就出来了。
3: 哎，对。
2: 这拿起来大家看啊，这个真的形状像个飞镖一样，是不是？我就拔会儿吧。
3: 来吧，这活儿交给你了，你干。
2: 啊。
3: 对，就这么拔。
2: 好，
3: 拔。
1: 正如任大哥所说，这老虎钳还真是拔刺的神器。不到10分钟，刺豚就变得如同一个泄了气的皮球一般。接下来，再把刺豚的肉和皮切块就可以了。大哥做火锅的汤底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3: 现在我们要做一个粥火锅。
2: 哎，这火锅一般咱不都是用什么清汤啊、红油啊、番茄什么的吗？是吧？
3: 今天这个不一样。
2: 不一样吗？
3: 啊，对。
2: 哪不一样？
3: 今天我们要放大米。
2: 啊，这火锅里还能放大米？
3: 是的。
1: 任大哥先把姜丝炒香，倒入鸡汤和大米。在小火熬成粥，但是这么浓稠的米粥能当做火锅汤底来涮菜吗？
2: 哇，任哥熬的还真是白了啊，而且现在闻起来这个米香味非常浓。
3: 是啊，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是？
3: 这不是我想要的。
2: 哦，
3: 我想要的不是这样的，这样的怎么打火锅吗？打不了火锅。
2: 是，我也觉得
3: 这
2: 么熟，这太粘稠了。
3: 对，是的。
2: 那咱怎么弄呢？

0: 要把这个米粒儿，给它过滤掉。
1: 过滤，
0: 只要它的那个粥的那个汤水。
1: 哦，我明白了。
0: 看没有这种效果？
1: 其实就是米汤
0: 啊。啊，对对对。
1: 米汤和鸡汤，就这样挤是吧？那我们通过用勺挤压这个米呢，一个是让它这个米碎了之后能够漏下去是吧？
0: 对，
1: 而且最主要的是把这个汁儿给它挤下去。
0: 对，是的。
1: 这个汁儿就是我们要做的火锅的这个底汤嘛？
0: 对，汤底。
2: 漏勺在任大哥的手中快速旋转，细腻绵滑的米浆被过滤出来，逐渐成为一锅乳白色的米汤。米汤清爽，口感顺滑。任大哥说，贝类要最先下锅，再加入虾蟹，然后加入刺豚鱼皮和鱼肉，最后再关火稍稍冷却，这就是当地人十分喜爱的美味，刺豚打边炉。任大哥说，刺豚打边炉深受渔民们的喜爱，他们在船上把现捕的海鲜倒在一口锅里煮，然后大家围炉而吃，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种独树一帜的美食。这一次，任大哥特意邀请了曾经共同远洋航海的师傅和师弟们一起来聚餐。刺豚打边炉是餐桌上的主菜，还有香气四溢的盐焗鸡，清爽开胃的柠檬鱼，一道道美食被端上了餐桌。
3: 味道很好啊，
4: 来师傅。我给你夹块鱼，来年年有余。
5: 好，谢谢。
3: 哎呀，太好了！
6: 谢谢师傅，谢谢师傅。
2: 吹着海风，品着美味，让任大哥和他的师傅师兄弟们再次回忆起在大。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6: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7: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莹莹。
8: 大家好，我是大为。
7: 富春江自古以来就是文人雅士游山玩水吟诗作画的理想之地。元代画家黄公望是富春江的忠实粉丝，他的代表作《富春山居图》就是以富春江为背景创作的。
8: 富春江七里扬帆景区是富春江、新安江、千岛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山清、水清、史幽、静幽为特色，是富春江风光的精华，在旅游界有富春江小三峡之称。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和台青小姐姐郭玲玉走进浙江建德，去打卡七里扬帆风景区。
9: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的桐庐建德逍遥游又要开始了。我们车行呢离开了三都渔村，我们来到了遥乌码头。世人都知道三峡的雄奇，漓江的秀美，却很少人知道浙江它常有一个具有峡谷的深幽与水墨的温婉的山水之境哦。这就是坐落在浙江省杭州市建德这边的一个梅城镇的七里扬帆景区，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也是富春江新安江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一个核心精华景点，就在这里哦。大家可以在网上旅游平台或者当地入住的酒店来订这个七里扬帆的船票。这片绵延20多公里的一个疆域呢，是以山清水清、史幽静幽四绝闻名，凭借着两岸的夹江还有峰峦的对峙的独特地貌，斩获了江南小三峡的一个美誉。水上路线呢，会由遥乌码头出发，我们驱车到了遥乌码头呢，就踏实踏上航行富春江，寻访千年诗韵的山水之旅哦。抵达了这边呢。

遥屋码头游客中心呢，就可以看到美丽的富春江的江面了。我们是来坐早上的第一班船，作为七里洋帆景区的核心出入口，遥屋码头呢，它是江面开阔澄澈，江水碧绿如玉，两岸的青山连绵起伏，层峦叠嶂，虽然没有北方的山川粗犷林立，却有独属于江南山水的一个温润清幽，难怪世人将此处称作小三峡。相较于长江三峡的磅礴险峻，富春江小三峡呢，更是温婉的淑女，以清幽峡谷、秀丽的峰峦、澄澈江水，勾勒出一派诗意满满的富春山水画卷。当我们游船溯江而上呢，是解锁七里洋帆美景的最佳方式。两岸的青山呢，还有江面开阔呢，哇，真的是来到了富春山居图的一个实景了。游船呢，它会慢慢的驶离码头，破开平静的江面，哦，泛起了层层叠叠的粼粼波光，清风里裹挟着江面的湿润的气息扑面而来，吹散了城市的喧嚣，满心呢只剩松弛和惬意。整条七里洋帆的江段呢，是由三段的峡谷组成，哇，处处是景，犹如在画里，完美的诠释天下家山水，古今推富春的一个千古盛赞。我们行至峡谷深处呢，最能体悟小三峡的独特韵味。两岸的青山呢，越发陡峭，峰峦对峙，峭壁林立，江水呢被群山裹挟，深幽秘境。山峦上的草木繁茂，满目呢苍翠欲滴，深浅不一的绿色呢层层叠叠，哇，从山脚蔓延到峰顶，宛如是大自然精心晕染的绿墨。山间呢，偶有嶙峋怪石探出，形态各异，错落有致，为温婉的江南山水呢添了几分峡谷的雄峻质感，让人感受到富春山居图里面的悠远意境。船一路航行向前，山水相依，哦，景致更迭，自然美景呢以人文古迹相交辉映，是沿途最先可以看到的。我们游船继续前行，就会来到了紫旭野渡。这片秘境的渡口呢，藏着悠远的一个历史典故。相传春秋时期，伍子胥呢避难于此，曾在此渡江逃亡，前去吴国而得名。如今呢，渡口呢已经褪去了古时候的奔波匆忙，只剩下岁月静好，江岸的草木葱茏。渡口的石阶呢，古朴斑驳，静静矗立在山水之间。驻足远眺，江水悠悠流淌，青山呢静默伫立，恍惚间呢，仿佛能够触摸到千年前的一个历史余温。历代文人至此呢，无不感怀古今，提笔抒怀，为七里洋帆的山水呢增添了浓厚的人文底色，让这里的风光不止于视觉的秀美，更有沉淀千年的一个故事与风骨。形成最令人惊艳的景致呢，当属是藏在峡谷间的葫芦飞瀑。当我们的游船慢慢靠近了葫芦湾岸之后呢，大家下船沿山间的路缓步上行。如果行动缓慢者或不便者呢，这边可以付费搭乘小火车。然后这边呢，清幽的山林绿意盎然，鸟鸣虫吟呢不绝于耳，空气清新湿润，满满的负氧离子呢让人身心舒畅。一直走到山谷的深处呢，便能听到水声呢穿透林间，循声而去呢，一道飞瀑豁然出现在眼前，瀑布呢从高耸的崖壁之上呢奔腾倾泻，哦，落差十足，水流呢撞击山石，飞花碎玉，水雾纷飞。晴日里呢，阳光穿透水雾，时常能看见细碎的彩虹横跨山间，绚烂动人。瀑布的下方呢，积水成潭，潭水清澈见底，碧绿澄澈，与周边的青山密林呢融为一体。

体，山水相应，动静皆宜，堪称是自然造化的绝佳景致。我站在飞瀑前清风洗水雾呢，拂面而来，哇，消解了登山的疲惫，只觉得心旷神怡。我也与葫芦飞瀑呢来个九连拍。历史中的李白呢，曾泛舟赋春，留下清溪清我心，水色一珠水的一个千古佳句。范仲淹呢驻足炎陵山水，沉醉于这里的清幽静谧，写下无数山水的名篇。黄公望呢更是遍游了富春的山水，耗时数年，将七里扬帆的绝美风光凝于笔端，成就于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富春山居图。目前富春山居图的上山图是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富春山居图的无用诗卷呢是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这次七里扬帆水上之旅呢，一草一木呢皆含诗意，一山一水呢皆藏文咏。相较于长江三峡的奇穷壮阔、气势磅礴，富春江的小三峡呢胜在清幽雅致、诗意绵长，既有峡谷山水的险峻层次感，又有江南水乡的温婉灵秀，刚柔并济，意境悠远，独树一帜。我们在临别时呢，山水中的返影归家，青山静默，所有的美好景致呢都镌刻于心。这场富春山水之约让我真正明白何为人间绝色，何为诗与远方，也让我深深眷恋了这一片藏在江南深处的水墨秘境。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0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9: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1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管线路段，不过部分地区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行驶在相关路段的车友们小心慢行，谨慎驾驶。另外施工方面，七四零沪陕高速南通段叠石桥至海门之间借道施工，禁止三超车和危化品车辆通行，并且叠石桥往启东方向入口以及海门往南京方向入口禁止三超车和危化品车辆上高速，请相关车友注意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3: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在2019年，一本讲述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人生故事的书《我心归处是敦煌》入选2019年度中国好书。这本樊锦诗自述顾春芳撰写的传记，让很多人感动于几代莫高窟人一生守着一件事的奉献和坚守。那么今天呢，北京大学的顾春芳老师又为我们带来了另一个关于敦煌、关于莫高窟、关于坚守的故事。那这一次呢，是一本写给小朋友们看的书，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只小狗。 这本书的名字叫《敦煌灵犬》，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是顾春芳老师撰写的儿童文学作品。在书里边，作者虚构了一个灵犬家族，说这些狗啊不是一般的狗，千百年来这些灵犬一代代传承，靠着它们自身的特异功能帮助人类守护着文化遗产。而故事的主人公呢叫乐乐，这是灵犬家族新一代的代表。这狗有什么特异之处呢？它自幼就能看到活动的壁画，能听到壁画里的声音，能和敦煌壁画中的人物和动物对话，因此呢，被灵犬的祖先选为了新一代敦煌莫高窟的守护犬。在经历了一番磨难之后，原本调皮不上进的小狗乐乐成了莫高窟的守卫灵犬，也为读者们带来了一段段开心的、悲伤的，同时也是感人的、动人心魄的故事。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呢，有人可能会好奇，为什么顾春芳老师会把主人公设定成是一只小狗，是如何在一众被人们喜爱的动物当中脱颖而出，成为书里边的灵犬家族的呢？感情啊，这个乐乐也就是书里边的这只狗啊，它的创作是有原型的，这是一只被敦煌研究院收养的小狗，它就叫做乐乐。顾春芳和乐乐的相识呢，还源于一场车祸。我们来听听作者顾春芳是怎么说的。
14: 为了写我心归处是敦煌，我曾经在莫高窟研学和采风，那时候我就知道了小狗乐乐和它非凡的故事。乐乐是生活在莫高窟的一条中华田园犬，它曾经徒步20多公里，从敦煌城里走回了莫高窟。这个万里归程的故事曾经感动了许多人，我感受到在狗的小小的身躯里也有一颗热爱家园的心，我的心里就埋下了这个故事的种子。我想写一个关于寻根的故事。当我真正落笔，是因为一起车祸。乐乐的孩子福娃在一起车祸中被撞伤了，在我救护这个福娃的过程中，这个故事的一幕幕就浮现在我眼前。敦煌灵犬这本书里，我想以乐乐的成长串联起敦煌莫高窟的前世今生，也串联起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为代表的几代莫高窟人的坚守和奉献。我衷心希望小读者们能够从中看到一颗热爱莫高窟的心。
13: 在一只小狗身上，作者顾春芳可以看到他热爱敦煌的心，而很有灵性的他呢，也曾经帮樊锦诗接待客人，也会担任临时导游，引导游客去山顶种草的方格那儿去防风固沙。莫高窟幽蓝的蓝天下，苍茫的戈壁前，小狗乐乐每天过着他悠然的巡山生活，并且在这儿安了家，有了自己的女儿。这些小狗和那些坚守戈壁的一代代莫高窟人一样，他们是心向敦煌，坚定地守护着莫高窟。原型乐乐的故事，作者进行了文学加工。在书里，灵犬乐乐一家一直传承着要守护好莫高窟这个家的观念，而乐乐的父母呢，都是敦煌守护犬。在小狗刚出生的时候，敦煌9层楼的灵铎声叮叮当当响了起来。在书中啊，他的母亲叫妙语，妙语亲了亲三个孩子，温柔地说：“这里是莫高窟，这是9层楼的灵铎声，孩子们，你们要记住这个声音，无论是在哪儿，无论多远，都要记得这是家的声音，是莫高窟的声音。”之后呢，在和黑暗势力搏斗的过程中，乐乐的父母先后牺牲，母亲妙语在弥留之际也没有忘记嘱咐自己的孩子要记住9层楼的灵铎声，记住家和莫高窟的声音。之后呢，乐乐被带离了莫高窟，经历了很多磨难，但是藏在心里的灵铎声一直支持着他，战胜了黑暗势力，回到了莫高窟，来到了9层楼前。在这里，乐乐感受到了宁静和归属感，因为当年常书鸿先生在这宁静中独守过，段文杰先生在这宁静中沉思过，樊锦诗在这宁静中徘徊过， 乐乐觉得莫高窟是莫高窟人唯一的家园，同时也是他自己唯一的家园。而为了让孩子能够喜欢这个故事呢，顾春芳在书里融入了大量的奇幻元素，我们一起来听听作者是怎么说的。
14: 这次我在敦煌灵犬这本书中虚构了灵犬乐乐的奇幻旅程和成长故事，讲述了关于敦煌的不一样的故事。我们的主人公灵犬乐乐不仅能够借助一个神奇的铃铛和人类无障碍的交流，在他身上更是有着令人羡慕的超能力，他能听见莫高窟壁画里乐器演奏出的神秘的音乐，能够与壁画里的飞天、菩萨和罗汉交流。我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让小朋友不知不觉跟随乐乐了解中国古代的神话，听到藏经洞的故事，钻进一个个洞窟，和莫高窟壁画里的飞天对话，和敦煌记录的历史对话。更重要的是学习乐乐经历坎坷，百折不挠，最终经受考验，从退缩逃避到成长成为真正的守护犬。希望小朋友们喜欢这本少儿奇幻文学作品，跟着乐乐一起幻游敦煌。
13: 好的，感谢作者的解读。说到用奇幻的元素带着小读者们去解读敦煌啊，书里边有这么一个情节，这个主人公乐乐啊被黑暗的恶犬追击，他的战友呢叫玄兔，为了保护乐乐而受伤，当时是命悬一线。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奇幻的现象，这时候莫高窟第249窟壁画当中的神鸟青鸟出现了，他引领乐乐来到了圣泉，救了他的好朋友玄兔。那么书里呢是这么描写的，说乐乐抬起头发现金翅雀不见了，和他说话的是一只漂亮的蓝色大鸟，大鸟有冠，单喙红足，通体是蓝色的羽毛，周身放着五色的光芒，眼睛里透着安详和坚毅。

青鸟俯下身，乐乐会意地爬上青鸟的背，青鸟扇动着巨大的翅膀，瞬间翱翔在云海之中。乐乐难以置信，此时此刻我乘坐的是传说中日行万里、通达四方、驾驭红泥、统领百鸟的神鸟吗？您看，把传统文化中关于青鸟的知识和莫高窟不同洞窟中不同壁画的介绍嵌入到故事元素当中做科普，而且呢，借助着所谓奇幻的元素吧，让壁画上的动物们能够活起来。这样的阅读体验呢，可以吸引小朋友们产生更多的阅读兴趣，在不知不觉中走进敦煌文化，培养他们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呢，也培养他们的根基意识。

0: 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3: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如果您去现场听过交响乐的话，可能会对乐团里边的提琴家族产生印象。小提琴的悠扬，中提琴的厚实，大提琴的低沉，哎呀，声音流淌而出啊，让人如痴如醉。但是如果有人跟您说，让这些提琴发出美妙琴音的不是音乐家们的妙手，而是物理，您能理解吗？在这本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优雅的物理》当中，就从日常生活当中的小事儿解读出了物理的奥妙之处，而且让我们感受到了物理的优雅。首先是物理在音乐艺术中展现它们的优雅。为了搞清楚琴呢这个弓子的奥秘，咱们先来看一下音符是如何产生的。书里写了，当拨动吉他的琴弦时，弦会震动发出声音，而弓弦乐器在琴弦和琴弓之间建立了丰富的多的连接。音符就是琴弦和琴弓接触点上微微的震动产生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琴的那个弓子就是乐师手臂的延伸。既然呢它作为我们手臂的延伸，那您想这个琴弓的设计啊，它也是不断的在进步和优化。其实啊，咱们现在看到的小提琴，它的琴弓还是19世纪的外形，而在19世纪以前呢，琴弓不长现在这样。16世纪的时候呢，意大利的乐器演奏家他们用的琴弓是凸形的，真的就像一个弓似的啊，很弯。那么现在呢，凹形的木质弓。
4: 丹的华生一起走上了探案之路，那接下来我们就重温刘德华主演的盲探。香港一条繁华街道上，华灯初上，灯火阑珊，人流不断。高楼大厦外的巨幅液晶电视屏正在播报着新闻，说有人在闹市的高楼上往下泼倒硫酸伤人。由郑秀文扮演的警探何家彤正站在热气腾腾的大排档前给同事买宵夜，忽然他接到了上司的指令，让他跟踪一个盲人。这个盲人就是由刘德华扮演的盲探庄士敦。这时何家彤发现庄士敦正在跟踪一位有腋臭的中年胖子。胖子在超市买了一瓶含有硫酸的通衢水，这一举动让何家彤和庄士敦都确定了这就是在高处泼硫酸的凶手。胖子慢慢地走上了一座大厦的顶楼，准备再次实施犯罪。而此时庄士敦也偷偷地拨通了手机向警方提供线索，但是何家彤不由分说开始行动。打斗中庄士敦被硫酸烫伤了手臂，胖子也束手就擒，但是何家彤却发现庄士敦的听觉与嗅觉非常敏锐。第二天何家彤请庄士敦吃饭，满口赞誉之词，原来他是想求庄士敦帮忙调查一宗陈年旧案。随后他把庄士敦带到了自家楼下。
5: 你就住这里啊？好像环境不错，很清静。
6: 这边啊，
5: 静
6: 啊，对面一楼啊。
5: 哎，
6: 啊，庄 Sir， 你行不行啊？
5: 行，不知道多清闲。

0: 酒，他爸包二奶，他妈知道当然发疯了，一怒之下就杀了他老爸，然后还用盐把尸体给腌了。那小敏就跟着他外婆长大，谁知道读小学的时候又轮到他外婆做别人二奶，那个男人又坏又不肯离婚，还说甩了他外婆，他外婆一怒之下就杀了那个男人喽，还把尸体用油炸了。
1: 你听了之后很害怕，躲开小敏。
0: 这种事谁都怕，能躲就躲了。谁知道他就在这里等我，就是这里，他真的站了一晚上啊！我吓得藏在后面，藏在那窗口那儿。我现在回想起来，他真的很伤心的。可是我真的很害怕，我怕的都不敢下来，我真的没有下来过。他站了五晚之后。六月二十日那晚，他就失踪了。
2: 庄士敦醉醺醺的胡乱敲着马杆，这让何家彤感觉到他心中的这位偶像跟一个普通的醉鬼没有什么分别。
1: 一个小女孩能去哪里啊？失踪了十几年，真相可能不那么容易接受啊。真的要查？
0: 是，我要找小米。
1: 没问题，五十万路。
2: 果然庄士敦倒在了马路牙子上，吐的是
0: 一大滩。有
2: 庄士敦要寻找失踪少女小敏，就搬到了何家彤家里住。突然他发现了线索。
3: 你就在这里看见小敏？
0: 嗯，他在街对面。
3: 你现在下去叫几声让我感受一下。
0: 是。
2: 何家彤跑下了楼，庄士敦给他打去了电话。
0: 庄 sir 这里啊。
3: 好。
4: 喂，
3: 小敏等你的时候有没有做过什么奇怪的事情？
4: 我记得他那时候一放学就来了，一连来了好几晚。不过我记得那最后一晚呢，他好像举起手让我看到，但是我不明白什么意思。
3: 他割手。
0: 哦，原来他想让我知道他很不开心啊。为什么我当时就想不到呢？
4: 庄司，你一想就想到了。
3: 人忙心不忙。
0: 你是怎么忙的？
5: 4年前
3: 我追查一个案子，蹲守等着疑犯出现，等到第七天我看东西开始有点黑影。
5: 当时我只想破案，我就没管，后来犯人真的出现了。
3: 我追他追了9条街，我终于抓住了他，但是眼睛
5: 却看不见了，全黑。医生说视网膜脱落，
3: 太迟了，救不了了。
2: 第二天，何家彤以为庄士敦会帮助他找失踪的小敏，却不想庄士敦却是自己在查案。何家彤光着脚跑了几条街追大块头的女教练，可还是没有追上。他气喘吁吁地回到了体育馆来找庄士敦。庄士敦一开始毫不在乎，但在得知何家彤的脚早就红肿了起来后，庄士敦才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了。随后开始认真地帮他查找小敏的下落。他们从小敏精神失常的外婆查起，可是一无所获。随即庄士敦带着何家彤来到了澳门的一间赌场。这时他接到了司徒法宝的电话。
6: 司徒法宝，你耍我呀？我找了十几间赌场了，那家伙到底是不是真的来澳门了？
7: 提取。
6: 少废话，你惹的祸。练房那个案子的悬红已经到期了，你帮我延期啊。我不管那么多，你搞定就行了。
0: 你表面上叫我来找人，实际就是在查自己的事。你根本就没有想帮我找小敏。
6: 哦，小敏就是人，小敏的命就是人命。那其他死者呢？球叔呢？球叔他们就不是人，他们的命就不是人命。你怎么做警察的？
3: 我失明后怎么都想不通，不停地想老天为什么要我忙。后来我明白了，因为我忙了才会去查那些没人理的旧案子，把那些逍遥法外的凶手绳之于法。

0: 那些无辜的受害者讨回个公道。
1: 对不起啊，庄叔。
0: 没关系，明白就好了。继续找吧。
1: 我找到了。
0: 哎，你早点说嘛。在哪里？
1: 你在玩百家乐。哎，打喷嚏的那个。他走了。
0: 跟着他，跟着他。
1: 哦，
0: 快点。
2: 原来庄士敦让何家桶盯着的这名凶手正是另外一宗陈年谋杀案的元凶李德胜。为了抓到他，庄士敦让何家桶在赌场换了30万的筹码，利用李德胜好赌钱这一点引蛇出洞。何家桶像个八婆一样大呼小叫，赢了李德胜，李德胜气急败坏地走了。可是出乎庄士敦的意料，何家桐并没有成为李德胜的加害对象，李德胜竟然盯上了庄士敦。他假冒出租车司机，载着庄士敦停在了一片小树林前，摸出铁锤准备动手。庄士敦早就发现司机是李德胜，并且用手机拍下照片给何家桐发了过去。随后他将刚买的饼干捏成粉末，当成烟雾弹迷了李德胜的眼睛。随即何家桐适时赶到，李德胜束手就擒。可是小敏失踪的案件却毫无进展。其实庄士敦挣来这些破案的奖金是他爱情的希望，可是他没有想到他的梦中情人舞蹈老师丁丁早已和自己的好友司徒法宝结婚。被好友横刀夺爱，庄士敦颜面丢尽。后来还是丁丁解开了庄士敦的心结，因为丁丁一直就喜欢司徒法宝，而庄士敦喜欢丁丁仅仅是一厢情愿。也正因为如此，庄士敦对小敏失踪又有了新的发现。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2: 庄士敦查到何家桐家楼上曾经住着一个帅男孩，和小敏是同学。他马上和何家桐追到了珠海，在铁板烧烤店里找到了这位搬走多年的同学，他现在已经是一名厨师了。
1: 嘿，你以前是不是住香港的九龙塘对横道？
4: 是啊。
1: 大烟仔，阿舅，
4: 你是
1: 何家桐啊？住在你楼下的。
5: 没有。
4: 黑妹。
1: 嗯。
4: 哇，整个人都不一样了，白了这么多呀！哎，真的认不出来了。
1: 哦，你干嘛呀？还整天惹是生非啊？
4: 没有了，撞了一下。
1: 你呀，还有没有勇气枪射猫啊？
4: 还小吗？当然没有啦。
6: 看看想吃点什么。
1: A 级和牛肉餐。
6: 好的，谢谢。
1: 你不是移民去巴西了吗？啊，97年。
4: 都回来3年了，跟我这个朋友开了这家店。这里生意好做点。
1: 哎，你走的那段时间小敏她失踪了，你认不认识小敏啊？李小敏，跟我们同一所学校的，好像还跟你同级呢。
4: 不记得了，应该不认识吧。
1: 一点印象都没有，他经常去我家的。
4: 没有啊，真的不认识。
5: 炒饭先生，请慢用。
7: 师傅，麻烦你多给我一份大虾。
4: 好。
2: 吃过铁板烧，何家桐和庄士敦来到了僻静的地方。
1: 庄Sir，今晚要不要宵夜啊？
7: 阿祖是认识小敏的。
1: 认识小敏？
7: 嗯。
1: 你怎么知道？
7: 你问他小敏的时候他在炒饭，我一吃炒饭咸了我就多要两用。
5: 大海虎虾先生请慢用。
7: 谢谢。虾也烧干了。
8: 师傅，翻栗贝再来一份。
9: 好。
7: 一直到翻栗贝才好一点，也就是说你一问到小敏他就心绪不宁，肯定有鬼。你不要以为我吃得很过瘾啊。
1: 现在怎么办？
7: 盯着他。
2: 通过跟踪，两人发现阿啾有了老婆，还和别的女人偷情。 何家彤更加

0: 决心，他这种花心的人一定甩过小敏。于是和庄士敦找到阿秋对峙。根据阿秋提供的线索，庄士敦确定了小敏失踪前最后出现的时间和地点，以此找到了一位已经疯癫的的士司机陈广，并在他下的汽车后备箱、天井和大酒坛里发现了一具又一具的残骸。何家彤掏出了手铐，把陈广铐在了一根铁管上，可是穷凶极恶的陈广挣开了手铐，向何家彤和庄士敦发起了进攻。尽管两人最终合力击毙了陈广，但是何家彤也身受重伤，庄士敦只好将他背到了车上，但是何家彤却已经体力不支，无法开车了。情急之下，盲探庄士敦居然自己坐上了驾驶员的位子，开车上了盘山道。他一边撞击着山边的石头前行，一边不断地鼓励着何家彤。终于，庄士敦将车开到了公路上，过往的车辆都停了下来。何家彤经过抢救，终于脱险了。但是遗憾的是，在凶手陈广的家中，并没有找到小敏的尸骨。经历了生死考验而爱上何家彤的庄士敦满怀愧疚，一遍一遍地回想着调查中的每一个细节。他想到了小敏的外婆宁可藏在衣橱里也要追求爱情的行为，终于意识到他把小敏想错了。随后庄士敦孤身一人回到了珠海阿祖的烧烤店，这里只剩下了怀孕临产的阿祖妻子。
1: 你好，我叫庄士敦，我找阿秋有事，他在吗？
2: 他不在，我刚跟他吵过架，他跟小三跑掉了。
1: 其实我来这里只是求证一件事，问你也可以。
2: 我没心情，你走吧。
1: 那不好意思，那能不能给我一杯水？还是来一杯清酒比较好，谢谢。谢谢。其实我查案只是投入到案中人的处境，然后瞎猜。你先听听我这个故事，然后看我猜的对不对。小敏害怕从此再也见不到这个男孩子，就连去哪里找他也不知道，但是他没有放弃，他告诉自己要冷静，要冷静。
0: 原来小敏被阿祖甩掉之后并没有放弃，而是躲进了阿祖家的衣柜里，然后被运到了巴西。
1: 没想到一躲就躲了27天，原来到了巴西。可他知道留下来跟男孩子相认只会吓到他，接受不了自己，所以他离开了。当地人收养了他，改了名，换了姓，一直潜伏在男孩子的身边。他长大后去整容，结果成功地把男孩子追回来。可惜这男孩子本性就是花心，到处勾搭女生。不管小敏百般付出，还是挡不了婚姻走到尽头。塞多马德利什诺埃斯特德德伦天西巴赫，你说的这句葡萄牙语我查过了，中文大概的意思是你负我，我要你鸡犬不宁。这句话是你外婆说的。人太执着，心盲无明，是会杀人的。 外婆也是这样，你太像你外婆了。这次我来，除了想找到答案之外，还想劝你放下的。
0: 庄士敦没有猜错，却来晚了。他感觉自己踩到了地板上的鲜血，知道小米已经将阿祖和小三杀掉了，他赶紧急着逃命。可这个时候小米也马上就要生产，在逃命还是救人的关键时刻，庄士敦选择了后者。可是小米趁机掏出刀子刺中了庄士敦，幸好何家彤赶到救下了庄士敦，可是小敏却在产女之后去世了。随后庄士敦和何家彤收养了这个女婴，并且取名叫小小敏。
3: 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主持。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罗宾为您带来的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在港台珍藏单元为大家讲述的故事来自刘德华主演的电影《盲探》。这也是电影导演杜琪峰和刘德华、郑秀文这个铁三角的组合继2004年的《龙凤洞》之后再度聚首。虽然过了近十年的时间，但是郑秀文和刘德华的默契不但没有丝毫减少，反而更迸发出了一种全新火花。影片里这对搭档的查案过程既危险同时又笑点重重。在这部影片拍摄过程中，刘德华为了扮演好盲人下了不少功夫，更在开拍前去体验了6个星期的盲人生活。他全程戴上眼罩进行各项训练，包括摸盲文、拿盲杖走路，从生活细节上体验盲人的一举一动。在盲人中心时，刘德华体验到了真正的盲人不像演戏那样伸手到处摸和跌跌撞撞，他们靠声音和用心去感觉周围的环境，除了看不见以外，其他方面真的都是和普通人一样的。在影片中，刘德华扮演的这位盲探是一个十足的吃货形象，鲍鱼、鱼翅、肠粉、大虾、扇贝全都吃遍了。其实为了保持身材，演员都是不能大吃大喝的，可是拍戏时要边吃边说台词，刘德华只好把东西先咽下去，等戏拍完再吐出来。更倒霉的是，有一次拍戏的时候吃的鸡爪子已经是变质变臭了，但是附近没有鸡爪卖，戏也不能第二天拍，所以刘德华只好吃了下去，这一吃就是3个小时，以至于拍完戏后刘德华看到鸡爪就要吐。好了，影片《盲探》的幕后故事我讲完了，今晚我们说电影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罗宾，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王丹、叮当，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1: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

0: 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大佑《光阴的故事》，这首歌宛如一首和岁月对话的诗篇，将时间的流转与人生的起伏巧妙编织，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唤起我们对过去时光的深深怀念。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是不是听你歌唱，陶晶莹。
1: 是不是听你的歌唱，就能相信无常。

陶晶莹，是不是听你歌唱最好的友情是什么样子呢？曾经看过一个很唯美的广告片，当中的文案里说，最好的友情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就这么想一下，我觉得说的不无道理，可仔细一琢磨还是不太认同。在我心里，最好的友情应该是我一个眼神对方就能秒懂，有点 soul mate 的感觉吧。在华语歌坛也有这样的神仙友情，比如张雨生和陶晶莹，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七里香，周杰伦。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回家的路仿佛太远，来自张学友。岁月会带走容颜，冲淡相处的细节，吹散热烈的情绪，唯一定格瞬间的只有一张旧相片。他留住了那年秋天的阳光，留住了两个少年清澈的模样，在物是人非的世界里成为我们和青春唯一的连接。过往如云烟飘散，唯有那一帧画面固执地提醒我们曾经热烈相逢过。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Hero 英雄，来自 Mariah Carey。

Hero 英雄来自 Mariah Carey。 1992年 Mariah Carey 与制作人 Walter Afanasieff 计划为达斯汀·霍夫曼的电影《小人物大英雄》创作主题曲，原本交由其他人演唱，创作完成后大家认为这首歌最适合 Mariah 自己演绎，最后这首歌没能成为电影的主题曲，却成为 Mariah 标志性的代表之作。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坦白来自袁惟仁。

0: 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9: 让我慢慢整理，你想要的全部都归你。

千金难买张宇。或许你也曾在爱情里卑微退让，以为这样就能留住对方，却发现有些心一旦关闭就再也打不开，有些爱一旦错过就真的再也回不去了。千金难买唯有珍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智，深夜有我温暖相伴。梁咏琪。

透明梁咏琪。梁咏琪2001年推出透明专辑，邀请到香港作家张小娴担任文字总监，让文学质感与音乐旋律完美交融。这首标题主打歌精准捕捉了都市人渴望逃离注视、追寻自在的心境。梁咏琪一改往日少女唱腔，用更厚实有力的嗓音，将想变透明的心声唱得通透又坦荡。那些被监视的疲惫、对自由的渴求，都在轻快旋律中找到了出口。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陈奕迅，等你爱我。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许志安，上弦月。月亮给人的感觉除了静谧，那么更多的应该是浪漫。听到这首歌觉得特别好玩，看它慢慢的圆，慢慢缺，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圆在心里变成感谢。歌词中道出了爱情的真谛。深夜时分，小志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没有人比我更爱你，王铮，水木年华。

没有人比我更爱你，来自王铮《水木年华》。最直接的表白，一句话就可以让人感受到了什么是最简单纯粹的爱。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Every time， 每一次，来自 Britney Spears。

0: 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2: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9: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回家真好，刘德华。每天的工作让人忙忙碌碌，但只要回到家，就感觉到一天的疲惫都卸下了。这首《回家真好》听起来的感觉真是让人舒适温暖。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张清芳、林子良，《夏的季节》。

夏的季节，来自张清芳、林子良。2002年，张清芳在风华唱片发行了一张《双城故事》的翻唱专辑，所有曲目全都是两位音乐大师陈志远和陈富明的代表之作，那是一个时代的经典。要把这些经典老歌唱出新生命和新感觉，这是张清芳从出道以来遇到最大的一次挑战。这首《凤飞飞》80年代的代表作，最终改编成带着嘻哈元素的节奏情歌，让人耳目一新。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志。 Only Time 只有时光，来自恩雅。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想自由，林宥嘉。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相信都会在某些时候遇到一些不顺遂的事情，心情觉得陷入了困境，整个人被束缚住了，情绪没有出口，也无法跟外面的世界沟通。这首歌就像是一个出口，为每个受困的人找到美妙生活之道，宣泄被困住的情绪，把情绪抒发完以后，找到新的力量，继续快乐地过每一天的美妙生活。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孙悦，哭泣的百合花。

孙悦《哭泣的百合花》。在当人们都以为孙悦将在唱跳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深，义无反顾时，他却突然安静下来。一首《哭泣的百合花》令人不禁惊叹，这是大家所熟悉的那个孙悦吗？最女人的音乐，最音乐的孙悦，这是一句很诚挚的企划语，整张大碟可以嗅出芬芳的女人气息。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幸福额度，苏打绿。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 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来生再续缘，来自王杰。尘缘如梦，往事如烟，多少有情人在命运里辗转，在离别中遗憾。今生的债，今生的缘，终究逃不过一个情字。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The way we were, 往日情怀，来自 Barbra Streisand。

The Way We Were， 往日情怀，来自 Barbara Streisand。 没有澎湃的高潮，也没有声嘶力竭的高音，它就像清晨的云雾，缓缓从山顶倾泻下来，覆盖住了每一个曾经陷入爱情的人。不会心痛，也不会懊悔，只有稍稍一丝的遗憾，遗憾没有人能够再替自己和过去说一声告别，点点滴滴终化作往日情怀。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你是如此难以忘记，来自周志平。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齐秦袖手旁观，你的近况只能从朋友口中断续拼凑，这种滋味袖手旁观唱得字字真切。那些刻骨铭心的爱恋，从来都没有遗忘的捷径，只能在时光里慢慢消化。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被风吹过的夏天，金沙林俊杰。

被风吹过的夏天，金莎，林俊杰。林俊杰与金莎温柔的对唱，像一缕缕夏日的风，轻轻撩拨着心弦。我们都曾在这样的季节里，怀揣着懵懂的情愫，或相遇，或离别。歌里的每一句歌词，都是时光写给青春的情书，即便岁月变迁，依然让人忍不住怀念。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许茹芸，爱在黑夜。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3: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周华健、齐豫《天下有情人》。作为一首对唱的情歌，齐豫在词曲中演绎得很大家闺秀，柔情婉转却落落大方，而周华健的歌声阳刚大气，声音能把全场撑起来，这就是所谓的刚柔并济，琴瑟和鸣。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城市英雄林立。

城市英雄来自李丽芬，能在平凡中坚持，在疲惫里不倒下，这样的人就是城市里真正的英雄。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It's so hard to say goodbye to yesterday， 难向昨天说再见，来自 Boys to Men。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应该杨乃文到底该怎样温柔，到底该如何爱一个人。感情里总存在诸多理想化的应该，可真实的人心充满猜忌、软弱与两难。这首歌既是一段爱情独白，也唱出一份渴望挣脱世俗标准的态度。抛开预判的离别，相爱之时大胆相拥就好。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方大同，爱爱爱。

方大同爱爱爱，令人耳目一新的 R&B 节奏，在连绵的合唱多种乐器的配搭中，方大同略带嘶哑的声线显得十分悦耳，让人沉醉在独特的方式灵魂唱法中，令人回味。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夏之旅锦绣二重唱。

0: 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8: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来自我心，来自老狼。玉东的词曲创作，玉东为老狼创作的作品大都已成为了老狼的代表作。这个气质忧郁的歌手当年录制发行的作品寥寥无几，却让半个民谣圈的人对他心心念念。歌迷们这些年也在问玉东到哪里去了，老狼说希望他现在过得好。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 A place nearby 很近的地方，来自 Len Merlin。

place nearby 很近的地方，来自 Lenny Marlin。 这首歌是挪威歌唱家 Lenny Marlin 的代表作之一，收录在他的首张专辑 Play My Game 中。他用一把空心吉他和飘渺优美的声音

线，传达着他那独有的觉醒意识，用更深层更神秘的方式反映着冬天的漫长和忧伤，非常适合一个人静静聆听。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朋友守日风，来自光良。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若英知道不知道，这首歌的曲调原本出自中国民谣，后来经过姚谦填词，刘若英演唱，有了一种别样的味道，不宣泄不做作，在微微徐风中旋律不留痕迹地溜进心扉，让一切都变得清澈干净。在这样的氛围下，感受着内心那份不知因何而起一往而深的情感。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答案：杨坤、郭采洁。有个

岸、杨坤、郭采洁。郭采洁的娃娃音真的很甜，和杨坤的烟嗓搭配在一起，两人的声音一个沧桑一个阳光，加上 R&B 的慢板曲风，在调侃与哼唱之中居然还让人觉得意味十足。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王力宏《大城小爱》，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北京时间0: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文。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北京时间1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6: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德盈满尽待熟。

0: 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3: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

0: 没错，就是这样。
1: 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北京时间4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FM103.3，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狗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北京时间6: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来自张震岳《爱的初体验》。1997年，张震岳发行了专辑《这个下午很无聊》，这张专辑里包含了后来名声大噪的歌曲《爱的初体验》，成为一代人青春躁动的回忆。那个渔村里骑着单车的懵懂顽皮、皮肤黝黑的少年似乎从未长大，任何时候听到他不加修饰、真实感满满的歌声，都会让我们一秒回到那个懒得理规则、只要当下日子舒心的时代。也许这就是张震岳能够一直帮人找回自由力量的原因。一首热歌，还有尘封的温柔相伴，徐州交通广播的清晨为你加满元气。王心莲、马怡中，风中的早晨。

风中的早晨来自王心莲、马怡中。先说说演唱人王心莲，后来一度成为了滚石旗下重要的制作人，他参与制作的由三毛、齐豫和潘越云合作的《回声》专辑是中文歌坛永恒的经典。马怡中后来主攻影像，华语歌坛鼎盛时期的诸多 MV 他都是手执导筒的人。再说说这首歌的创作人马兆骏，更是为我们留下了《我要的不多》、《微风往事》、《会有那么一天》等等佳作。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雨滴不停落在我头上，来自 BJ Thomas。 Rain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我的好心情来自苏有朋。每当这首歌响起，就像是阳光穿透云层，照亮了整个心房。苏有朋用他那清新干净的嗓音，带给我们一份轻松愉悦的感受。我是周南，徐州的秋天氛围感直接拉满，早高峰赶路不必 emo， 宝藏歌单已就位。卓文萱，爱的城堡。

爱的城堡，来自卓文萱。卓文萱清新的嗓音和甜美的外表相得益彰，一开口就是20岁应该有的样子，永远青春活力，满满少女气息。徐州交通广播，早安每一位，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秋天的阳光外灿烂，伴着耳边的动感节奏，愿你一整天从容自在。沧海一声笑，来自任贤齐。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爱拼才会赢，来自曹猛。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很朴实的一句歌词，早已成为国人非常励志的一句话。曹猛的翻唱版本少了一点乡土气息，多了一丝都市味道。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 Top of the world， 世界之巅，来自 Chumbawamba。

这是 Top of the World 世界之巅，来自 Chumbawamba。 顶峰从没有统一的标准，奔波谋生的劳动者，坚守热爱的追光者，扛起生活的普通人，认真走完自己的人生旅途，你就身处自己世界的最高处，不必仰望别人的高度，活好当下，你就是自己的赢家。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陪你解锁清晨惊喜。情非得已，来自庾澄庆。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第一时间来自 F4。 或许在未来成长的日子里，我们总会遇见越来越多的人，昨天会被今天和明天所取代，但真挚的友谊永远不会被淘汰。就算你我在热闹喧哗中走散，友情会第一时间赶来。我是周南，在徐州交通广播向你道一声早安，接触这份秋日的松弛感。音乐早上好，用好听的旋律治愈你的早间时光。大嘴巴永远在身边。

永远在身边，来自大嘴巴。大嘴巴的这首歌真的很温暖，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听，都会感觉心里暖暖的。歌词很简单，却很有力量，让人感受到了满满的爱和关怀。就像在寒冷的冬天里，有一杯热咖啡捧在手心，给人一种安心的感觉。早起奔赴热爱，做清晨最耀眼的追光者。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祝你开心，孙燕姿。

0: 他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7: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性命。

0: 不降。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事故方面，下午沈海高速苏通大桥段由南通往苏州方向，距离董邦枢纽8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货车侧翻事故，占据应急车道，受其影响关闭常熟开发区往上海方向的出口，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决定再见。
5: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6: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5: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7: 7、6、5、4、3、2、1，点火！
5: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8: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5: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9: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0: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9: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0: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0: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一会儿您节目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好久没有那种感觉了。
1: 什么感觉？
0: 早上的六点钟开出了早高峰的感觉。
1: 我也没有这种感觉，一出门
0: 好多人呐，跟中讯似的。
1: 怎么这么多车啊？真是啊！
0: 你看现在才几点？天齐南路就已经开始飘红了、
1: 哦、对，
0: 就已经开始不好走了。刚刚我看到紫荆路，
1: 哎，
0: 这些解放路，
1: 对。

0: 以前上学的时候经常会出现拥堵路段，现在也开始不好走了。其实此刻你在什么地方？你是在送孩子路上，还是在送孩子路上？还因为不一般不送孩子路上这个点不出来、
1: 不出来，这是
0: 上班都得再延迟个半个小时。你在什么方位？有没有压车？也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跟我们联系啊。
1: 一个呢是在开巴上来发送消息，一个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也能看得到啊。也欢迎各位在抖音上搜索一下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此时此刻正在视频直播当中。
0: 是，
1: 其实昨天晚上有好多朋友挺忙碌的，因为
0: 包书皮
1: 要包书皮儿，老师也挺忙的呀，要准备今天要安排的一些课程。
0: 对，今天算是正式返校。
1: 据说昨天晚上十个失眠的当中，有九个是老师。
0: 哦，我可没有失眠哦，我睡得可好了。
1: 您不是老师啊？
0: 真的，我都觉得我。但是我们最近来说，工作压力也突飞猛进，
1: 也特别大。
0: 对、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要很多的东西要写。我昨天晚上是昏厥过去的。用脑过度。
1: 你这个不错、这方法。下回你把方案发给我，我最近睡眠不太好。
0: 这不是让你看，让你写。
1: 让写着这是。那这两天开学，很多孩子们见到老师之后也特别的高兴啊。那我们今天就想让各位来说说看，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一位老师，他有没有什么很经典的口头禅？就是那些经典的话术，让你回忆起来依然是记忆犹新的，咱们可以来想想看，好不好啊？来看一下，星光朋友说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要早点出门，不然学校门口真的很容易堵车、
0: 昨天就开始了。
1: 他老铁们要开启送娃模式了。对呀、
0: 是啊，今天送娃的小伙伴们特别多啊。
1: 来，各位说说看，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位老师啊，有没有哪位老师的口头禅让你印象深刻？
0: 货运小旭说，昨天被堵到怀疑人生。今天我就躺在床上啊。为什么啊？就堵一次都躺平了。
1: 堵一次就躺平了。那你躺平点蛮低的。
0: 对呀、你让自己歇歇的这个点蛮低的啊、
1: 可能是昨天早上是不是出门的人就很多了。
0: 对，昨天好多小伙伴都堵在路上，因为突然间没，虽然说我们已经提前给大家说了啊，
1: 对，
0: 下星期一定要早点出门，早点出门。但是大家万万没有想到，
1: 对，
0: 从周一开始就堵成这个样。
1: 白米饭说，同学们好，来跟紧我看黑板。
0: 你看我干什么？我脸上有字啊。
1: 经典口头禅。
0: 我记得我小我上初中的时候
1: 啊，
0: 当时不是我们班主任嘛，是一个年轻的男士。男生当时一起认识他，应该是毕业没多长时间。
1: 对，
0: 但他是东北人。
1: 东北
0: 人。你知道东北人自带那种
1: 喜感啊，
0: 然后他又帅，就那种脸上不就不
1: 又帅又搞笑吗？
0: 就又帅又搞笑。
1: 你看看真是。
0: 然后我记得他说的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唠什么嗑呢？那个是我第一次听到唠嗑这个词。
1: 唠什么嗑？
0: 因为我上初中的时候年纪蛮早，不像现在东北话大家都知道唠嗑什么东西。那个时候啥叫唠嗑老师？
1: 啥叫唠嗑？
0: 就听你班长的唠嗑。
1: 对，杨老师就是拉什么呱嘞？
0: 对呀。
1: 青野说我的口头禅，青野就是老师是吧？
0: 对
1: ，OK。
0: 青野
1: 他说 OK， 还有哪里不会？那过了。
0: 还有不会的同学吗？
1: 对，过知识点呢，这是。
0: 对
1: 啊。
0: 为什么这边张如意啊、小新啊，他们都说你们是我们带过的最差的一届。
1: 太经典了。白开水不加糖说那可太多了，这是。不过记忆比较深刻的呢是有一个高中数学老师。他说话呢平翘舌不分。天天跟我们说很多家长希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0: 成龙啊。
1: 成龙成凤啊。还有一位呢是完全自我原因，数学不好，天天喊我名字谁谁谁。上黑板做题
0: 那一学期简直是我的噩梦。
1: 对，
0: 但有没有发现、老师天天喊你回答问题、你那一年的数学应该是非常好，起码不会掉车尾，
1: 突飞猛进。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就说明老师一直 没放弃你。
1: 老师重视你。
0: 我初中数学特别好、就是因为那数学老师天天喊我，
1: 天喊你。
0: 我咋又是表现型人格？
1: 好家伙，
0: 咱能不给他说出来吗？
1: 那一年终于考上及格了。
0: 什么及格呀？那年数学特别好。
1: 好过那一年。
0: 三年。
1: 好过那三年。不容易，好老师，你看，带着孩子他就能好好学习。
0: 对，
1: 是不是啊？来，各位说说看吧，你听过哪些经典的口头禅或者很经典的桥段也可以啊。微微说，我上回在办公室听到那个老师说，你都考上这样，你就不要给你父母打电话了
0: 啊，
1: 你直接给圆明园打个电话。
0: 给圆明园打电话干什么呀？
1: 你就告诉他猪头找到了，
0: 哎，
1: 安上就行了。
0: 啊，说早上。

0: 话怎么那么阴阳人呢？
1: 真是。
0: 真是。
1: 不要给家长打电话了。
0: 邓可可小姐姐说，孙老师今天开学吗？
2: 啊，
0: 开学呀。
2: 开学啊。
0: 我现在不就是在开学给大家一起来
2: 啊，
0: 对吧？
2: 对对对。
0: 嗯，
2: 还差一个眼镜。
0: 我今天就特别打造了就是老师的这种出勤风。
2: 哦，
0: 老师都是这种样的一个风格。
2: 哦，
0: 一个小什么真丝小褂。
2: 哦，
0: 啊，然后就开始上课了。
1: 你的衣服有点像语文。
0: 语文英语。
1: 英语。
0: 数学不像，美术音乐。
1: 对，差不多这种。
0: 语文英文科嘛，
1: 文科
0: 老师的衣服
1: 啊。像文科老师
0: 的
1: 衣服啊。
0: 有情有义说你今天谈的主题明确挺好的。
1: 哎，
0: 谢谢各位小伙伴啊。
1: 哦，
0: 说因为开学了嘛。
1: 对
0: 啊。
1: 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位老师有没有什么经典的口头禅？
0: 嗯
1: 啊。Star 他说学生会问老师，老师这个需要记笔记吗？老师说不用，双击太阳穴截屏。
0: 截屏就
1: 是双击太阳穴，华为手机啊。
0: 而且现在老师，哎，你们有没有被老师阴阳怪气过？咱们也可以回到之前那个话题，
1: 哎，
0: 就除了老师印象深刻的一个口头禅，
1: 嗯，
0: 然后你们老师有没有一个让你印象深刻的阴阳怪气的语？
1: 对，哪句话让你感觉到
0: 言语啊？
1: 啊，对，阴阳怪气你这是啊。
0: 嗯，
1: 哎呦，这么多阴阳怪气的留言哈。
0: 嗯，
1: 数学老师，这个大大说数学老师以前不是很经典的吗？
0: 嗯，
1: 我以前有个同学，他其实很笨，但是他同学们他怎么样？很努力。对了，对了。
0: 哎，这个虽然你是数学老师，
1: 嗯，
0: 我建议你学学语文。
1: 哦，
0: 什么叫他？
1: 啊，
0: 其实很笨。
1: 他虽然很笨。
0: 对，他应该他虽然很笨，
1: 但是他怎么样啊？
0: 很努力。
1: 哎，对了，同学们很努力。啊，来，
0: 还有这个厚德载物说，
1: 嗯，
0: 哦，我好喜欢苏苏
1: 啊，
0: 虽然到了不该喜欢他的年龄，什么意思？我们喜欢的人可是上到99下到刚会走了，什么叫哪个年龄不该喜欢我？
1: 对对对对，
0: 啊，什么年龄不该喜欢我？
1: 你看你看，一说不喜欢他，
0: 亲家长啊，我告诉你，
1: 急了真是。
0: 哦，
1: 啊，
0: 就我们这个为数不多，
1: 哎，
0: 稀稀拉拉，
1: 对，
0: 点点滴滴的这种样的粉丝
1: 啊，
0: 有一个得算一个。
1: 那可不啊，小刘同学说我们体育老师那时候，
0: 嗯，
1: 真的很经典。同学们，今天我们就不跑步了啊，
0: 啊，
1: 等下我们热身跑两圈。
0: 跑两圈那就是800米了，
1: 那不叫跑步啊，就是热身。
0: 啊，有的是200米就400米了啊。
1: 对对对，等一下热身跑两圈，今天不跑步啊。
0: 哎，
1: 啊，不跑步还跑两圈。啊，
0: 还有小新说阴阳怪气的都请家长。
1: 嗯，
0: 跟我妈说你的，就是你开完会家长会你就得挨揍。
1: 哦，
0: 啊，
1: 那吓唬你呢，真是。
0: 是
1: 啊，啊，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位老师有没有什么经典口头禅？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组广告，广之后马上回来喽。

0: 聚微光成火，汇涓流入海。
1: 大家好，我是筑残联盟小帮手萤火虫。众多残障朋友身怀本领，心怀热忱，自强不息，只待平等就业的机会。
0: 徐州交通广播携手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发起一路直光公益筑残项目，电波架桥，助力残障人士就业。如有适配岗位、用工项目、采购产品，欢迎致电0516-6756-8603。
1: 点滴善意，点亮微光，助力他们勇敢前行。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前方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您前方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咱们今天和大家来聊的一个话题，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位老师，有什么经典的口头禅？
1: 对，或者他有没有用什么话阴阳过你？你也可以讲一讲那个阴阳的桥段哈。
0: 沈阳这个太阴阳了
1: 啊，
0: 说他的老师
1: 啊，
0: 会给他一个同学说
1: 啊，
0: 能能警过那个卖猪肉的毯子吗？
1: 警过老师。
0: 警过那不嫌怕吗？
1: 怕什么的？
0: 回头给逮起来再。
1: 老师肯定不逮我，逮就逮俺搭档。
0: 为什么逮搭档？
1: 他数学不好。
0: 数学我语文好啊。
1: 哦，那语文算学霸，数学不行，反正啊。来，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一位老师，他有没有阴阳过你的一些桥段，也可以拿出来分享分享啊。空空说，同学们，成绩出来了。
0: 怎么了？
1: 各位菜鸟们去驿站看一看。
0: 分不发了，去菜鸟看那个拿成绩。
1: 菜鸟去驿站拿分是吧？
0: 小新说，我上学的时候，我的座位是我们班的最后一排。
1: 哦，
0: 老师说你们就睡觉行吧？白老影响白人学习。
1: 哦，
0: 睡觉行不行？
1: 哦，催着最后一排人睡觉，别打扰其他孩子。
0: 对，最后一排同学睡觉，不要影响前面排看偷看什么偷看课外书的朋友。
1: 真是啊，
0: 偷看课外书的朋友们，不要给前面什么那个交头接耳的。
1: 对，
0: 嗯，
1: 小狮子说文化课那会儿上文化课的时候，老师说来。文化课老师会说这个话。
0: 嗯，
1: 我去学钢琴的时候，钢琴老师说一二三
0: 走。
1: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该去哪儿。
0: 让我来，让我走。
1: 来走。
0: 你看，我们就是很像文化课，我们经常会给大家说：“好，来，我们一起来，再关注一下什么什么东西。”
1: 对对对，
0: 对不对？我们不说走。像驱逐客人一样啊。
1: 对，人家那个叫什么学艺术的可能都一二三
0: 走。
1: 哎，对对对啊。
0: 对，你看跳舞的，之前我们去排练苏超的时候就是一二三走啊，就开始了。
1: 对，
0: 非比寻常说、我们老师就经常说
1: 啊、
0: 读书声真好听。
1: 是吧，
0: 一个个唱跟唱歌念经。
1: 哦，
0: 跟唱歌念经一样。
1: 唱歌念经的这是。
0: 嗯，
1: 费欧记说教体育的就是来准备。
0: 啊，
1: 其实我作为啊，他体育老师，然后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该准备点啥。
0: 不是得热身吗？体育老师。啊、
1: 对，
0: 活手，活活脚的。
1: 几个动作，咱随机想一想。
0: 是。
1: 是不是啊？
0: 还有这个小伙伴说，你好
1: 啊，
0: 我就是我们语文老师说的那个
1: 啊，
0: 七个别人啊。哦、
1: 我是那个更有甚者
0: 啊，
1: 嗯，
0: 还有就是什么
1: 极少数同学，
0: 对，极少数同学，
1: 嗯，
0: 更有甚者，
1: 哎。来，各位，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位老师有没有什么经典的口头禅？
0: 刚刚有朋友还说呢，我们老师说、来关注我啊、我要变形了，
1: 你要变形了，
0: 我要变形了 看猪了，阎王哪看呢？
1: 真是
0: 带过的最差的一届，你们、
1: 要变形了。三哥说初中老师啊印象很深刻
0: 啊、
1: 你知道为什么三哥对初中老师印象深刻吗？
0: 因为到初中他就听不懂了，
1: 到高中就休学了。
0: 没考上。
1: 对对对，他主要是物理化学和语文这仨老师记得特别深刻。
0: 哦，
1: 为什么这仨老师记得深刻呢？他天天打我呀。
0: 哦，
1: 我这都记着嘞。前两天他终于碰见我们语文老师了，还喊他一起喝酒。我跟你说，我报仇了，真的。
0: 怎么着，给人喝吐了？
1: 看来在
0: 小锅，我都给我吐出来。
1: 三哥没吐，老师吐了。
0: 老师说，
1: 对，
0: 我今天给你喝
1: 啊，
0: 我把命搭上
1: 哦，
0: 出去、
1: 哎、
0: 千万不要说是我带过的。
1: 对，
0: 就你天天给他们回复那种语文，
1: 对，
0: 那种样的知识储备，
1: 对，
0: 千万不要说是我的学生。
1: 对，老师一边摸着三哥的拍着三哥的肩膀，一边说，三儿啊，
0: 三儿，
1: 老师不喝酒看你也能吐。
0: 想想我教过你的那些日子、我早醉了
1: 啊，早就反胃这个啊。
0: 跟可可说、我上大专的时候有一个专升本的机会、然后我就去班主任那报名、班主任直接跟我说、你考不上。
1: 哦，你考不上。
0: 但是经过我的努力、
1: 啊、
0: 我专升本我去了南京上大学去了
1: 啊。
0: 你说怎么会有这么不负责任的班主任
1: 哦，
0: 打压学生
1: 哦。
0: 哎， 你有没有想到？嗯，他这个是属于
1: 激发你，
0: 对
1: 对吧？
0: 就他可能知道你就是不服气，嗯、他是不是说你加油，你能考上？
1: 对，
0: 你就是有点松懈了。
1: 对，
0: 但他一旦激怒你那个点了，
1: 哦，
0: 你还就考上了。
1: 对，
0: 反正这种老师啊，
1: 啊，
0: 我是不会记他的好的。
1: 我也是被这样的老师激发着上大学。
0: 我之前有一个就是教声乐的老师，我之前想让他教教我声乐，然后我们学播音主持嘛，
1: 哦、
0: 就跟他学了一节课，他说
1: 学过声乐，
0: 孩子
1: 啊、哦，
0: 千万不要走这条路。千万不要走主持人这条路
1: 啊、哦！不要走主持人这条路、
0: 啊，因为我就学主持，我不是学声乐，不是学唱歌。
1: 哦，我以为你学声乐老师，
0: 不是不是
1: 哎，不要走。
0: 他说你千万不要走主持这条路
1: 哦，
0: 你不一定能当上主持人
1: 哦。
0: 我现在当上主持人，就那种老师，
1: 对，
0: 我不记他的好，嗯、
1: 还当上主持人的主任现在，真是啊。木有烦心事，他说，你看前段时间不是有这个感冒啊。流感什么的，
0: 嗯，
1: 然后有些成绩好的请假了，成绩不好的来了嘛。
0: 啊、
1: 当时生物老师一边上生物课一边说，果然知识进不去的地方，病毒也进不去。
0: 我觉得这有可能啊，
1: 啊，
0: 有可能，因为一般来说，这种喜欢学习的小朋友，
1: 嗯，
0: 他坐得比较住的，
1: 对，
0: 啊，然后他可能不太锻炼，
1: 啊、
0: 不像那些喜欢玩的身体健康，两边涂一边，对不对 啊？
1: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老师有没有跟你说过很阴阳你的一些桥段啊？
0: 明白吗？思慧他说、
1: 嗯，
0: 我想给邓可可小姐姐说，就是人生低谷期、
1: 啊，
0: 它就是用来升级的
1: 哦。
0: 你就在底下就打磨好你的地基，
1: 对，
0: 你就蹦，你就蹦吧，你就蹦。
1: 哎，触底反弹的机会，这是
0: 对。
1: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老师有没有那个经典的口头禅？
0: 嗯。
1: 哪句话你现在回忆起来依然让你记忆犹新的啊？
0: 嗯，
1: 时光慢慢的说，冬天下雪
0: 啊、
1: 嗯，老师就跟我们说，同学们
0: 怎么啦？
1: 外面下雪，你们千万不要去外面哦。
0: 不冷，老师。
1: 嗯，不行
0: 啊、
1: 嗯！你们这些同学啊，脑子里面有水，容易上冻哈。啊，老师担心你们。
0: 冻起来不挺好的吗？
1: 啊，
0: 那你都是水，还容易晃到呢。
1: 脑子里都是水。
0: 那我们夏天能出去玩吗？
1: 哦，
0: 能腾腾。
1: 还不让人出去，真是 啊！
0: 不出去就不出去。
1: 对，
0: 讽刺我们。
1: 一级保护动物说：“来，把嘴闭上。”
0: 闭上。好的，老师，我这就闭上。
1: 啊，来，把嘴闭上啊、来。
0: 就江南这句话，我上学的时候也经常听
1: 啊。
0: 他说
1: 啊，
0: 好
1: 啊，
0: 不要讲话了
1: 啊，
0: 这刚开始啊，
1: 对 对，
0: 这还能好好说话。
1: 嗯、
0: 在底下还在交头接耳的时候说，
1: 啊、
0: 来，你上来讲，我在底下讲，没在底下讲的话。
1: 这没已经着急了，这是。
0: 是
1: 啊，老师有没有哪些经典的口头禅啊？
0: 嗯，
1: 查多芬说：“那个苏亚龙啊，这个你看啊，这两天看着孩子们开学呀，
0: 是，
1: 我就觉得其实让我挺着急的
0: 啊。
1: 我这奔四这样的年纪了，还没结婚呢。
0: 前两天有一个
1: 其他孩子上学
0: 视频，
1: 嗯，
0: 可把我气坏了。
1: 怎么着？
0: 他顶上说的是啥？你知道吗？
1: 啊、
0: 他说的是
1: 啊，
0: 我今年32岁了，孩子才上一年级
1: 啊，
0: 有比我再大的吗？
1: 啊啊！
0: 我说没有，就你一个最大。”
1: 姐，你现在终于熬成了一个中班孩子的妈妈了，混进中班的不容易，这是啊。
0: 是。
1: 他说感觉有点惆怅，这是。
0: 嗯。
1: 才30多，我觉得有时候也别给自己那个压力太大。
0: 对呀、啊，因为中国人对年龄最大的误解是什么？就是30岁，其实很多事情，
1: 哎，
0: 就应该定下来。
1: 对、哎。
0: 但是其实大家不知道，30多岁在你人生当中重要的事情才陆续真正开始发生。
1: 哎。
0: 因为30多岁你才有处理事情，
1: 哎，
0: 解决事情。

0: 对，
1: 哎，那个就是跨越事情，
0: 哎，
1: 这种能力，
0: 对
1: 对
0: 对啊，咱慢慢来，不着急哈。来，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位老师有没有什么经典的口头禅？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之后马上回来喽。
1: 啊。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金马路从西向东方向中山北路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黄河南路从西向东方向庆云桥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5: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8: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9: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
1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早上好，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方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那好宽带要用电信啊，那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签到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方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0: 刚才说了很多搞笑的，
1: 哎，
0: 老是让你印象深刻的口头禅，
1: 嗯，
0: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说他们非常感激自己老师对自己说了一些教育的话，
1: 对，
0: 比如说雷子说，前些年在工作中遇到。到了咱们师大好几位教授
1: 哦，
0: 其中有一位呢是胡教授，印象最深。
1: 嗯，
0: 他说薄骨总弯腰，智者常温和。
1: 哦，
0: 这句话我就一直记着。
1: 是吧？
0: 就是你越成熟
1: 的麦穗，
0: 哎，越会弯腰。
1: 对，
0: 哎，越谦和。
1: 哦，
0: 越是有智慧的人，
1: 哦，
0: 就不会易怒。
1: 哦，
0: 就会很温和。
1: 对，他看得透，对不对？
0: 对。
1: 哦。所以啊，你看，有时候老师的一句话可能会让你记得很久。
0: 是，就是咱们说有些就让我们觉得很好玩，你这带过最差一件这种是很搞笑的，很刻板印象当中的老师的话术。
1: 对。
0: 那有没有一些老师的话术让你觉得醍醐灌顶？
1: 哎，
0: 啊，
1: 还有一些路况消息啊 ，C 先生说7:32在七里沟大桥北区方向有一个红绿灯处哈，发生了刮蹭的事故，车辆呢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
0: 哦，车主已经下车来处理了啊。
1: 好，这是在现场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各位从这走慢一点啊，不要着急了，好不好？
0: 好。还有这个叫3569说，我初中时候特别喜欢我地理老师，
1: 哦，
0: 他一来就很安心
1: 啊。
0: 他说，因为有些老师他说话的风格，
1: 哎，
0: 他就是教学的那种风格就特别好
1: 玩，搞笑哈。
0: 再加上啊，地理老师就感觉到特别的渊博，
1: 对。
0: 见过世面，
1: 哎，
0: 走过大好河山。后来我才知道，我的高中的地理老师，他知行合一，
1: 是不？
0: 我因为我后来加他微信了，
1: 哎，
0: 我看他每年暑假都在祖国的大好河山游玩。我说你真是知行合一的好老师啊，袁老师啊，
1: 去看那些风景，
0: 对，
1: 过来讲给孩子们听，这
0: 是是呀， 啊。
1: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一位老师是哪位老师呢？
0: 啊，咱们来关注一下上海路啊，现在是拥堵的比较厉害，由南往北的方向，从黄河路到风华南路，
1: 嗯，
0: 响山路从复兴北路到三环东路，由西往东的方向，
1: 对，
0: 北京路由北往南的方向，由南往的北的方向，就是双向，
1: 对，
0: 复兴南路由北往南的方向，大学路由北往南的方向，有不同程度的压车啊。
1: 嗯，那各位有最新路况也可以发送到开发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了啊。
0: 嗯，
1: 张主任说，我觉得苏总的小学数学老师啊肯定是个不合格的老师
0: 啊，
1: 连除数和背除数都不教，这是
0: 是除和除以，
1: 嗯，是除和背除。
0: 除什么
1: 啊？
0: 除
1: 啊，
0: 就是你的心里不是除了我还有我吗？
1: 你除你现在可以把它删除。
0: 还有张福局特工说，
1: 啊，
0: 高考前英语老师的话，
1: 嗯，
0: 让我醍醐灌顶。他说以后上课啊，你就别浪费时间听讲了，
1: 嗯，
0: 你就背背单词，
1: 嗯，
0: 兴许还能多考几分。真正听讲，你可能就有神了。
1: 就怕你努力学习啊，这是。
0: 对
1: 啊，
0: 小月说，
1: 嗯
0: ，long long ago。
1: 哦，英语老师，
0: 我在光荣的徐州广播电台，
1: 嗯，
0: 挡过保安。
1: 哦，
0: 我是嘛，
1: 哦，
0: 太好了，我们是同事。哎，
1: 哦，天哪，我以为你在学英语老师口头禅。
0: 没有，他就隆隆了。你看我们广电的们，就是保安的师傅们，
1: 对，
0: 学习都比别人强，还得用双语。
1: 对，
0: stop。
1: 哦
0: ，stop stop stop。
1: 上回那个就是保安跟我说这话的时候，
0: 嗯，
1: 我都差点懵了，这是，嗯，要求这么高了现在啊。
0: 是。
1: 来，老师的经典的口头禅，怪我不懂说，初中的时候班主任说你早恋不好啊。
0: 对呀，
1: 啊。哦，你初中的时候就早恋吗？
0: 所以啊，就是有的东西啊，
1: 哎，
0: 你当时就不用，那个时候就是学习的时候。
1: 对。
0: 老师说的非常之对，
1: 啊，
0: 你那个时候三观审美都没有见过。
1: 对。
0: 都没见过世面的时候，
1: 哎，
0: 你在那处什么呢？
1: 对。
0: 啊。
1: 5635说你那些早恋同学啊，
0: 嗯，
1: 我都不想损你。
0: 嗯，
1: 你考试虽然错三位字都费劲。
0: 你写清楚，你写的清楚有人看吗？
1: 你写的时候别人看懂不？
0: 你写那个字写的臭吧？
1: 还早恋了，这
0: 是。就是
1: 啊，老师肯定也会说哈，
0: 啊，
1: 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一位老师有没有什么经典的口头禅？咱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啊。
0: 嗯。
1: 啊，大姐也说的是临近考试了，有些同学好像很是浮躁呢。
0: 啊。
1: 刚考完试，老师说， 刚刚考完试，最近有些同学又开始浮躁了。
0: 马上要放假了，有些同学就要开始浮躁了。
1: 刚放完假回来了，老师就说，刚放完假，有些同学很浮躁啊。
0: 今天才周四，很多朋友就开始浮躁了。想浮躁，马上放学，有些孩子就开始浮躁了，
1: 一直浮躁着这个啊。但老师也是希望你戒骄戒躁。
0: 浮躁是什么躁
1: 啊？
0: 还只用意子
1: 啊？肥皂啊？你说的
0: 肥皂
1: 啊？怀念说，老师当时讲数学啊，讲那个反射角等于入射角，不能说入射角等于反射角。
0: 他老师的是怎么举例子呢？说你可以说你长得像你爸爸，但是你不能说你把爸爸长得像你。哎，会了，记住了，
1: 通俗易懂，这是啊，
0: 是，
1: 对啊，老师的一句。

0: 我老师经常说，来手伸出来，来
1: 啊，手伸来，
0: 我戒尺已经准备好了啊。
1: 对，要挨揍了，这是 啊。肘击说，是龙给我盘着，是虎给我握着
0: 啊，经常说。
1: 那对对对，给我收起来，这是 啊。来，哪句经典的口头禅让你印象深刻？接下来咱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车向早读课，车向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清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2: 徐州烧烤贾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霍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清，30年徐州老味道。
0: 刚刚还有朋友说，我给你说一句，为什么毕业了老师对你慈眉善目了？
1: 为什么？
0: 毕业老师说，毕业了不归我管了，我管的是我要严厉一点啊。
1: 来，在进入到春夏早读课之前呢，我们得感谢一下贾清羊肉串啊。贾清羊肉串呢，最近在招这个夜班的员工、啊。
0: 为什么呢？说明他生意好、啊。
1: 生意真的很好啊。
0: 天天排队呀、啊，排的里脊呀、
1: 啊。好多人呢、
0: 啊，
1: 这是啊。
0: 对呀、
1: 啊。现在比较缺服务员呐、啊、传菜员、上弹工这些工人们哈、啊。
0: 是。
1: 时间呢是从下午2:50上班。
0: 啊，一直得到晚上。
1: 得干到凌晨1点左右。
0: 哦，是，就是整个大一下午到夜班、啊。
1: 对对对对，反正是责任心强啊，能吃苦耐劳。好的哈，咱们都可以拨打一个电话，电话呢是13585386539。
0: 啊，大家如果记不得，就找到我们的二妮儿，或者是在任何能联系到我们的地方说电话，我们专门打给你，就是想去或者是直接去店里问。
1: 对，
0: 他们店里就挺、那个、
1: 大的，因为他6家门店可以就近的安排一下，
0: 大家就近安排呗。
1: 对
0: 啊。
1: 来，那今天我们的车厢早读课呢，其实也是跟孩子们有关系啊。
0: 好、
1: 现在你看孩子们用的比较多的手机AI
0: 是
1: 这些东西出来以后啊，这其实专家们也做了很多的研究。
0: 嗯，
1: 今天我们来说说看啊，就是专家们做了一个追踪
0: 啊、
1: 就孩子们追踪了大概26000名的中学生以后呢，就发现个事儿
0: 啊，
1: 说使用了 AI 啊，会让孩子的考试成绩出现一些下滑。
0: 就是因为他们不会太用脑思考了，让 AR 帮你思考。
1: 对，今天的 AI 呢，能够帮助解答一些很常见的中小学的题目。
0: 哎，这个就他对他们来说手拿把掐了。
1: 对，而老师呢，尽管可以规定课堂上不用 AI
0: 啊，
1: 但很难知道孩子离开教室以后他怎么做作业。
0: 但老师可能只觉得现在正确率对了，但是为什么就是好像考试成绩下滑了？
1: 对。调查结果显示呢，超60%的受访的小学生呢，他用过那个 AI， 其中18.3%还经常用。
0: 对，
1: 在列举使用方向的时候，超过70%的同学选了辅助完成作业
0: 啊，
1: 用 AI 给他做作业呢，是不是啊？他反应呢，有的时候你知道，就因为他这个用了这个方，他这个工具啊，用法以后呢，他作业交得更快了。
0: 分数还更高了，
1: 分数更高了，
0: 老师就把他当好孩子了。
1: 对、
0: 啊、
1: 但是一闭卷考试成绩下滑了。
0: 哦
1: 啊，作业虽然变好了，但是成绩在变差。那各位做家长的朋友，你想一想，孩子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作业好像还行啊。
0: 对呀、啊、他作业做的都挺好的、
1: 啊、还不错呀，怎么一考试好像成绩就不行了呢？
0: 是的，
1: 对吧、
0: 啊、
1: 现在能用的特别多，豆包啊、DeepSeek 呀、什么文心一言啊，千问呢、啊、
0: 对
1: 对的呀，签的 GPT， 签的那个什么 GLM 是吧
0: ?GLM。
1: 对、使用的 AI 的学科当中，数学是最常见的。其次呢是英语，孩子们一般用这个去做数学的、
0: 你帮我翻译一下，或者你帮我看看这个少个是意思还是少个啊。
1: 对对对对。就搁那给你研究呢，
0: 对，
1: 你写作业变得特别特别的快。你像就是论文还发现呢，自由使用 AI 带来的学习损失在不同学科和性别当中也不均匀。比方说政治和地理这些社会科学类的学科损失最大
0: 啊，
1: 其次就是理科，语文、英语、语言类的相对较小。按性别来说哈，男生的降幅比女生的降幅更明显一点。
0: 哦，
1: 尤其男孩用完 AI 以后啊，他说这个成绩下滑的更明显一点，女孩可能还真就辅助了。
0: 哎，对，我觉得 AI 一定是个工具，
1: 哎，
0: 它是来辅助各位的，它可以帮着你更认清楚自己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你把这个作业写完，让它帮你看，
1: 对，
0: 然后发现哪些错题，它会根据你的错题再生成不同样的题型再让你做，
1: 对，
0: 这是它的一个过程。你不能把一个空白卷子发给他来帮我写个答案，
1: 对，
0: 这就不行了。
1: 我们都说 AI 是一种工具嘛，
0: 啊，
1: 可问题似乎不止于在于孩子们有没有用这个 AI，
0: 是，
1: 而是在于这个 AI 他有没有代替或者替代学生自己的尝试和思考，
0: 对
1: 对吧？孩子可能

0: 还是思维更重要吧。
1: 哎，我比方说我自己做啊，我可能我这样做不行，我换一个方法做，对吧？那我现在有 AI 之后，我这样做不行，得 AI 一扫，
0: 你就想
1: 吧、
0: 哎，咱们现在用电子设备那么频繁，
1: 嗯，
0: 我们提笔忘字了，开始，
1: 那可不
0: 就作为大人都会有这种样的，你像小朋友，
1: 对，
0: 刚刚接触知识，
1: 哎，
0: 然后就 AI 就把它搞定了，
1: 对，
0: 啊，
1: 我们可以使用 AI， 但是要知道 AI 到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应该是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嗯，
1: 对吧？它可以辅助教学，但不能代替你写作业。
0: 是呀，是呀。
1: 啊，所以家长在辅助孩子学习的时候，咱看一看孩子有没有用 AI 写作业，
0: 或者是来做订正作业的时候，就是家长来，来用 AI 帮着小朋友们来看看你这个卷子做的怎么样啊？
1: 对。来，今天的 CV 当事人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印象深刻的老师，有没有什么让你醍醐灌顶的一句话？
0: 嗯，
1: 射手座说我们初三化学老师的口头禅是，老师再讲两分钟，
0: 每次都是他拖堂，
1: 哎，
0: 说的两分钟课间休息就没了，
1: 对吧？
0: 要最后一堂课，他能拖迟到20分钟，
1: 哎，
0: 啊，
1: 他说我们老师姓刘，所以外号叫二氧化硫，
0: 哎，还给老师起外号呢，嗯，
1: 这都已经是很好听的名字了。但是老有的时候会给老师起些爱称哈，
0: 嗯
1: 嗯，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位老师有没有什么经典的口头禅？将来
0: 新月说，新事物只能做个补充，哎，替代不了传统媒体。我们没有说 AI 取代我们的意思。
1: 怎么办呀？俺俩干下岗
0: 了。我们没有影射到自己的岗位上啊。
1: 但是其实你看 AI 也在我们台，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那个广播里面的路况啊，天气啊，
0: 都是 AI 生成的，
1: 准点报时啊，这些都 AI 在，就是已经在充当角色了。
0: 对呀，
1: 对吧？啊，来，经典的口头禅，老师的，下来咱们稍事休息嘛，回来了哦。新品牌
2: 邀请关注。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联厨。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买新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不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4: 一路之光公益助残项目，电波架桥助力残障人士就业，如有求职就业需求，请致电助残联盟小帮手萤火虫0516-6756-8603，点滴善意助力微光前行。
3: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城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城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8: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9: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10: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1: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3: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14: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3: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4: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嗨，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前两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老年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今天我们的 C 位当事人啊，就是因为是开学了哈，想让各位来说说看，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位老师，有没有什么经典的口头禅？
0: 你要说老师的话，我们有的时候也是大家的心理老师啊。
1: 哦，
0: 白勺就说，我分手了一个月整了。
1: 哦，
0: 我走出来了
1: 啊，
0: 心情好多了。你这就纯浪费29天呀，
1: 真是
0: 啊！你啥事儿一天不能解决了？
1: 对，
0: 哎，啊、是不是？你跟豆包聊聊，
1: 对，
0: 他半小时就给你解说好了啊。
1: 贾青去贾青吃个烧烤，一顿不行就2顿，
0: 2顿，哎，
1: 这是啊，怪我不懂说，上职高的时候上自习课，我们说话的声音比较大，班主任突然来句。整个教学楼就咱班声音最大
0: 啊！
1: 全班写以前字箭头。
0: 我是觉得，就有的时候啊，我为什么想当主持人？
1: 嗯，
0: 就因为老师说我上课说话声音大
1: 哦，
0: 我就觉得我声音洪亮，
1: 对，
0: 是做主持人的
1: 哦，
0: 就是
1: 一块材料，
0: 天赋使然。
1: 对，全班写一千字的检讨书，一般得50个人，一个人写20个字，
0: 20个字。对，我写这前面开头啊。
1: 啊，赵三说，你讲还是我讲？
0: 哦，老师经常会说这句话。
1: 你讲，我讲。
0: 你讲。来，你上来，你讲。
1: 还想你说没人承认是吧？那我去调监控。
0: 哎呦。
1: 俺当时班主任外号监控哥，
0: 但是我们那个年代是没有监控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啊、
1: 没人承认。
0: 我们老师说没人承认是吧？那给我站着。
1: 对，都可以说同学们
0: 啊，
1: 贝多芬呐、
0: 啊，什么叫贝多芬啊？
1: 越贝分越多
0: 哦，
1: 贝多芬
0: 呐，
1: 贝多芬，记住了啊。
0: 对
1: 啊，谭志玲说把窗户全部打开，窗叫人一股味儿。
0: 哦、对，小鸡味儿，
1: 小鸡味儿，这
0: 真的是，尤其是上完体育课，哎、然后再在学校里，
1: 对，
0: 在那一坐，哦呦，
1: 一股味儿，这是啊、嗯。黑脸说，聪明的同学已经开始记笔记了，
0: 哎，
1: 催着你写东西呢，这是。
0: 还有小手小白说，
1: 啊，
0: 我不讲你不讲，我一开始讲你们就开始讲，这些话都好熟悉哦。
1: 对，
0: 啊，
1: 四鱼说，你考成啥样，我工资照拿。
0: 啊，对，
1: 是吧？
0: 不影响我一分钱
1: 啊！
0: 但是你呢？
1: 啊，
0: 这是给我考的吗？
1: 对，老师还是苦口婆心的，希望你能够好好学习嘛。这是
0: 还是蜡炬成灰啊！
1: 啊，
0: 泪始干。
1: 哎、希望孩子们能好好的学习啊！
0: 嗯，
1: 来，您听过老师的哪些经典的口头禅？咱们一起来相互的分享啊！这个
0: 白桃
1: 拿铁说，苏亚龙啊，我有的时候也在想啊，老师希望我们成长成才，是不是？
0: 啊。
1: 我有时候也在想，我怎么才能成为一个有大格局的人
0: 啊？
1: 这大格局，你要加上双引号的话，就不一定是个褒义词儿的，真是，是不是？
0: 我是这么觉着的啊、
1: 哎。
0: 有人说大格局好，
1: 哎
0: 啊，处事不惊，荣辱皆忘。
1: 哦，对，
0: 啊，这能成大事儿啊。
1: 对。
0: 但有的人也说，
1: 哎，
0: 我觉得小格局好。
1: 怎么着啊？
0: 一日三餐有条不紊的，
1: 哎，
0: 我就过的就是这个平淡。
1: 那你说这大格局好呢，还是小格局好？
0: 我觉得大格局和小格局都不可或缺，
1: 是吧？
0: 大格局
1: 哦，
0: 你得用于对悲观。
1: 哎呦，不好的事儿的时候，咱得有大格局。
0: 你有大胸怀、大格局，你包容着它。
1: 哎，
0: 小格局，
1: 哎，
0: 要感受幸福啊，朋友们。
1: 那，
0: 要不然你全是大格局了啊？
1: 对，
0: 人家那边就有一点细微小。就是细微蔷薇、细嗅蔷薇那种感觉，你没有
1: 哦，
0: 你没有感受到当下的幸福。
1: 对，
0: 比如说夕阳一照，我就觉得怎么今天这么好看呀，
1: 哦、
0: 怎么那么幸福？没有，
1: 对，
0: 全剩大格局了，
1: 对，
0: 也不好。
1: 该享福的时候也得享福啊，
0: 哎，
1: 该吃苦的时候也得有大格局哈。
0: 是啊，这才是人生常态呢啊！
1: 来，今天说的这个经典口头禅让大家印象很深刻啊。稍后的时间呢，是我俩带来的娱乐黄金后浪时段，咱们不要走开，待会儿见了啊。
0: 好。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铜山万达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学府路到北京路辅路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新新路路口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矿大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湘江路路口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8: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0: 翻倍了，翻倍了，中国移动流量翻倍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翻倍新时代，至少多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2: 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用爱搭起残疾人就业桥梁，欢迎致电助残萤火虫0516-6756-8603。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到事故方面，京杨沪沈海高速苏通大桥段由南通往苏州方向过常熟开发区出口1公里左右发生了一起货车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由于事故处理需要关闭常熟开发区往上海方向的出口，请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车点再见。